0: 意了。
1: 哎，这样，高老师，你有时间把您先生请来啊，然后我把我爱人叫来啊，再请着立冬他的媳妇儿和儿子啊，咱一块儿组织个家庭聚会呗，再到这儿来看看这么美，咱在这野个餐，

0: 不过我跟你说哈，就算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那个成片的油菜花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不是农村的吗？对不对？我打小我就见过啊。
1: 你家那块也有油菜花，你也见过？
0: 那当然了，不仅仅是我见过，阮老师以前不也见过吗？只有你没见过那个成片的油菜花，
1: 真是，我是第一次的。哎，
2: 我告诉你，他说的还真对。那个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就好像啊，一般南方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会多一点儿，毕竟你北方那边是比较冷，油菜花在开放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那个土地好像还没化冻呢，都是硬邦邦的，是不是？
1: 油菜花在我们东北，它基本就活不了。
2: 刚才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呢，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它在绽放的时候，那个田野里呀，到处都是一片金黄。我记得有一句诗，若无香风起，疑是满地金。这句诗用来形容这个油菜花是最最最最合适不过的了。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些城里到农村去的那些个女青年，我们到了油菜地里都喜欢偷偷的摘几朵油菜花，有的拿回宿舍，随便什么瓶子里，哪怕是墨水瓶，空的都养几朵花，或者呢把它夹在本子里做成干花。我呢趁人没注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两条辫子，摘一点放在辫梢上一插，臭美呢。
1: 那油菜花它能吃吗？
2: 说这个油菜花啊，它还真能吃，不过呢吃的人很少，基本上呢这个油菜花呢都是用来接籽儿榨油的。要论吃的话呢，还是吃油菜的比较多，
1: 就是普通那个绿油油的油菜。
2: 对，毕竟油菜里边的营养多呀，而且呢烹饪油菜的方法呢也不少，关键它也好吃，对咱们身体呢还好。
1: 那么普通的油菜营养多吗？
2: 多呀，这油菜可是我们一等一的健康蔬菜，里边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啊，包括什么维生素 K 呀，里边还有什么膳食纤维呀，还有什么多种多样的矿物质啊，其中有一个维生素 C， 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对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来说呢，或者是促进铁的吸收，那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而且呢，就这个油菜里还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对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哈，说这个油菜里边好像有一对搭档特别好，好像对我们的骨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1: 真的假的呀？油菜，绿叶的蔬菜，对骨头还能有帮助？那一般对骨头好的不是大豆吗？或者是那个骨髓之类的？
2: 刚子，立冬这点呢，他还真没说错。油菜是含钙量比较多的一种蔬菜，所以经常你要是吃点油菜的话，是能够帮助咱们补钙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朋友，身体里的钙的流失比较多，而且呢，查出来这个骨密度啊，它是比较低的。有的朋友呢，已经什么早期的骨质疏松啊，中度的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有了。那我就跟您说呀，吃点绿叶的这个油菜，那也是非常好的。更何况，就是说你吃油菜的话，它里边的钙，它还自带了一个搭档。
1: 钙自带搭档？谁呀？
2: 维生素 K 呀。
1: 维生素 K
2: 啊，对呀，在油菜里就有啊。我跟你说啊，不光是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钙的吸收，维生素 K 对人体钙的吸收的利用，它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钙的吸收，并且呢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液当中钙的浓度。但是这个维生素 K 呢，它是通过激活一种特异性的蛋白，帮助这个钙跟咱们骨骼当中的胶原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帮助这个钙呢沉积到咱们的骨骼当中，来维护咱们骨骼方面的健康。这就叫油菜浑身都是宝，补钙能力那真叫妙，老人。

0: 吃了腰不酸，小孩吃了长得高，茎杆粗壮，养分足，强筋健骨，效果好。
1: 好，这个油菜真是好。这个里边的营养哈，你看它都是有搭配的。一个帮着吸收，一个帮着沉积。那要是每次吃这个含钙食物的时候，多吃点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的这种食物，那身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岂不是就更好了？
0: 没错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饮食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个搭配。你说这个蔬菜呀、水果里边饮食当中那些吃的东西当中那么多的营养，你要想补充哪种，你就不仅要吃它，你还要吃一些对吸收利用都有帮助的这些个营养。很多时候单纯的你补一样的话，那能够起到的这个作用相对来说它就没那么大。
2: 对对对，吃什么都讲究搭配。那阮老师，您这个油菜它搭配什么好啊？
0: 那看你吃油菜你主要想补充哪方面的营养了。
2: 您刚才不是说吗，吃油菜也能补钙呀？
0: 啊，
2: 你给搭配一道对补钙有帮助的菜呗。
1: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
2: 我主要想让大家呀学一道能够帮助补钙的营养菜而已。
0: 啊，
2: 但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0: 有没有也都无所谓了。有一点你说的对，如果大家能够多学会一道营养菜，平时在家的时候我们做一做，多吃一吃，对身体的帮助呢那还是非常好的。要不我今天就教你们哥俩做一道三鲜汤。
2: 三鲜汤啊？
0: 嗯，
2: 哎呦，听着就鲜亮好喝。
0: 嗯，
2: 王老师快教吧，大家肯定都等着急了。
0: 不是大家，我看是你等着急了吧。咱们也别笑了啊，我也不多说了啊，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三鲜汤。做三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油菜、豆腐、鸡蛋，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盐和鸡精。油菜洗净切段备用，豆腐切块备用，热锅冷油，放入鸡蛋，小火煎炒后翻面，把鸡蛋煎到两面金黄以后，用铲子把它铲碎，再倒入开水，然后放入豆腐块，大概煮5到10分钟左右。这个汤开始翻滚的时候，放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然后放入油菜段，大概2分钟左右，这道汤就可出锅了。今天的这道三鲜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2: 川老师啊，
0: 啊，
2: 您这还真是三鲜汤啊，
0: 啊，
2: 就三样食材。
0: 啊，
1: 你是嫌阮老师放的食材少了？
0: 他说这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2: 就说这汤的名字好，正对
1: 啊，正对。
0: 刚才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搭配其他的食材，而是就这三样它够用了。
2: 嗯，
0: 这里边的油菜，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我不用多说了，刚刚说了不少了。那么钙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关键呢还含有维生素 K， 能够帮助钙的沉积，所以对咱们补钙那是非常好的。那我又加了一些豆腐，那就相当于增加了钙的含量。钙的含量多了，那你说你吃了以后补充的钙是不是也就跟着多了呢？
2: 那倒是啊。
0: 嗯，
2: 那这鸡蛋呢又有什么作用呢？
0: 那鸡蛋黄里头含维生素 D 呀。
2: 哦，对，
0: 那维生素 D 它能够帮助钙的吸收啊，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一碗汤里边的钙尽量多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去，这样不就能够把这个补钙的作用达到一个最大化了吗？
1: 您还别说哈，这个蛋黄的维生素 D 哈，它是帮助吸收的，油菜里边的维生素 K 呢，它是帮助沉积的，豆腐呢还帮助补钙，那您这汤太好了。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

0: 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1: 那肯定的，肯定的。既然说到要教大家做一碗补钙的营养菜，那肯定要搭配帮助吸收和沉积的一些食材。如果说身体上有骨密度比较低的朋友，有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补钙的朋友，或者呢是不留神摔了一跤骨折了，正在恢复阶段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不单单的去是喝那个原先你们喝的骨头汤啊，嘬那个骨髓，你偶尔的换换口味，你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碗三鲜汤，也能对补钙有很大的帮助。
2: 就是那个喝腻了，喝点这素的啊。哎呀，听了一席话哈、啊，明白了，那以后我可得多喝点哈、啊。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这是一条语音的留言，采居东篱下他发的。
4: 阮老师你好，我现在呀身体缺钙，检查的时候人家还说呢，再不补钙的话呀就是骨质疏松了。听了之后吧我挺害怕的，回家呀就把钙片吃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吧，光靠吃钙片呀还是不够的，在饮食上我是不是还得再吃点什么啊？
1: 这位女士啊，这个有点担心了，担心骨质疏松。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钙片呢，虽然它就是补钙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咱们一日三餐饮食上的补钙，这个也不能少。能够补钙的食物呢，说实话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今天说的这个油菜，还有大家经常喝的什么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您呢又想吃点什么大豆啊、毛豆啊等等一些豆制品，这都是补钙的。再就是什么呢？芝麻、小虾皮儿这些食物，您如果经常吃一吃，对于您补钙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2: 阮老师，他不能只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吧？
1: 没错，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说的。那这位女士啊，您除了吃这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之外，您还要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比方说深海鱼类的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青鱼啊等等，还有呢动物的肝脏以及呢蛋黄，或者是呢菌菇类的一些食物。您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呢，您再搭配点这些，这就有助于您身体对钙的。
2: 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润泽他说他膝盖部位关节的这些地方都不太舒服，时不时的就疼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那个肿胀的情况。原来吧天天出去溜达，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家里边待着，孩子呢也带着去看了，开的药呢也一直在用，就是自己呢比较着急，想快一点好，所以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
1: 这位朋友啊，我要劝劝您了，你不能太着急，你要把这个心态呀放平。那个问题呢，它也不是说一下子才出现的，所以呢，你想要让它好，也不可能一下子它就好了呀，对不对？它要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对不对？再说了，给您开的那些个药，您现在也在用了，我相信您坚持一段时间，您身体上肯定会有好转的呀。
2: 那阮老师啊，你有没有别？

0: 他办法能够帮帮忙吗？
1: 哎呀，你还挺着急呀。行，那我就快点说。这位朋友，我刚刚听您这个描述，我觉得您是关节软骨方面出了点问题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在平时的饮食里边，你多吃一点含有骨胶原的食物，比方说那个猪肉皮、猪蹄子、鸡爪子、牛筋、鸡的那个软骨，也就是脆骨等等这些个食物。那么这些食物你吃了以后，对于我们补充身体软骨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吃点洋葱、大蒜、卷心菜这一类菜里，它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硫比较丰富。那么硫元素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生成硫酸软骨素，对我们的软骨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软骨出现问题了
1: 啊？
0: 那是不是补充氨糖就行了？
1: 可以呀。那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他能吃氨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氨糖呢，不仅可以促进软骨的修复，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我们关节的润滑方面的一些问题，还能缓解炎症的发生呢。所以这位朋友，如果您呢吃点氨糖的话呢，这个帮助我觉得会更大一些。不过除了这位朋友啊，很多就像我一样年纪的，或者呢是像刚子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啊，大家别看你自己现在的身体，你觉得我好像问题不大，我还挺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适量的补充一点氨糖是很有必要的哦。因为到了45到60这个年龄段，人体内的氨糖的合成量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软骨磨损加剧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了咱们远离关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身体还没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适量的补一些氨糖等等，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这么一说，我到岁数了，那明天我也买点氨糖吃啊。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啊想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站起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安之若命，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要关节骨头好，那氨糖啊、钙啊，你都得补上啊。”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像是深有体会呀。
2: 对呀，这位友他就说了哈，他说从前2年开始吧，他孩子就给他补充氨糖和钙了。他一开始觉得吧没用，但是孩子都买了，还说这东西呢对身体好，那就吃呗。所以孩子呢一直坚持买，他呢就一直坚持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说的，他还觉得没用呢。可是最近才发现哈，哎，这差距出来了。他家的邻居，姓李，老李头，以前出门走步哈，就跟他一样，俩人都健步如飞。现在呢，他发现呢，老李头不行了。不是说这个膝盖难受了，就是这个骨头啊，不舒服了，骨头脆了。他说前段时间他还骨折了。听说关节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滑溜了。但是他自己呢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时候他才发现哈，原来孩子让他吃的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啊。
1: 我说呢，他怎么会感叹呢？
2: 对，
1: 原来是有对比了，
2: 一对比就出来了。
1: 对呀，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很多的营养，您补跟不补，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可能当时你没觉得，我补了以后也没什么改变，我不补呢也这样，对不对？但是您坚持补一段时间，这个变化慢慢的在你身上它就出现了。特别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朋友，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的营养它都是在比较快速度的流失的。我们补上来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上。那我们要是没补上来，那我们慢慢的就觉得人这儿那儿那儿这儿浑身的到处都在出现问题。
0: 对，尤其是骨头啊，不管是氨糖的流失啊还是钙的流失都不明显，很多的时候都是等出现问题才知道。所以平时呢，我

0: 就得补一补。不过阮老师啊，那氨糖种类也不少啊，大家要想买的话，我们该怎么挑呢？
1: 你要说氨糖啊，这市场上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对呀，太多了。
1: 所以大家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氨糖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含量的，很低含量的，那肯定吃的用处不大。含量少的话，能够给我们身体带去的这个补充肯定也就少，所以我们要选那个含量比较高的这种氨糖，这样呢，我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在身体里转化利用的这个成分那才会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的类型，就据我知道啊，现在有一种不用身体转化，你只要吃到它，吃进去能够直接吸收的氨糖。那么大家买的时候，你到外面呢可以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啊。如果不用转化，那我吃到身体里的话，是不是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了？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0: 那肯定更好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啊，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雨季来临，注意安全防范，关注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切断电源，带好雨具，远离漩涡深水区，不贸然趟水，远离铁塔等电力设备，不在大树、广告牌下行走，小心高空坠物，提前防范，平安出行。

0: 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4: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还有五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关文渊！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1: 我砍了他的脑袋！
0: 孩子，别出来！别上他们的当！别出来！班长，哎呀！老爹，王文渊，出来吧！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娘娘。

老爹，儿子一定亲手杀了姬爷，以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0: 为什么跟着我？
1: 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0: 我知道了。
1: 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
0: 多谢了，美珍。
1: 文渊，
2: 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1: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0: 方团长，
1: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
0: 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1: 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
1: 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0: 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

那我敬你。嗯，

0: 你让你的兵过来吗？
1: 过来还算你大哥吗？
0: 多谢。
1: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

0: 了。
1: 小李，
2: 到。
1: 无掩护。

赶紧带他去附近医院。

0: 坚持住。
1: 一定要记得去天目山，然后放天翼。

0: 合着你赶我走呗？
1: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
2: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
1: 我不会喝酒。

0: 美珍的事儿，对不起，我认他了。你不用太自责，他不会怪你的。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1: 尽力了，兄弟，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我都记起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
1: 非要走吗？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0: 多谢了，韩大哥。

0: 你等着，
1: 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死你。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1: 抢到了，我抢到了！
2: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1: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

0: 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指标，太好了。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健康预警器，血氧、心率、体温随时看，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4: 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旧能量屏，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心率、睡眠、体温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抢到了，我抢到了，
6: 99元，我抢到了，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0: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心率高了他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8: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2: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心率、血氧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
2: 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
2: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没关系，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找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1: 这不太好吗？
2: 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点，快。
0: 谢谢，小心脚下。谢谢，谢谢你们。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3: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0: 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3: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这个车是不是跑不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好。
1: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2: 姐，快快快！
0: 来，当心！来，快，走，快！

バカが！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岳飞，蹲下！兄弟们，蹲下！
1: 怎么了？日本人追上来了。怎么办？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2: 一个人行吗？
0: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
1: 来，
0: 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2: 好，
1: 你一个人小心点。
0: 走，
1: 兄弟们，
0: 走。

0: 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敬他一下啊！咋个死的？
1: 你跑来干什么？喊你一个人不行。姑娘们呢？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快走，到。女人，上！
2: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说，
1: 不说我打死！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2: 日本人？
1: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2: 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鬼不觉的。
1: 这不好事儿吗？再说了，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呢。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去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了。她怎么在这儿啊？
3: 你认识啊？啊，路子够野的呀！都给我带走！走，走，走，走！走！李老大，好久不见呐！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关
3: 你屁事！
4: 老大，我不容易上来。
3: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5: 我们走可以，
2: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6: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3: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6: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3: 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1: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3: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吧？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

0: 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1: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我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怎么试？
0: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老大，日本人已经追上来了，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小强
3: 在，
2: 带姑娘到后沙藏好。
3: 知道了，老大。
4: 姑娘们走。
0: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5: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0: 李老大，走吧。
2: 兄弟们，走。二面埋伏。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

0: 快进去吧。
1: 好。
0: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1: 好的。

0: 对你，对黑狐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1: 首长，这是林正声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0: 你明白就好。
2: 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1: 是，文员谨记。
0: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1: 是，
0: 去吧。

0: 小姐，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1: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
1: 你还是这么贫。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
0: 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1: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去东北？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
1: 是啊，所以我更要去。
0: 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一早。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

0: 我拿这杯酒为你敬香，为了我们未尽的誓言，为了我们好好活着，干杯。
1: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元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报告。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2: 是你？
1: 哎，
2: 你们两个认识？
0: 何止是认识啊！
1: 连州打过小日本，好，那就不用介绍了啊。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军马云飞，
0: 王文渊。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吧。胡爷，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3: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
0: 嗯，
3: 他向上级报告求助。 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云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1: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3: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报告，进来，然后里边去。报告洪保顺团长，南方局王文渊奉命前来报道。你呀，你呀，你个臭小子，真棒！洪哥，哎。
5: 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6: 向洪保顺团长报道。
5: 欢迎来到新一团。
6: 小张到，
5: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6: 是，
5: 洪
0: 哥，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6: 是，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1: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1: 两年前了。
0: 嗯，好久。
1: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0: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你慢慢喝吧。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1: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0: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1: 情报确切吗？
0: 应该是确切。
1: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0: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1: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击制胜。
1: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0: 对，

0: 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
1: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1: 谢洪哥信任，来，我敬你。
2: 干了，
1: 干就干，来。
2: 嘿，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
1: 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
3: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0: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1: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
3: 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
0: 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1: 文渊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3: 怎么着，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1: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3: 任务？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4: 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晚辈四中赞客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

0: 信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
2: 张。

0: 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錾刻百福，
1: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錾刻百福，
1: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 续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

0: 可怕。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5: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6: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7: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8: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9: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活命一天。
6: 暗潮涌动，
10: 把证据做扎实，
11: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12: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3: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6: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4: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7: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6: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1: 理解得不错。
0: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1: 好，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0: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1: 万历的香炉有吗？
0: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2: 我要明朝的。
0: 好的，您稍等。

0: 家里都好吗？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
1: 啊，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
0: 老许同志，
2: 我叫黄飞。
0: 哦，这个是马云飞同志。
2: 哦，你好，
0: 你好，请坐吧。
3: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4: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3: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4: 什么问题？
3: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 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我们当时也很纳闷，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0: 源头就在城里。
4: 那个医院叫什么？浅田专科医院。浅田？怎么了？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あ、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文渊，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很熟悉。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共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管我，你管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的，什么情况？
1: 不告诉你。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向我行不行，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
1: 走，走吧。
3: 报告。
4: 是。
3: 大队长，佐藤少佐来找您。
1: 快去。
3: 是。
5: 大哥，他来干什么？
1: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1: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1: 是。
7: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肚子疼吗？哎，疼死我了！太监，太监，
1: 有点胸闷。
2: 你怎么了？头疼。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

0: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加盖。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待会儿再打吗？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1: 走。
0: 下一位。
3: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4: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快前进！情况怎么样？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1: 那怎么办？
0: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1: 念。
0: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4: 是。
3: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云飞，
5: 哎，
3: 准备好炸弹，明晚行动。
5: 好。
3: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5: 嗯。

0: 不许藏。
1: 二楼就是个幌子。
2: 怎么说？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我在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那你。
3: 忍者。忍者コージです。早く誰か来て。

欠田是吧？你老婆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弾。絶対に新一弾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弾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洪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2: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黑狐突击队，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
2: 咱们兄弟刚相聚多久？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
3: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渊给骗了。
0: 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酒了是吧？
4: 龙哥，喝酒啊！来，团长，哎，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步逼近。
0: 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 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5: 是。
0: 这么快啊？

0: 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2: 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好，我干。
3: 好心地。
2: 团长，走吧。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3: 你觉得怎么样？
4: 请团长指示。
2: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文渊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文渊服从他的命令。
3: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
2: 教导营全力配合。好，不错。文渊，说说你的想法。
0: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 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2: 好，爷，放手干吧。
3: 是。

0: 全国各地的大叔大爷们都在热衷喝一款茅台镇升级老酒。
1: 茅台镇升级老酒，我是免费领的。一瓶酒啊，有一整只人参，还有枸杞，真材实料，真正的滋补好酒。
2: 这茅台镇升级老酒，没花钱，免费领的，每天喝二两，对身体特别好。
3: 茅台镇升级老酒，不花一文钱，厂家免费送。早晚喝上点啊，滋补又养身。
4: 这茅台镇升级老酒，人参、枸杞的精华都融在这个酒里了。现在啊，不花钱，真的免费喝。
0: 茅台镇升级老酒，免费送，免费顶。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升级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可免费领取，不用花一分钱，价值498元的茅台镇升级老酒，立刻可以您免费送到家，每人限领一次，每人限领一次，不能重复领取。
5: 霍厂长您好，我看到咱们这款茅台镇升级老酒啊，这每一瓶里边都有一整只人参和枸杞，确实是真材实料的滋补好酒，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

0: 给大家免费领取，免费送呢。
1: 是这样的，我们酒厂啊一直在做线下，没有啊做电视的推广，经过我们酒厂高层领导的同意，改成电视销售的模式。我们呢必须拿出诚意，拿出啊高品质的好酒，拿出大福利的政策来支持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就想啊给咱们电视家人朋友们一份感谢，一份啊惊喜。所以啊，现在正在收看咱们栏目的家人朋友，咱们价值498元一瓶的茅台镇深七老酒就能啊免费领取。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免费领取。这次回馈活动啊没有任何的套路，不收啊任何的费用，连快递都是免费给大家包邮的，就是这么简单。活动啊真真切切，放心的去领取。
2: 以纯阳之酒融深情之精，茅台镇深七老酒严选东北长白山5年以内新鲜人参，辅以宁夏钟灵同茶枸杞，浸泡于茅台镇纯粮酱酒中，历时整整180天，将人参的滋补、枸杞的营养与酒完美融合，口感醇厚，滋补温润，早晚喝一杯。
3: 这茅台镇深七老酒啊，我在一个老伙计那儿喝过一次，哎呀，那滋味啊，我到现在啊还记忆犹新。可惜啊，一瓶酒要498，太贵了，一直没舍得买。这次赶上厂家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一瓶，可太划算了。这不，我已经收到了。这每天喝上一杯啊，身体啊就是不一样。
4: 我是一看到这个活动啊，立马就领取了，真的没花一分钱，直接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瞧，这一整只的人参，在这个金黄色的酒里面泡着，太馋人了。赶紧给自己整上一杯，这一口下去啊，参香、枸杞香都融在这酱酒里，绵柔温润不上头，喝完呐、浑身舒坦，这酒啊领的是真值。
2: 茅台镇深七老酒免费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深七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可免费领取，不用花一分钱，价值498元的茅台镇深七老酒立刻给您免费送到家，每人限领一次，每人限领一次，不能重复领取。
0: 霍厂长，这一次茅台镇深七老酒免费领取的活动呢，真的是太好了。那霍厂长，我还是要替大家问一问，就是咱们这款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
1: 我可以很郑重地向大家保证，今天给大家的这款茅台镇深七老酒虽然是免费领取，但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绝对都是真材实料的。首先大家看，它里面泡着的不是几颗参须，也不是市面上那种一两年的嫩参，更不是碎渣渣的边角料，而是东北长白山腹地模拟野生环境精培5年以内的逐年山参。根须啊粗壮，炉头饱满，里面的人参、皂苷、氨基酸这些好东西啊，都是吸取了山中的灵气，攒足了量的。不管是它的营养含量，还是它的滋补效果，都是可以比拟野山参的。里面的枸杞用的是宁夏钟灵的头茶枸杞。啥叫头茶？就是啊，每年6月第一批成熟的，日照足，温差大，果肉厚，糖分高，里面的胡萝卜素、枸杞多糖含量啊，比普通枸杞要高得多。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这款茅台镇深七老酒，每一瓶用到的都是5年窖藏的纯粮昆沙老酱酒，九蒸八窖的老手艺酿造，汲取出酒中最精华的部分，封藏在茅台镇独有的紫红泥制成的酒坛中。成窖中600多种微生物发酵，将酒中原有的酸涩发挥中和，只留下粮食的醇香，用它来泡人参和枸杞，既能激发参的温润，又能中和枸杞的温补，不抢味儿，不冲突，喝着不燥不火不上头，更适合呀中老年人来喝。我在这里呀向全国的朋友们保证，保证我们这次活动真真实实，保证我们酒厂就

0: 在茅台镇，保证啊，我们每一瓶茅台镇深区老酒里面都有一颗完整的长白山五年内山参、宁夏头茶的枸杞，还有茅台镇的纯粮基酒。最关键呀、啊，今天活动您不用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套路，不收取任何费用，快递费我们都出了，给您免费包邮到家，请电视机前的朋友大胆的去领取，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1: 刚开始啊，我还不信，这没想到啊是真的，活动是真的，酒也是真的。一打开这个瓶塞啊，是满屋子的酒香，光这味儿啊就能闻出来。关键是啊，它这里面啊真的有人参，这一整只的人参，这要是自己去买呀、啊，光这一只参都得好几百，更何况啊还有这纯粮酱酒，还有这枸杞，这跟中了大奖似的，太高兴了！我呀已经喝上了，这对身体啊是特别的好。
2: 茅台镇深区老酒，免费送，免费顶。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深区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可免费领取，不用花一分钱。价值498元的茅台镇深区老酒，立刻可以顶，免费送到家。每人限定一次，每人限定一次，不能重复领取。
3: 这茅台镇的深区老酒啊，真的免费领，真的不花钱。人参啊，枸杞，是个中国人都知道，那都是滋补的好东西。把这两样泡在酒里喝了，你说它能不好吗？
1: 茅台镇深区老酒，我没花一分钱，这就喝上了。大家看我这气色，这精神，谁能看出来？我都是快80岁的人了，到我这年龄啊，是有啥说啥。趁着现在有活动啊，赶快就去免费的领吧。
4: 这茅台镇的神奇老酒啊，真材实料，免费领取，太值了。
0: 这款茅台镇神奇老酒是我们厂为答谢回馈老百姓消费者的诚意，每一瓶啊都是纯粮酒，加上一整只的人参，再加宁夏中宁头茶枸杞浸泡而成的，真正的真材实料，不用大家呀花一分钱，大家可以放心的领取，放心的喝。
3: 茅台镇神奇老酒我是免费领的，一瓶酒啊有一整只人参，还有枸杞，真材实料，真正的滋补好酒。
5: 这茅台镇深区老酒没花钱，免费领的，每天喝2两，对身体特别好。
1: 茅台镇深区老酒不花一分钱，厂家是免费送，早晚喝上点啊。
4: 这茅台镇深区老酒，人参枸杞的精华都融在这个酒里了，现在啊不花钱，真的免费喝。
2: 茅台镇深区老酒，免费送，免费顶。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深区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就可免费领取，不用花一分钱。价值498元的茅台镇深区老酒，立刻可以顶，免费送到家。每人限定一次，每人限定一次，不能重复领取。以纯粮之酒融深井之精，茅台镇深区老酒口感醇厚，滋补温润，早晚喝一杯。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少佐、新四軍の勢力が非常に強力です。我々が封じたのは主力部隊ではなかったかと。奴らの部隊は包囲から抜けたと思われます。我々の補給線は敵に侵略されました。前線の拠点は非常に緊迫しています。少佐、撤退すべきです。このままではおそらく。
1: 命令を出せ。20キロ後退しろ。小安村と胡家洞一帯に防衛線を張れ。
2: はい。
1: それから食料徴収しろ。睡眠は無理でも餓死させてやる。
3: 这次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山下的人已经传来消息，日本人已经撤退了20公里，算是突破了封锁吧。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困难，那就是粮食。我们剩下的不多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4: 排长，我想我们还是先筹集粮草吧。
3: 怎么筹呢？
4: 我想带队人下山袭击日本的粮队，保证把粮食抢回来。
3: 是，不能硬来，这样会把我们自己折进去。子渊，你小子鬼主意多，有什么想法吗？
5: 我觉得张营长说的对，咱们现在必须想办法筹粮。
3: 那可是，
5: 您听我说完。筹粮当然不能硬打硬冲，这样不仅筹不到粮食，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
3: 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说吧，你肯定是有主意。
5: 团长，我想跟您借个人。怎么样？驻打习惯吗？
6: 王长官，习惯。
5: 别长官长官的叫我，你要是愿意就叫我王大哥吧。
6: 王大哥，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比我以前北军大队强多了。
5: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6: 我王大哥，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我想加入新四军，跟您一起打小日本。
5: 不是跟着我打小日本，是跟着共产党。
6: 对，跟着共产党，但不知道您能同意吗？
5: 为什么不同意？
6: 我以前可是伪军啊。
5: 谁都犯过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的。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你。

0: 敵より先に奪うんだ。食料の徴収をすぐにやらせるんだ。
1: はい。

0: 太君，太君，我求你，别办了，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
1: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0: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都在这点粮食。太君，给我留点吧。
1: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2: 我求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胆敢阻拦，格杀勿论！
3: 全部都撤！
2: 隊長、全ての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3: 乗れ！
2: はい。

0: 要吃。
1: 不能跑啊！
0: 我凉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
4: 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
3: 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
3: 哎，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好，
2: 你好，
4: 你好，
2: 哎，大家坐下聊吧。嗯，
4: 好。
5: 站住，干什么的？
4: 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6: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4: 啊，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的。
6: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

0: 报告，进来。
1: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
2: 说是你表弟。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他说啥了？
0: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2: 去，让他进来。
1: 是。
2: 表哥，
1: 他来干什么？
2: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0: 跟我进去吧。
3: 好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0: 正是。
2: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2: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0: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明白，明白，请。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哎呀，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自身难保吧。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 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1: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这样吧。 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2: 你怎么在这儿？我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
3: 云飞，
4: 李队长，坐。
3: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4: 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
3: 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5: 这些没人性的畜生！
3: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2: 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下次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6: 李队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
3: 还抱有幻想啊，毛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

0: 欢迎你们。
1: 大哥，大哥，
2: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0: 你觉得我们会吗？
2: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遺体はいないのか？
2: 管轄かもわかりません。
3: 来人！
4: 报告太君。
5: 你们李大队长呢？
4: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5: 你们说去哪儿吗？
4: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5: 出去吧。
4: 是。
2: 小嫂。
6: 哎，脸叔，你掐我一下。
2: 你没事吧，大哥？
6: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2: 可不是。
6: 哎呀，怎么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都不踏实？
2: 大哥，你那是被小日本给吓的吧？
6: 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2: 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上撑腰，咱还怕啥？
6: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2: 我明白，大哥，你就放心吧。
6: 赶紧回去。
7: 云飞，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8: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7: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地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9: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7: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4: 大队长，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0: 他来找我干什么？
4: 不知道。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4: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0: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4: 是。
2: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0: 啊？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2: 是。
10: 少佐，您找我。
11: 李队长。我听说
12: 你的老舅来了。
6: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11: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4: 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11: 啊，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6: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6: 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11: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 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10: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11: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10: 是，
11: 不要让我失望。
10: 是，
11: 你去准备吧。
1: やつ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3: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1: ごまかしてるな。
3: 愚かでした。
1: そうだ。そこの奴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3: はい。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林顺，
1: 大哥，
0: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1: 大哥的意思是，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2: 这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0: 没错。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2: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海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1: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2: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1: 啊，是，请太君吩咐。
2: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1: 不知道啊。
2: 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1: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2: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1: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2: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1: 啊，是太君。
2: 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3: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言いたいは嘘ではないと。
4: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3: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レンシュン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4: お、出かけた？
3: うん。
4: 行くぞ。リタイ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3: はい。
5: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1: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武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

0: 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1: 具体还没说，
0: 应该这天亮不动身。
1: 太好了，老许同志，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2: 好，走，走。

0: 王连顺呢？
1: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0: 哦，干什么去了？
1: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0: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0: 他怎么来了？

0: 是你来的，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太君，您等我。
2: 这是，
3: 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
2: 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3: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4: 多谢佐藤太君，
5: 多谢太君，
6: 多谢太君。

0: 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
1: 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是啊，多亏表哥帮衬着，表哥在皇军手底下效力，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所以这次来投靠表哥，也看看能不能一起为皇军效力。
2: 哎，你们能这么想，非常好。 既然王副官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3: 太君大人。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
2: 有事儿说事儿。
1: 月月，你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了，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希呢。
1: 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
3: 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4: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3: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4: 毛病们，
5: 毛爷，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要放。
3: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5: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6: 马云飞。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

0: 再打进电话，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哇！

0: 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2: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喜讯。

0: 浙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这法丹驰金钻表。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3: 好，
4: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

0: 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纯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纯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纯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我省的雨势还会比较明显，其中抚州、赣州两市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吉安、萍乡、兴余、宜春、南昌、鹰潭六市以及上饶市的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水会有所减弱，赣南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赣南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赣北、赣中雨停转为阴天多云，今明两天在下雨同时，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近年来，浮梁产业园区依托县域高校科研资源聚集优势，聚焦先进陶瓷、通用航空、新材料等产业的人才缺口与技术短板，以科技创新与人才引育为抓手，系统构建校地企协同发展体系，推动园区产业和人才互促发展，打造以产业吸引人才、以人才促进产业发展的园区良性循环发展生态，获评全省开发区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

0: 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0: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立足学校映山红北斗星党建品牌，构建六连六促党建工作机制，聚力打造星火链党建品牌，创新红色财经加数字技术加专题教学大思政育人特色，先后获评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等荣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院高质量发展。

0: 你叫什么？
1: 青木弘毅。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死成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是。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有，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0: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儿。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怎么样？知道了，走吧。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2: 带走。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压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你看，这件事。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2: 胡闹！
0: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3: 让他们把枪下，我上门口给我让出来。
2: 做梦！
4: 小三。
2: 马上把我们兽子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都给我站住！啊！

把他压过来。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好好的，以后的事儿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报告，进来。
1: 上级发来电报。去吧。是。
0: 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
2: 龚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1: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出人。
2: 谢首长夸奖，只是……
1: 只是什么？
2: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1: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2: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2: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1: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2: 行，算您厉害。
1: 哎，看看这个，
2: 湘西战报。
1: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2: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1: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入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2: 明白。
1: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2: 冉华，太好了。
1: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2: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兄。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0: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0: 可是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我军10余万将数周来出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0: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
2: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不要狠狠地打，别让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鬼子站在咱们大半个江山啊，谁说不是呢？谭总，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站住，剑，发个鬼子！
1: 我不是怕，徐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吗？
0: 虽死有耻，先有这么一句，看见老子死了也参加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啊？
2: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0: 鬼子，
2: 虽死有耻的，只有我。
0: 别走，
3: 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子就免了吧。
2: 听着，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
0: 吕作，请放心，鬼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4: 对，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2: 谢谢弟兄们，
5: 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

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呢，林座，
2: 在呢，
3: 在呢，
4: 林座，
2: 在呢，
4: 在呢，
5: 林座。

0: 我们在这儿拜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1: 全体烧死的。

0: 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
1: 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
2: 没有，曾总。
3: 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2: 是因为太大声了，我没听见。
3: 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你关于庄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4: 杨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有点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
5: 喂，
6: 老婆，老婆，
5: 喂，
7: 怎么办？
8: 哥，附近最近的火车到线在哪？
4: 最近的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得跟您告个状。
3: 立冬，这点事至于告状吗？哎，
1: 你们俩这又是怎么了
2: 啊？您是不知道啊，刚才刚子啊一直在跟我炫耀，说您带他出去玩了，说没带我，可惜了，没有看到那个美景，还跟我形容呢，啊，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一个漂亮啊，
0: 那景色确实很好嘛，我还拍了好多照片呢。啊，
2: 对对对，还说拍了很多的照片。我说既然景色那么好，那照片你给我看看呀。如果说真的是不错哈，有时间我也去看看。
1: 嘿嘿嘿，你还别说，就那个地方啊，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去溜达溜达，而且还能带着这俩孩子去玩一玩呢。那个地方的空气真不错
0: 啊，
1: 景色也相当的不错。
0: 是是是。
1: 从刚子你那些照片当中，你要是看了，你就能看出来了。嗨，
2: 你别提了啊，他压根儿也没给我看那照片啊。啊，说什么我得给你留个悬念，还说那个照片啊，形容不出来那种美丽，
0: 真的啊，
2: 要让我自己亲自去看。您说他多坏啊？他把我那个好奇心给勾出来了，然后不让我看。我是不是该跟您告状？您说，
1: 原来就因为这点事儿啊？那不至于告状吧？
0: 是的，你说为这点事儿，大老爷们你至于吗？
1: 刚子，你还说立冬呢？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让立冬好奇，对不对？那照片看看又能怎么样呢？啊？不过立冬，我跟你说啊，不仅刚子他自己拍的照片，他也给我拍了，我那还有视频呢。他不给你看，我给你看。
2: 你看，还是您呢？
1: 我让你欣赏欣赏，就那个美丽的景色。
2: 行。

0: 哎呀，今天天好，带刚子呢出来玩玩。哎，刚子呢？一溜烟人找不着了。待会儿我要是看着他，哼，抽他两下。这么大的地方，让我上哪儿去找啊？喊喊吧，刚子，刚子，刚子。
1: 嗯，张老师喊我啊？哎，
0: 好像那边有点声音，过去看看。
1: 阮老师，我在这儿呢，等我一会儿，我再拍两张就回去啊，等我一会儿。
2: A few moments later，
1: 完事了，来了来了。哎呦，太漂亮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别急，来喽。
0: 你说今天天那么好，我带你出来转转，一转眼儿这么大个人找不着了。
1: 嗨啊，我这个蹲着搁那拍拍拍拍拍拍拍，这高把我给挡着了，你看不见我了。
0: 怪不得呢，那我看看你拍的照片怎么样。
1: 看拍咋样，好不好？
0: 哎呦，技术还可以啊。
1: 录了一段呢，看看。
0: 哦，真漂亮。
1: 哎，这花海啊，拍的不错吧？
0: 不错不错不错。哎呀，
1: 不是我技术好，关键这景啊，你看看啊，这有湖，花花草草，你看这一片，哎呀，黄色的海洋啊，太壮观了，
0: 太
1: 漂亮了。今天带这地方太棒了。
0: 所以啊，我带你出来转一转呢，像你平时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你的手机，也不运动，对不对？人不能少了运动。
1: 我也运动啊，你看天天我不得找吃的吗？
0: 就你这也算运动啊？我告诉你，我带你出来，这个才叫运动。咱们亲近亲近大自然，你说多美呀！是
1: 啊，我刚才拍的照片啊，给我爱人发过去了。啊、哎呦，给他羡慕坏了、啊，说这块这么漂亮，他都没看过油菜花。
0: 是吗？
1: 对，他说，哎呀，赶快呀，他也要来看看。

0: 拍几张照片，羡慕了。
1: 那我可得跟你说啊，你爱人要是来的话得趁早啊，因为油菜花的花期短呢，晚了今年就指望不上了，你得指望明年了。
0: 怪不得呢，这每年吃油菜吃那么早 啊，种的早，开花早，所以吃的就早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油菜种的早，开花早，所以上市早，我们吃的就早吗？
1: 我怎么说你好啊？啊，你就是个城里的孩子。哎呦，我跟你说吧，你说的这个油菜，吃的那个油菜，跟今天这个油菜花它不是一码事儿。你看看这下面能吃吗？跟你吃的那油菜一样吗？哎，
0: 真不一样，这叶儿不一样啊。
1: 对呀，你吃的那个油菜，它下种到下面，到你吃一个月左右，咱就吃它那个茎。而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油菜呢，主要不是吃它的茎和这个
0: 叶，
1: 主要是等它结籽儿以后，用这个油菜籽儿去榨油，叫菜籽油。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哎呀，跟着阮老师出来，不光是看这美丽的风景啊，还能长知识啊，还是阮老师厉害呀。
1: 那行了，今天你照片也拍了，咱们出来也溜达了啊，咱们俩要不回去呗？
0: 别的呀，我是拍了，还没跟您拍呢，我给你多拍两张，我这技术你还是能信任的吧？都拍过，咋样？
1: 来。
0: 哎呀，今天这小扇儿拿的太漂亮了，来看我笑。哎呀，来再来一张，好，来远点啊，花还大一点。哎，这样好，把壶戴上啊，来一二三，这样飞一下，
1: 飞一下，
0: 飞一下，飞一下。哎，这好看。哎呀，太漂亮了。
1: 行了，来来来，行了，咱们回去吧。
0: 来看看怎么样？
1: 哎，这技术可以呀、啊！
0: 啊，
1: 真不赖，真不赖。
0: 哎呀，回去我再给你调调啊。怎么样？
1: 你厉害。行了，你也有照片，我也走。
0: 走吧，走吧，
1: 走
0: 吧。
1: 走走走，当心啊，别摔着。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
0: 好嘞。看这湖景啊，
1: 美呀！
0: 你说这么美呀，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立冬没福，他没来呀。
1: 立冬不是有事儿吗？对不对？
0: 是。
1: 不然的话，他今天肯定会来呀。
0: 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他，缠着他。
1: 缠着他
0: 啊？
1: 那他心里不乐意了。
0: 哎，这样，高老师，您有时间把您先生请来
1: 啊，
0: 然后我把我爱人叫来
1: 啊，
0: 再请着立冬他的媳妇儿和儿子
1: 啊，
0: 咱一块儿组织个家庭聚会呗，再到这儿来看看这么美，咱在这儿野个餐。整点小烧烤，
1: 又是我做饭。
0: 哎，我做，我也会烤啊。
1: 那这还差不多。不过这个你做饭这个可以有，
0: 这可以有是吧？
1: 可以有。
0: 行行行，回去我就安排啊。
1: 好。

0: 哎呦，不得不说哈，这个地方太好看了。不过我跟你说哈，就算你不给我看，我也知道那个成片的油菜花它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不是农村的吗？对不对？我打小我就见过啊。
1: 你家那块也有油菜花，你也见过？
0: 那当然了，不仅仅是我见过，阮老师以前不也见过吗？只有你没见过那个成片的油菜花，
1: 真是我是第一次的。哎，
2: 我告诉你，他说的还真对。那个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就好像啊，一般南方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会多一点儿，毕竟你北方那边是比较冷，油菜花在开放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那个土地好像还没化冻呢，都是硬邦邦的，是不是？
1: 油菜花在我们东北，那基本就活不了。
2: 刚才你可能不知道，以前呢，成片的那个油菜花，它在绽放的时候，那个田野里呀，到处都是一片金黄。我记得有一句诗。若无香风起，疑是满地金。这句诗用来形容这个油菜花是最最最最合适不过的了。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些城里到农村去的那些个女青年，我们到了油菜地里都喜欢偷偷的摘几朵油菜花，有的拿回宿舍，随便什么瓶子里，哪怕是墨水瓶，空的都养几朵花，或者呢把它夹在本子里做成干花。我呢趁人没注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两条辫子，摘一点放在辫梢上一插，臭美呢。
1: 那油菜花

0: 花它能吃吗？
1: 说这个油菜花啊，它还真能吃，不过呢吃的人很少，基本上呢这个油菜花呢都是用来接籽儿榨油的。要论吃的话呢，还是吃油菜的比较多，
0: 就是普通那个绿油油的油菜。
1: 对、毕竟油菜里边的营养多呀，而且呢烹饪油菜的方法呢也不少，关键它也好吃，对咱们身体呢还好。
0: 那么普通的油菜营养多吗？
1: 多呀，这油菜可是我们一等一的健康蔬菜，里边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啊，包括什么维生素 K 呀、里边还有什么膳食纤维呀、还有什么多种多样的矿物质啊，其中有一个维生素 C， 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对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来说呢，或者是促进铁的吸收，那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而且呢就这个油菜里还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对保护我们的眼睛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是，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哈，说这个油菜里边好像有一对搭档特别好，好像对我们的骨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0: 真的假的呀？油菜绿叶的蔬菜对骨头还能有帮助？那一般对骨头好的不是大豆吗？或者是那个骨髓之类的？
1: 刚子，立冬这点呢他还真没说错，油菜是含钙量比较多的一种蔬菜，所以经常你要是吃点油菜的话是能够帮助咱们补钙的。像我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朋友身体里的钙的流失比较多，而且呢查出来这个骨密度啊它是比较低的，有的朋友呢已经什么早期的骨质疏松啊，中度的骨质疏松啊，这些情况都有了。那我就跟您说呀，吃点绿叶的这个油菜那也是非常好的，更何况就是说你吃油菜的话，它里边的钙它还自带了一个搭档。
0: 钙自带搭档？谁呀？
1: 维生素 K 呀。
0: 维生素 K
1: 啊，对呀，在油菜里就有啊。我跟你说啊，不光是维生素 D 能够帮助钙的吸收，维生素 K 对人体钙的吸收的利用它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对钙的吸收，并且呢能够帮助咱们调节血液当中钙的浓度。但是这个维生素 K 呢，它是通过激活一种特异性的蛋白，帮助这个钙跟咱们骨骼当中的胶原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帮助这个钙呢沉积到咱们的骨骼当中，来维护咱们骨骼方面的健康。这就叫油菜浑身都是宝，补钙能力那真叫妙，老人吃了腰不酸，小孩吃了长得高，茎杆粗壮，养分足，强筋健骨，效果好。
2: 好，这个油菜真是好。这个里边的营养哈，你看它都是有搭配的。一个帮着吸收，一个帮着沉积。那要是每次吃这个含钙食物的时候多吃点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K 的这种食物，那身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岂不是就更好了？
1: 没错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这个饮食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个搭配。你说这个蔬菜呀、水果里边饮食当中那些吃的东西当中那么多的营养，你要想补充哪种，你就不仅要吃它，你还要吃一些对吸收利用都有帮助的这些个营养。很多时候单纯的你补一样的话，那能够起到的这个作用相对来说它就没那么大。
0: 对对对，吃什么都讲究搭配。那阮老师，您这个油菜它搭配什么好啊？
1: 那看你吃油菜你主要想补充哪方面的营养了。
0: 您刚才不是说吗，吃油菜也能补钙呀？得给搭配一道对补钙有帮助的菜呗。
2: 我怎么觉得你这是饿了呀？你是想吃阮老师给做的菜了吧？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 好像还真是。
0: 哎呀，没有没有啊，我主要想让大家呀学一道能够帮助补钙的营养菜而已。嗯、啊，但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1: 有没有也都无所谓了。嗯，有一点你说的对，如果大家能够多学会一道营养菜，

0: 平时在家的时候我们坐一坐，多吃一吃，对身体的帮助呢那还是非常好的。要不我今天就教你们哥俩做一道三鲜汤。
1: 三鲜汤啊，
0: 嗯，
1: 哎呦，听着就鲜亮好喝。
0: 嗯，
1: 王老师快教吧，大家肯定都等着急了。
0: 不是大家，我看是你等着急了吧。咱们也别笑了啊，我也不多说了啊，我现在就做起来。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三鲜汤。做三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油菜、豆腐、鸡蛋，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盐和鸡精。油菜洗净切段备用，豆腐切块备用。热锅冷油，放入鸡蛋，小火煎炒后翻面。把鸡蛋煎到两面金黄以后，用铲子把它铲碎，再倒入开水，然后放入豆腐块，大概煮5到10分钟左右。这个汤开始翻滚的时候，放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然后放入油菜段，大概2分钟左右，这道汤就可出锅了。今天的这道三鲜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车老师啊，
0: 啊，
1: 您这还真是三鲜汤啊，
0: 啊，
1: 就三样食材。
0: 啊，
2: 你是嫌阮老师放的食材少了？
0: 他说这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就说这汤的名字好，正对
2: 啊，正对。
0: 刚才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搭配其他的食材，而是就这三样它够用了。
1: 嗯，
0: 这里边的油菜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我不用多说了，刚刚说了不少了。那么钙的含量它是比较高的，关键呢还含有维生素 K， 能够帮助钙的沉积，所以对咱们补钙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我又加了一些豆腐，那就相当于增加了钙的含量。钙的含量多了，那你说你吃了以后补充的钙是不是也就跟着多了呢？嗯，
1: 那倒是啊。
0: 嗯，
1: 那这鸡蛋呢又有什么作用呢？
0: 那鸡蛋黄里头含维生素 D 呀。
1: 哦，对，
0: 那维生素 D 它能够帮助钙的吸收啊，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一碗汤里边的钙尽量多的吸收到身体当中去，这样不就能够把这个补钙的作用达到一个最大化了吗？
2: 您还别说啊，这个蛋黄的维生素 D 哈，它是帮助吸收的，油菜里边的维生素 K 呢，它是帮助沉积的，豆腐呢还帮助补钙，那您这汤太好了。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0: 那肯定，那肯定的。既然说到要教大家做一碗补钙的营养菜，那肯定要搭配帮助吸收和沉积的一些食材。如果说身体上有骨密度比较低的朋友，有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补钙的朋友，或者呢是不留神摔了一跤骨折了，正在恢复阶段的朋友，大家呢可以不单单的去是喝那个原先你们喝的骨头汤啊，嘬那个骨髓，
1: 嗯，
0: 你偶尔的换换口味，你喝一下我今天做的这碗三鲜汤也。

0: 能对补钙有很大的帮助。
1: 就是那个喝腻了，喝点这素的啊。哎呀，听了一席话哈、啊，明白了。那以后我可得多喝点哈、啊。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这是一条语音的留言，采菊东篱下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现在呀身体缺钙，检查的时候人家还说呢，再不补钙的话呀就是骨质疏松了。听了之后啊我挺害怕的，回家呀就把钙片吃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吧，光靠吃钙片呀还是不够的，在饮食上我是不是还得再吃点什么啊？
0: 这位女士啊，这个有点担心了，担心骨质疏松。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钙片呢，虽然它就是补钙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咱们一日三餐饮食上的补钙，这个也不能少。能够补钙的食物呢，说实话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今天说的这个油菜，还有大家经常喝的什么牛奶呀、豆浆啊，或者您呢又想吃点什么大豆啊、毛豆啊等等一些豆制品，这都是补钙的。再就是什么呢？芝麻、小虾皮儿这些食物，您如果经常吃一吃，对于您补钙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嗯，
1: 阮老师，
0: 嗯，
1: 他不能只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吧？
0: 没错，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说的。那这位女士啊，您除了吃这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之外，您还要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比方说深海鱼类的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青鱼啊等等，还有呢动物的肝脏以及呢蛋黄，或者是呢菌菇类的一些食物。您吃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呢，您再搭配点这些，这就有助于您身体对钙的吸收。哪怕您就只吃钙片，那您再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那也是非常好的。
1: 好，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嗯，润泽他说他膝盖部位关节的这些地方都不太舒服，时不时的就疼一下，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那个肿胀的情况。原来吧天天出去溜达，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家里边待着，孩子呢也带着去看了，开的药呢也一直在用，就是自己呢比较着急，想快一点好，所以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哈、啊，能够快速的好起来。
0: 这位朋友啊，我要劝劝您了，你不能太着急，你要把这个心态呀放平。那个问题呢，它也不是说一下子才出现的，所以呢，你想要让它好，也不可能一下子它就好了呀，对不对？它要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对不对？再说了，给您开的那些个药您现在也在用了，我相信您坚持一段时间，您身体上肯定会有好转的呀。
1: 那阮老师啊，
0: 嗯，
1: 你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帮帮忙啊？
0: 哎呀，你还挺着急呀。行，那我就快点说。这位朋友，我刚刚听您这个描述，我觉得您是关节软骨方面出了点问题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在平时的饮食里边，你多吃一点含有骨胶原的食物，比方说那个猪肉皮、猪蹄子、鸡爪子、牛筋、鸡的那个软骨，也就是脆骨等等这些个食物。那么这些食物你吃了以后，对于我们补充身体软骨这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吃点洋葱、大蒜、卷心菜这一类菜里，它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硫比较丰富。那么硫元素它干什么活呢？它参与生成硫酸软骨素，对我们的软骨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软骨出现问题了
0: 啊？
1: 那是不是补充氨糖就行了？
0: 可以呀。那刚才这位朋友如果说他能吃氨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氨糖呢，不仅可以促进软骨的修复，还能保护我们的软骨，改善我们关节的润滑方面的一些问题，还能缓解炎症的发生呢。所以这位。

0: 朋友，如果您呢吃点氨糖的话呢，这个帮助我觉得会更大一些。不过除了这位朋友啊，很多就像我一样年纪的，或者呢是像刚子一样这个年纪的朋友啊，大家别看你自己现在的身体，你觉得我好像问题不大，我还挺好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适量的补充一点氨糖是很有必要的哦。因为到了45到60这个年龄段，人体内的氨糖的合成量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软骨磨损加剧的这个情况。那么为了咱们远离关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身体还没出现大问题的时候，我们适量的补一些氨糖等等，那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这么一说，我到岁数了，那明天我也买点氨糖吃 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先回答到这儿了。阮老师呢也说了不少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阮老师说的，或者是啊想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营养菜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栋，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安之若命，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要关节骨头好，那氨糖啊钙啊你都得补上啊。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像是深有体会呀。
2: 对呀，这位友他就说了哈，他说从前2年开始吧，他孩子就给他补充氨糖和钙了。他一开始觉得吧没用，但是孩子都买了，还说这东西呢对身体好，那就吃呗。所以孩子呢一直坚持买，他呢就一直坚持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像刚才说的，他还觉得没用呢。可是最近才发现哈，哎，这差距出来了。他家的邻居，姓李，老李头。以前出门走步哈，就跟他一样，俩人都健步如飞。现在呢，他发现呢，老李头不行了。不是说这个膝盖难受了，就是这个骨头啊，不舒服了，骨头脆了。他说前段时间他还骨折了。听说关节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滑溜了。但是他自己呢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是跟以前一样。这时候他才发现啊，原来孩子让他吃的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啊。
0: 我说呢，他怎么会感叹呢？
2: 对，
0: 原来是有对比了，
2: 一对比就出来了。
0: 对呀，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很多的营养，您补跟不补，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可能当时你没觉得，我补了以后也没什么改变，我不补呢也这样，对不对？但是您坚持补一段时间，这个变化慢慢的在你身上它就出现了。特别是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朋友，其实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的营养它都是在比较快速度的流失的，我们补上来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上。那我们要是没补上来，那我慢慢的就觉得人这儿那儿那儿这儿浑身的到处都在出现问题。
1: 对，尤其是骨头啊，不管是氨糖的流失啊还是钙的流失都不明显，很多的时候都是等出现问题才知道，所以平时呢我们就得补一补。不过阮老师啊，那氨糖种类也不少啊，大家要想买的话我们该怎么挑呢？
0: 你要说氨糖啊，这市场上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呀，太多了。
0: 所以大家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呢你要看一下这个氨糖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含量的，很低含量的，那肯定吃的用处不大。含量少的话，能够给我们身体带去的这个补充肯定也就少，所以我们要选那个含量比较高的这种氨糖，这样呢我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在身体里转化利用的这个成分那才会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的类型，就据我知道啊，现在有一种不用身体转化，你只要吃到它吃进去能够直接吸收的氨糖。那么大家买的时候你到外面呢可以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啊，如果不用转化，那我吃到身体里的话是不是直接就能够吸收利用了，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呀？
1: 那肯定更好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啊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

0: 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金牌调解，调解还没开始，他便抱着观察员廖喜玉埋头痛哭。究竟是何等锥心之事，让他这般焦灼又悲愤？调解一开始，他便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1: 他就是一个魔魔鬼，我不跟他在一起。”
0: 唐先生直言，家里的房产和存款都在李女士名下，他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两人虽然相伴20年，却从未领过结婚证。据唐先生说，他和李女士都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2005年，两人相识于困顿之际，李女士卖烤鸭还背着债务，唐先生孑然一身，靠打零工度日。他感激李女士不嫌弃他，靠装修行当起家，攒下一辆车、两套房的家业。他将所有财产登记在李女士名下，本想换得安稳相伴，万万没想到，如今竟可能落得人财两空的境地。是什么变故让昔日患难夫妻变得两看生厌？唐先生一口咬定，问题根源在李女士身上。
2: 买了房子，挂墙的功能，人家就和我说了300美元一天，干个六个工差不多1800美元。干好了以后啊，算账的是工人数干了7个半工，就是说2220。我说怎么样抽个整，就给你2300。我说你也辛苦了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想和人家说给2000啊，把50块钱抹掉，就一翻一整就是100块钱。他说我这100块钱啊，能当几天的伙食？
3: 你想凑个整，他想抹个零。
2: 哎，对，就到处说我，是个傻子、混蛋，钱在他手上啊，他不当钱。
3: 他是不是确实在这个用钱这方面，他确实是比较严苛的？
2: 相反，他花钱很任性的，就是对我管得很严。见啥买啥，前年我们在南头，房子还没买呢。他给朋友视频，朋友正好在那个买床头的那个地方，说哎呀，这边有处理的床头，原来买8000，现在5000。我说你都没看到东西，这个东西以后转房子到处都有卖的。
3: 结果呢？
2: 结果他给人家交了押金，打了可能2000块钱。这一次拿回来一看，那个东西啊，2000块钱都不值。给了人家5000，他回来也后悔。我说花了就花了，也别生气。
1: 这一次工人给我们装修房子，那意思说唐老板，你们找钱很容易，肯定找了很多钱。他就高兴得很，然后就叫所有给我们干活的，我也豪爽，我们四川人都豪爽，我请他们所有的吃了一顿火锅。这个锅刮墙的这个尹师傅，他们两口我在滴血。为什么我们请人家吃饭，该开工资而且开工资，他喊我把账算给娘，那个就算出来，我们有没有问多少平方，多少钱，住了多少天，那个一口算出来是2250。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想问，1800怎么变到2250？我很想把他那个零头250块钱全部给他抹掉。
3: 理解。
1: 跟他2000。但是我还没跟他说出来，他就说跟他2300。
3: 你怎么看他这种行为？他为什么会这
1: 样？他是老板，他是大钱喽，
3: 他享受那个，他享受那个感觉是吗？
1: 对呀，对呀，哎呦，太不离谱了！现在越来岁数大了，越时装，我现在说一说跟他过不去了，就是这样的。
2: 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干活，把钱交给他，我都不知道哪个方面让他不开心。
0: 唐先生很纳闷，他赚的钱都交给了妻子，如今却几十块钱的主都做不了。他感觉妻子实在是强势和霸道。
2: 我手上没钱了，我跟他拿个100块钱根本就拿不上了。他给了我5块钱，你这个非我没出息的东西。
0: 如此严格的经济控制，就像是一副枷锁，让唐先生倍感压抑和束缚。更糟糕的是，近几年装修行业不景气，他也已经年近60，能赚的钱越来越少，唐先生的家庭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2: 我这个行情啊，现在也不太好了，也不太慢了。他叫我去

0: 疫苗，打疫苗嘛，我就骑车去了。我本来在家看电视呢，我去了一看，人太多了，人山人海。我排队排到啥时呢？排到中午，也排不到啊。我就回来了，我说我吃过饭再去。他在厕所上，他还在厕所没上好啊，跳起来了，手机一拿，给我视频。我做个示范，老师们看。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哦，给人家看一看哦，一个大男人哦，坐在家里面看电视。
1: 你是说拍你吗？
0: 拍我。啊、哦。就为这么一件小事。我那个气啊，我真的呢，我气得要吐血啊。
1: 很莫名其妙。
0: 就是啊，很莫名其妙的。
1: 你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是吗？
0: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没跟他配对。这种事在我们家，
2: 你们
0: 隔三差五的发生，
1: 我听得很莫名其妙。
2: 对呀、啊，我也莫名其妙，信吗？我老子有没有神经病？你听我跟你说，每一次就是疫情打疫苗，他是不会去的。我去了，我回来就跟他说，我说你快去，没有人打疫苗。一个小区里面会人山人海吗？他又不是一个人打。他是有很多，起码有700个位置排队，你们相信吗？然后我跟他说，然后他也不去，我说你还不去啊？就是这样，你们会知道我会暴跳如雷吗？
1: 他说，哎呀，
2: 说得我气得很哦，
1: 你
2: 不要编了。是他要骂人。
0: 我说一个点，你们
2: 每天
0: 是不让他在撒谎，
2: 不能说他的错误。
0: 打疫苗，打疫苗没有在小区打的，都是在定点打，根本就没有在小区打。他是不是在撒谎？
2: 不是在小区里面打吗？
0: 打疫苗是定点，几个好几个小区都在一块打，他是不是在撒谎？
2: 他有时候就是旁边。
1: 他说你拿着手机拍他，跟别人说看看这个人没用的人。
2: 我撒谎都不说了，你们相不相信？没有的事啊，
1: 没有。哎呦，唐先生，
0: 我说一句假话，我天打五雷轰！
1: 我要说真话，
0: 我一天发誓。
3: 调解现场，仅仅因为一件小事，他们就一个发毒誓，一个暴跳如雷。唐先生说，李女士在经济上严格控制，言语上动辄侮辱，如此霸道强势的性格着实让她活得憋屈。不料李女士却大喊冤枉，声称她才是最委屈的那个人。接下来李女士更是毫不留情地撕开唐先生的伪装，她声称真实的唐先生其实嚣张跋扈，恶习缠身，因为唐先生嗜酒如命，险些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石华餐厅我包了个档口，我跟他把饭踢回来，他在那里吃，边吃边讲，然后他就说我父亲的小名，因为他边吃边喝酒，酒喝得差不多了，我就说了他一句，打你个屁！哎呦，暴跳如雷。他把我一个缸子里面菜什么一下砸过去，就墙上全部打到在铺里。还有我当时看着，我说今晚上怎么睡啊？我也后来我什么东西跟他砸过去，他就跟我追过来，我就朝我邻居家里跑去躲上，我把门撇上，他两脚把人家的门踹烂了。然后我们院子里面都是租房子的嘛，他们就过来拉他，他人家把他拉走，就说小唐你不能这样，他拿一个盆子。跟我砸过来，但是那个给顶上了，给他头上给他砸那么大一个包。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跟那个老婆睡。
0: 确实有这么回事，我酒喝了酒，那时候住了房子在一个大院子，我就在隔壁住了一回。
2: 在家里吃饭。
0: 他看我酒喝多了，因为我袋子里面装了钱，他是向前看造成的，他怕我把钱就是说拿给人家，我有那么傻吗？他就到我袋子里面讨钱。我说你想个啥呀，这样这么多人啊，你到讨钱，要讨钱回去得拿嘛。
2: 啊，你也
0: 我
2: 这我
0: 又喝了酒，我就虎起来了。他这个人真的泼得很啊，只有我是喝了酒，我那个时候可能意识也不是太强。
1: 你认不认为因为你喝酒给周边的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0: 影响他那是他自己，就是看我不顺眼，没事找事，我在喝了点酒完了吵架就吵起来了。

0: 就报了警，报了警，警察来了，他就害怕遭，他就装死在沙发上装死，动都不动。然后来公安局那些就跟我两个在那聊了一会儿，我十点多钟他起来打扫卫生，你也不管了，他来到也不管院子边有没有人了，就跟我跪着。我不是人，一边自己打了20，起码一边自己打自己20个耳巴子。
1: 唐先生的道歉看似诚恳生动，在李女士眼里却早已是家常便饭，那些承诺不过是过眼云烟。为此他常常被气得血压飙升，心律失常。而除了耍酒疯，唐先生还有一个爱好也让李女士崩溃抓狂，甚至遭受了巨大的身体伤害。
0: 天天出去打牌，一个月30天，至少是25天打牌，下午打，晚上打，晚上甚至就打到天亮。
2: 他这是无中生有，给我扣帽子。
0: 拿手机出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长期就是一两点钟回来，我不开枪的。我的小孙女睡觉，那间房子有没有门儿？她回来是不管，砰，门一打开，砰，砰，灯一开，我孙子醒了，就说：“哎呀，奶奶。”他说姨也醒，又把我吵醒了。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个人？”我说你是个烂账，我说往哪里天天去打牌哦？谁吃几点钟了？肯定我两个就吵了，吵了他就打我，你妈你个皮，一定是给我打来！马上我的脸就肿了，我眼睛都撑不开了。
3: 他打得挺严重的，
0: 对，
2: 打牌纯属就是娱乐一回，不是说很痴迷于天天在这个牌桌上。整的你是我活的，人家就喝那酒嘛，买了就玩了一回牌。我是搞装修的，没办法，都是朋友说玩一回牌，一点到家了以后他就不让我睡觉，死活不让我睡觉。我昨天让我不敢睡啊，一睡他就那棍子就不让我睡，他就看着我就瞌睡得不得了。到了早晨5点多钟了，我实在控制不住了，我看他睡着了，我悄悄的，我不敢惊动他。我悄悄地躺下来，哎，没想到他没睡，起来一脚就把我从床上踹下去了。哎呀，我那一下子那个无名火上来了啊！我确实不是故意的，我从底下爬起来了，上去一圈，正好到那个眼睛，把眼睛打肿了。
0: 后来我朋友调解，后来他自己打自己跪下，我打牌就不再打牌，不是爹妈也是养的。去年哪有出发到原有20多号输了接近20000块钱，我当时我就在厕所里面哇一头我就哭起来了。我去装肠子，装一斤肠子5块钱，你一次就去输上了这么多钱。
2: 我是很危险的和他撑住的，
3: 没办法，
2: 我不给他撑住他不会放过我。
1: 打牌在唐先生看来只是娱乐，李女士却认为这是摧毁家庭、离间感情的罪魁祸首。20年的吵闹耗尽了两人患难与共的情谊，虽然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但是过下去李女士没有安全感，不过下去唐先生没有安全感。
2: 我岁数大了，我感觉有危机感了。
0: 原来我说打结婚证，但是他不愿意，他说结婚证就是一张纸，哪个都约束不到哪个。现在他这么凶了，我不敢了。
1: 20年相处不易，两人揣着防备度日，又怎能长久？金牌调解该如何帮他们化解分歧，找回初心？调解员李金平指出，职务嫁接的原理或许能为他们的婚姻指点迷津。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你们两位不懂得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是一种嫁接关系，嫁接关系就是两棵树的树枝要接到一起，都 都要削成一个斜的平面绑到一起，也就是说

0: 至都要去掉一部分才能嫁接。你们两位都不肯去掉自身的一部分，都要最完整的自己，然后要把对方给装进来，你说这婚姻怎么过，对吧？其实我举个
1: 例子，
0: 哎，对，我认识一位女士朋友，她很喜欢打麻将，那是小赌怡情的那种。她喜欢到啥份儿呢？就是我怀孕都快生了，我也要坐着打牌，而她打牌是真不在乎输赢，就是个乐呵。那她老公咋做的呢？那看自己老婆都已经怀孕到那种程度了，她还是找自己的朋友来陪老婆打麻将。不能说打牌喝酒什么事情它本身就是对和错的，但是要有一个度，要适合保持自己的情绪得以疏解和缓和，那这个它是适当的。如果说打牌变成了赌博，喝酒变成了酗酒，那这个就变成了错。李女士，这个婚姻一定要有容错率的。其实我们李女士这边也是容错率就比较低，你没有错，但是我们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婚姻当中如果坚持事事都是正确的事儿，那一定就伤感情。因为婚姻这个关系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磨合，而且还要一起过好几十年，那么一定不可以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去生活。如果这个人他是对的，他就坚持自己对的意愿，那么是很难生活下去的。当你懂得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对于唐先生的包容、理解或者是尊重少了一点，你对于他的评价，这个男人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男人，完全是道德的标准。但夫妻两口子过日子，你不可能要求什么东西都是标准的呀。所以你们夫妻都过于充分尊重了自我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大家都不肯去掉一部分融合，在这点上是与婚姻关系的规律相悖的。
1: 唐先生，你现在心里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到了今天李女士她完全不愿意跟你打结婚证呢？20多年的同居关系了，她为什么从一个想跟你结婚、想跟你领证、想跟你形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的这么一个女性角色，突然就变成了完全不想跟你结婚的这么一个角色呢？几个点我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你酗酒，你爱喝酒，你喝醉了以后你甚至还涉嫌殴打你的邻居，打他的头，你的这个行为是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最轻也是可以给你拘留的。如果你打邻居这件事情邻居已经构成了轻伤的话，你是涉嫌刑事犯罪的。打牌这件事情综合全场说下来，你打牌的频率高、数额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到现在你都还对你的这些行为、对家庭生活的破坏不自知、不自认、不悔改的话，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你是会尝到这个恶果的。李女士现在完全不想跟你领证，完全不想跟你形成法律的婚姻关系，就是因为李女士她对你酒后的行为、赌博的行为，一次一次的不安、一次一次的心寒，汇聚到了现在吗？他没有办法相信你了，他没有办法相信跟你结了婚、跟你领了证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了。我也要提醒李女士啊，现在这些所有的房产、车辆都登记在李女士的名下，谈到分财产的时候，唐先生的感受就是好像他一毛都分不到了，这点我还是要提出来一下。其实你看哈，你们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能走到今天这样一个不说大富大贵啊，至少是小有资产，事实上是离不开唐先生和李女士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奋斗和打拼的。男方他赚到了钱，无论多或者少，他实际上是给过你、给过这个家庭的。你的态度应当是给予积极的肯定，而不是一味的去否定男方对这个家庭的，尤其是金钱方面的付出，这件事实是不应该被否定的。
2: 你们矛盾的关键点是什么？第一个，男方你没有给到女方充分的生活上的陪伴。

0: 不管你去打牌打了多少次，他的情感没有得到充分的慰藉，就是他比如说他需要你陪他多久的时间，然后他觉得有安全感了，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你没有给到他这个点，就是安全感的点，让女方觉得你这个伴侣是不尽职的。不管你去打了多少次牌，你给他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第二个，喝酒打人的问题，你也给他充分造成了不安全感，生命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感觉。但是这么多年你们又打又吵又闹又没有分开，甚至在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都没有分开，可见你们的关系纽带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纠结那些细节，是他在说谎，他没有给我100块，他打牌不止那么点时间。女方呢，你则通过经济来控制。不管女方你的内心对男方有多少的怨恨，但是你不可否认，现在经济上男方是给予了你最大的保障，他是把自己的工资绝大部分是放到了这个家里面使用的，而且房子车子写的是你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在经济上面你绝对属于强势的一方，但是一个人的优点同时也是两个人关系里面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你的太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了你自己，但是你的这种坚强让自己没有很好的去靠近对方，你没有放下心中的防备，把他的很多错误给扩大化了。因为你没有认可你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的获益，你不认可男方在这个关系里面对你的付出，所以你处处的在大事上面也好，小事上面也好，一直对他充满了怨恨的指责。疫情当中他没有去排队，然后你就拿着这个镜头不停地拍不停地骂，你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的火，你的怒气是积压在心中的，你通过事件非常小的事件去把它给无限扩大化了。两个人是过日子，你如果一直用怨恨的心态去对待对方的话，那你们的关系一直是充满火药味的。你不要拿着任何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就拿出来做评判。
1: 哎呀，就这样子啊，能调就调，不调就算了。我还是这样的，我全部财产我都不要了，送给他，送给他，我不要了，我不是在为了钱，我不想钱了。
2: 全部给我，我也不要。
1: 我全部给你，全部给你。
2: 听老什么说？
1: 全部给你，全部给你。我不要，我不是为了钱。
3: 观察员尹慧珍从安全感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唐先生和李女士的内心症结。李女士突然情绪崩溃，破防了，愤然离场，调解被迫中断。见此情形，观察员廖习玉当机立断，将李女士带入密室单独沟通。
4: 不过你不过的办法嘛，对吧？
1: 对，
4: 你也不要说什么都给他，不要这么说，好吧？
1: 肯定是想跟他过，但是现在我怕他了。
4: 如果过，你要他改什么呢？
1: 打牌。
4: 不能打牌了。
1: 第二，喝酒可以喝，少喝。不要喝醉，喝醉了伤身体，他喝醉了就乱来。骂人。还有随时随地要说开心的话，不要出口就伤人。
3: 看来李女士心里还是有唐先生，只是提出了唐先生的身上一堆毛病要他改正。唐先生能做到吗？此时唐先生也已经和律师黄静妍进入密室沟通。
2: 实际啊，我这个人和朋友相处在一块相处我都不强势，他强势霸道自私，我这话一点都不冤枉他。
5: 但是你就觉得你不强势吗？你不霸道吗？你不自私吗？
2: 对，我是强势。我就是发泄一下。我太逼群了。
5: 你先陪伴李女士，给她足够的安全感，让她觉得哎，我的对象挺在乎我的。
3: 看来唐先生对李女士还是有诸多不满，他特别希望李女士能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只是总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缰绳一直在拽着他，唐先生越争绳就越紧。黄静妍建议唐先生一定要给李女士一定的安抚陪伴，她才会放松。此时廖习玉跟李女士沟通了许久，他带着李女士的想法也来到了唐先生身边。
4: 他就希望你戒掉赌博，不能再去赌了。你喝醉了你就耍酒疯，比如说骂人呐、打人呐、或者是耍酒疯。他的意思说，喝多了对你身体也不好，要去哪里应酬，你跟他打个招呼。
2: 他经济啊，他不会和我透明的。我现在零花钱都没有了，
4: 那就是说
2: 他口口声声说他没钱。
4: 那他要给你多少钱零花钱呢？
2: 我还要养车子，我抽烟，平常还有外面还有点烟，至少1000。我要省得慌。
4: 嗯，等一下，这个是我来说哈，我来跟他说。
3: 唐先生愿意调整喝酒打牌这些李女士不喜欢的习惯，他说自己从未想过和李女士分开，也愿意把经济大权继续交给李女士，他只希望自己能有每月1000元的经济支配权。那么对于这个要求，李女士会答应吗？廖喜玉和黄静妍共同找到了李女士。
4: 你的条件他全答应了，但他有一个条件，希望你一个月给他800到1000块钱零用钱，可以不？
1: 现在买了一套房子，嗯，
4: 是
1: 吧？我到哪里去？好，现在我还
5: 不用挪，他一分都拿
1: 不
5: 到。
1: 不是，
5: 你真想调的话，
1: 哎，不是，哎呀，妹儿，你没有把我的那个意思整错，我肯定是想调。
5: 你想清楚，
1: 他该怎么做？我挂肠子，他去打牌吗？
4: 你要他怎么做？他甚至不打牌了，他说不去打牌了，可以吧？
1: 他走棋可以的。
3: 李女士默许了唐先生提出的条件，但是也要看他日后的表现。回到调解现场，唐先生会怎样对老伴表态呢？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先看一下两位当事人经过密室之后大家有什么决定，有什么想说的话。
1: 如果我要是我活到这个格式了，一个人就要活得坦坦荡荡的，要活得别人尊重你羡慕你，我就喜欢过这种生活，不要过得这种狼狈不堪的生活。我有个疼我的老公，说话好听，我很有自豪感。我就说我们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把这活到老，活到眼睛闭。
7: 他说还想好好过，我也赞成。老婆，人生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完人，走到这一步我有责任，是食量呢少喝一点，这我说的心里话。我这个老婆到哪啊，她能给我长脸，
8: 能长脸哈、
7: 啊、因为她嘴啊比我能说，她比我会沟通。
1: 这我喜欢这种话。结婚证你不是说过100遍，但是现在就是给你5年的时间，你把这些所有的来好了，我们痛痛快快的去办。来结婚证所有的证件我都磕在一起的，随时可以办的。
8: 能理解你的心理需求，就你稍微放宽松一点，宽松一点，知道吗？给他人一点空间，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
3: 磕磕绊绊的半生，跌宕起伏的调解，曾经拒不认错的唐先生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失责，一向倔强的李女士也愿意给予唐先生保障。调解结束后，廖喜玉还将他们带进调解室进行了一场心灵 SPA 沟通，最后两人放下芥蒂，甜蜜相拥，牵手而去。今天是他们重拾信任的第一步，愿往后唐先生说到做到，控制好酒量与牌瘾，让李女士安心。愿李女士多一份信任体谅，给唐先生更多空间与尊重。唯愿两人同心同德，携手共绘幸福安稳的晚年时光。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真的改不了这个的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 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12: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她为什么会怄气？她为什么不表达？她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她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她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3: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他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14: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啊，
13: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15: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 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

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

0: 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 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
1: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这么快，快进啊！
2: 进。
3: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2: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4: 行啊，哪边呀、啊？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従事班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去吗？
7: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7: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7: 谁？
6: 125集团军。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2: 是。
3: 冉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4: 冯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
5: 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
1: 说的是。这位是？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6: 久仰大名，幸会。
5: 宋旅长客气了。
6: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5: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6: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
5: 走。
1: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
7: 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
8: 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6: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7: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旗镇。
6: 没错，凤旗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旗，只好退到了新宁。
1: 冉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5: 啊？哪能啊！
7: 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旗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6: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8: 今晚。

0: 我们的吕布直接当成指挥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文渊，咱们进去。
1: 正门呗。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走。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0: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是要进这个高飞间的。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1: 我不会日语的，我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个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的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我已经答应了你们，我什么还不放人？这位兄弟，还得麻烦你再给我们这辆车。你，山口君，车。行，车呼んで来い。
1: 三部车，哎，东马里，
2: 小子，有你。
3: 他们黑胡突击队都这样，有机会我给你介绍介绍他们头，
2: 都小心点。

0: 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2: 放我们走！行かせろ！嗯，行かせろ！

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

0: 先看咱们把这老家伙给抓去。
1: 可这帮狗日的，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
2: 这么看来，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
1: 那是一定的，回去路上不一定雇了多少人等着咱。
3: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啊！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那咱们就选最近的一条，去阵地。
1: 这个主意不错，去阵地。
4: みんなよく聞け。後ろに下がるんだ。出なければ、お前らの長官を蜂の巣にしてやる。下がれ。下がるんだ。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
1: 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2: 这老东西才是他们敢吗？
0: 狗急了还跳墙呢。这老东西再重要，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3: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账，早晚得要。
2: 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发现了吗？
0: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

0: 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那你的意思是，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2: 那就这么轻易饶了他？
0: 哪能？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
2: 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到时候自求多福。凡是害怕的，现在自己跳车。
3: 小哥，
4: 山口君，富士の参謀長はどうなった？
3: まだ敵の手に。
4: 奴らはどこに行った？
3: すでに我々の陣地内に。
4: 命令を出せ。敵軍の艦長が陣地に侵入し参謀長を解放しなければ。撃ち殺せ。
3: しかし、富士の参謀長。
4: 奴らは軍船区の全ての戦略部署と機密文書を持っている。一旦なくなれば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あったらば、私は司令官に贖罪をする。
3: はい、命令通り。
5: 百富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帆，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

0: 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新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

0: 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3000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射击金币。

0: 参謀長！バカ野郎！女！
1: 这下麻烦不小了。
2: 还不了解这帮黑狐突击队出来的家伙，个个都惹祸精。
3: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爱收啊！
0: まだ生きてます。快見ろ、諸君だ。
4: 参謀長は報告し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5: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4: 陣地に
5: 奴らを消せ
6: 奴らを消せ
0: 準備撃て
7: 接应啊！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先救他们。
8: 现在情况未明，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7: 我不管，
9: 赵团长，
7: 给我让开！
9: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捅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7: 那你说该怎么办？
8: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于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
7: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儿！
10: 站住！
11: 这样下去都成粑粑了。

0: 要命了！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
1: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1: 什么叫但愿吧？她现在已经不在了。
2: 哎。求你们两个的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啊！那么多废话，你们也带了狠呐！
1: 行，那借你吉言了。马上！哎，好像停火了，停掉，走，
3: 干！
1: 走，等等，要去一起去。王连长。 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4: 是，一定守住，
1: 示意阵地，跟我从王。一边二边，跟我来。
4: 都没事，
1: 赢了，小鬼子肯定摸上来了，
4: 快！

0: 是一个，走啊！
1: 好，一起走。

0: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默契？等着我！小心！没事吧？
1: 。
0: 小宝，不错。

0: 警戒！
1: 葛深，
2: 不要开枪！
3: 是团长，
2: 走，
3: 走。
4: 团长，冉队长，我们离左哪？
1: 枪！跟我来，
2: 走。
5: 还有子弹吗？后悔了？会抽烟吗？
4: 很久不抽了。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你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宋永征。

0: 合着伙计骗我？你们俩那么相似，还怎么不去死啊？
1: 哪儿那么容易啊？
0: 小骗子！一起来的，一起走，要死的。

0: 都没用。
1: 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2: 还有呢？
0: 没了。
2: 没了。
0: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
1: 怎么了？没事。
2: 松破点皮儿，
1: 轻着点儿。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2: 真没事儿。
1: 来，穿过来。
2: 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儿呢？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啊！

0: 疼吗？忍着点儿。
1: 见。
2: 哥，王队长。
0: 打到这儿。
1: 我妹妹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3: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1: 你就是伤得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他在里面。
1: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1: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哦，来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沈小西同志。

0: 文渊在作案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撞了墙，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1: 好，您先坐。
2: 坐吧，把衣服脱了。
0: 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2: 好。

0: 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了。
1: 哦，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

0: 好了，谢谢。
1: 。
2: 没看出来什么？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
3: 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哎，你听说过黑狐突击队吗？
4: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3: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狐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4: 哦，那还真没看出来。
3: 人不可貌相嘛。
4: 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3: 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西，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
4: 什么？
3: 我可不敢说了。
4: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3: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西，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4: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3: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西。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4: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5: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空洞。
6: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

0: 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1: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

0: 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1: 武汉。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3: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2: 高山连田，
4: 到，
3: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八个精干的战士。
4: 是是。
3: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沈小溪，
5: 在，
3: 你随队出发。
2: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阿信。
5: 是是。
3: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文员，
6: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两个：第一，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二，盗取机密文件。
1: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2: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3: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6: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
2: 这儿
6: 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十点准时行动。
7: 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先用方块场。
1: 报告，关东军铁大打ち到着です。
2: 入れ。

急げ。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

0: 说句话让我听听。
1: 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
0: 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2: 好嘞。
0: 饿了吧？
1: 还真有点。几天了？
0: 整整两天。
1: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0: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3: 来，喝点水。
0: 哎，慢着点，都是你的。
1: 这趟咱们没白干吧？
0: 没白干。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盗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1: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而是重庆。按照他的计划，日军全力进攻湘西，拿下芷江之后会横渡长江，进而直扑涪陵，随后另外两个师团同时启动，从贵州一线直扑成都，最终形成合围，拿下重庆。
1: 倒是挺完整的一个部署。情报都送出去了吗？
0: 放心吧，我已经递交给南方局了。
1: 对了，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份绝密的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0: 哼，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1: 上面写的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
4: 蝙蝠计划，
0: 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1: 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0: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了，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
5: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6: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7: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5: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9: 观众朋友，大。

0: 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一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0: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是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4: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

0: 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骨链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1: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骨链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0: 这骨链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6: 老师，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
12: 都有切实的，
1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的，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15: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16: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8: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15: 暗潮涌动，
19: 把证据做扎实，
8: 全都会找人计划进行。
5: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他。
15: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1: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5: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1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燕小姐。
1: 是。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来，小姐，请。
1: 先生，啊，好，好，好，好，来，宝贝看看。哎呦，
2: 洋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嗯。
1: 啊，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哎，
3: 伯父您好，
0: 田先生，咱先上车吧。
1: 啊。

0: 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久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登门拜访吧。
1: 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吧。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0: 好吧，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来看你。真的？绝不食言。
1: 那我等你。
0: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
2: 感谢伯父。
0: 走吧，
2: 先生请。

0: 进来。
1: 首长。
2: 老娘，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
1: 三个月了。
2: 辛苦你了。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染花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啊。
1: 您的意思是？
2: 我想让你带领直校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的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
1: 是。
3: 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九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
4: 有这个人照片吗？
3: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4: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3: 等等，
4: 等什么？
3: 你的伤还没好呢。
4: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
5: 到。
3: 我命令你跟王云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5: 是。
4: 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
3: 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地投入战斗。
4: 好吧，我服从安排。

0: 宝贝女儿，来，欢迎你回来。
1: 谢谢爹。
0: 干杯。
1: 干杯。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2: 快快快快吃。
0: 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0: 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
1: 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0: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0: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1: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啊，就别走了。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降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
1: 凭什么呀？爹，我现在不想成家。
0: 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呀？今天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1: 那个，就是普通朋友呗。
0: 普通朋友？真的？
1: 真的。我们就泛泛之交。
0: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
1: 其实我跟他就是码头刚刚认识的。
0: 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啊？
3: 何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3: 走。
0: 你们是刚刚认识？

0: 我是何同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查。好的。
1: 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1: 查清他的身份。是。去吧。你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上报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2: 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
1: 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是。 根据你们情报啊，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2: 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

0: 我们已经派出了一名刺客，已经派去做事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九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 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九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
1: 你笑什么呀？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给我啰嗦那么多的。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守株待兔。
0: 守株待兔，
1: 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
0: 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
2: 是，请首长批准我实时抓捕波田九雄的行动。
1: 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没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0: 谢首长。
1: 文渊，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0: 请首长放心。
1: 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 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有你累的。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1: 哦，对了，南加支队护送你的同志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
1: 原来是客，啊，要好好招待他，啊。
0: 是。

0: 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
1: 谢谢。
0: 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

0: 是啊，之前来过重庆吗？没有。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我这伤真不碍事儿，都好了。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染仓们长交代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得，是我说错了。
1: 沈小希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2: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
0: 来，
1: 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珍惜生命。
0: 谢谢。
3: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程安排。

0: 魏彻，去乘务总参谋长府上。是，
1: 我这就去办。
0: 等等，
1: 何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0: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过，我已经知会军统那边，协助我们调查。去吧。
1: 是。

0: 事。
1: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来见我？
0: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1: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与日寇血战到底。
0: 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1: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0: 抗战已经八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
1: 什么？
0: 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1: 蝙蝠计划，
0: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1: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0: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
1: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缩头乌龟。
0: 这也是权宜之计。
1: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
0: 程长官，
1: 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总帅，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而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得很呐，不想那么早死。
0: 是。

0: 何先生，程长官不答应，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明白。
1: 有发现吗？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大家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明白。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我希望你和王源同志能够密切配合。
2: 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天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是。
3: 报告，
4: 赵静同志，
2: 好久不见。
4: 哎，进。
3: 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程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很好，
4: 记住，8小时一班，一天3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3: 属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中共。
1: 回复他们，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明白，我马上去办。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相持向反攻坚的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多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配合他们。 粉碎日军的蝙蝠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渊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
5: 是。
1: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的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6: 明白，
7: 请首长放心。
1: 好。
6: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我这
7: 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一别2年，你还好吗？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
6: 不像。
7: 你怎么样？
6: 我挺好的。
7: 这次行动你有什么打算？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
6: 真的只能这么被动。
7: 你有办法。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国方面的人到了。太巧，好。赵小姐，久仰。
1: 孙处长好。
0: 这位是？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久仰久仰，来，请。 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对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

0: 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贵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这个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
1: 怎么？
0: 两位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 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哎，哪里哪里啊！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两位放心。
2: 我已经安排人手对我军的重要任务实施了贴身保护，只要有所发现，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3: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0: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
2: 那既然这样。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0: 好，王副官，送客，
4: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了？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1: 你看看这个。
2: 程洪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蝙蝠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洪志。
4: 先生，请问你找谁？
5: 啊，找你们小姐。
6: 请问您是？
5: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6: 哦，您稍后。
5: 谢谢。
6: 凄起残阳泪满缨，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
3: 李小姐。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7: 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位先生找您。
3: 先生？
7: 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2: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1: 等等，
2: 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2: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好，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您请便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

0: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上花多灭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

0: 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孙处长那儿都打过招呼了吧？
1: 打过招呼了。除了情报系统继续在搜查犯罪分子之外，孙处长还答应从处里调精英，全力支持我们。
0: 另外，程长官离开重庆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取消不了的就封锁一些消息，来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1: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
2: 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我相信长官他会理解的。
1: 是。
3: 老爷回来了。
0: 小姐呢？
3: 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
0: 客人？
3: 是一位姓田的先生。
0: 人在哪儿？
3: 在客厅呢。
0: 人呢？
3: 他刚才问洗手间呢。
4: 何先生，别动！
0: 搜身。
3: 爹，你碰见什么？
4: 少说话！

0: 儿啊？
1: 你别插嘴！
2: 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都不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3: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
2: 泰州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抗日救国。
2: 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都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得挺好啊。
3: 何先生，抗日救国不分早晚，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是有很多苦衷的。
2: 苦衷？你懂什么是苦衷啊？破天救雄！
3: 何先生，你是什么意思？晚辈听不懂。
2: 装，你再装下去。
0: 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他是日本兔。
0: 怎么可能呢，爹？
2: 你了解他多少？
0: 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
1: 出去！出去！
4: 田先生，我相信你。
3: 是吗？谢谢你。
1: 金阳，
5: 你别乱来啊！
3: 想杀死人家来盖浆。何先生，真是目光睿智，在下佩服。我也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的口风，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了何小姐。
6: 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3: 没问题。

0: 对不起，何先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是你逼我做的。我接近你女儿是想利用她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也休想！

0: 喂，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什么？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啊，我知道了。
2: 小宋，
3: 到。
2: 要文员同志马上过来。
3: 是。
4: 好了。
3: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3: 是。
4: 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谢谢。
5: 报告，
3: 进来。
5: 文员同志，吴首长有急事，让你过去一趟。
3: 我知道了，先失陪了。
5: 报告，
3: 进来。首长，您找我。
0: 蝙蝠出现了。
3: 波田九雄。
0: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何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
3: 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
0: 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3: 谁？
0: 何东森家的保姆。
3: 他现在在哪儿？
0: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
1: 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
0: 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
0: 田先生？
1: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0: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
1: 哎，绝无可能。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腔赤诚，就连委员长也将其视为不可多得的公股，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辩解？
0: 那就是说，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杀人灭口，
1: 唯有这样才说得通。
0: 敌暗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
1: 放心吧，我已经知会医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喂，老弟啊，你舍身忘死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吴主任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
0: 孙处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
2: 哎，你好，请问今天下午我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
3: 你们是？
2: 伤者是我阿姨，
3: 就在那边抢救室。
2: 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3: 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2: 谢谢你啊。

0: 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们都会尽力而为。
1: 盯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2: 是。
1: 喂，老弟啊，这边请。
2: 站住！干什么的？
3: 病人该换药了。
2: 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
3: 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4: 好几万，还不得抹点血？
3: 钱你给我。

0: 救你，天上小姐，田先生，
1: 田先生，田先生。
2: 昨天送进来一位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3: 你是？
2: 我是她的家属。
3: 在那边抢救室。
2: 谢谢。

0: 里面人呢？在里面，你是谁？还有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1: 这怎么可能？
0: 人家那儿都登报，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儿了？
1: 是。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0: 算你眼睛没瞎，在这儿说好了。
2: 是。

你们认识？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你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了。

0: 你怎么也来了？
1: 帮着你们干的蠢事。
2: 等等，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3: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国典呢？
1: 跑了。
0: 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
1: 没有。
0: 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过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拘捕。
2: 是。
0: 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
3: 这个薄天，竟敢在钟鹏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的杀人灭口，
4: 还能从你这个黑虎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5: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
4: 不管怎么样，你和薄田也算是第一次交手，依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啊？
5: 判断准确，出手狠辣，是个高手。
4: 即使如此，薄田选择这个车动手，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
5: 张妈是见过薄田的唯一目击者，她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薄田的真面目了。
4: 可惜啊，可惜啊，这转了一圈回到原点了。
5: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楚，
0: 绝非卖国之人。
6: 好，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0: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
6: 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0: 你是说？
6: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0: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入室，
6: 是关于程长官的。
0: 程洪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7: 程洪志。

0: 参謀総長、かつて孫方海戦や武漢海戦、衆州海戦などの大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1: 用成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简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2: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成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
3: 你的意思是用不着成长官亲自犯险，而是李代桃僵？
4: 没错
3: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的。
2: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
3: 这其中的利害我又岂会不知，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恐怕是万难之举呀。
5: 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3: 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4: 这件事交给我吧。
3: 你有办法？
4: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3: 那你准备怎么做？
4: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
6: 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波田就像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能有什么差池，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前方战局。因此属下觉得您还是暂避一下。
7: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6: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7: 一星期够吗？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情吧。
1: 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受制于人，
0: 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万无一失吗？
2: 什么意思？
1: 程长官，得罪了。
2: 你是什么人？
1: 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2: 好身手。我答应你。
0: 你说什么？
2: 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
0: 多谢程长官。
2: 该谢的应该是你们，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每次来孙健这儿都得你陪着。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
0: 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

0: 忙完再说吧。
1: 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0: 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
1: 辛苦了。
0: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

0: 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 管事诉家庭传家宝，还是幸福。

0: 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当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福

0: 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幸福是奋斗过后

0: 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好好休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车出动。
1: 孙师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2: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尤其上空。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3: 参会人员呢？
4: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播天出现，即可当场将其围歼。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非常之需，需用非常之法。
2: 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北岳，你这话什么意思？播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的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
1: 您觉得合乎常理吗？
2: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既然他认定我们对成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成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
1: 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2: 不会。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4: 然后呢？
2: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
1: 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3: 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
1: 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
3: 好，就依你这么办。
1: 时间差不多了，
5: 程长官，您看，
1: 出发吧，
5: 叫他出来吧。
6: 是。

0: 孙处长，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做诱饵是去杀敌，不是自杀。是，属下谨记陈长官教诲。一路小心。是。
1: 文远。

0: 看来今天是无功而返了。
1: 意料之中。
0: 程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
1: 三天。
0: 这三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0: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
1: 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两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两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0: 封锁住所有巷口，快！
1: 是。

您看看吧。

0: 看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
2: 你看看，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好一个波田九雄啊！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1: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1: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难怪，
0: 果然是高手。幸会了。放了他。
2: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当然不会。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0: 又是你啊？
1: 除了我还能是谁？
0: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0: 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2: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2: 什么？
3: 这位是中国武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4: 哦，沈小姐好。
2: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4: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2: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4: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2: 她在哪儿？
4: 这就是文员的病房。
2: 医生，他怎么样？
5: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2: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5: 你什么血型？
2: O 型。
5: 老好板，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5: 马老板，

0: 注意休息。
1: 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2: 属下明白。

0: 谢谢。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1: 记着呢。
0: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1: 不会的。

继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西亚子美。
1: 什么？跑了？
2: 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伯田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3: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
2: 伯田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伯田趁乱逃脱。
3: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伯田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呢。
3: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伯田，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2: 属下遵命。
4: 处长，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2: 还记得伯田的样子吗？
4: 记得。
2: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个各小队，明天一早全城缉拿。
4: 是。

0: 留下两个人，其余的跟我上去。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吗？哟，大爷有什么吩咐？
1: 见过这个人没有？
0: 这个，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

0: 上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

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

0: 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嗯，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0: 护援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援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6: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7: 他们是谁？
8: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9: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8: 五哥。
10: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8: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1: 不科学。
12: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1: 这是我的自信。
13: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4: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儿，把我交给组织。
8: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5: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6: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款。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酸奶盒、快递袋，你身边的很多塑料制品很有可能都来自江西的宜黄县。这里是江西最大的塑料产业基地，小小塑料在当地能真正做到点塑成金。今天我们走进宜黄，寻找塑料产业如何在困境中突围、越做越强的发展密码。走进江西杭正塑业有限公司，塑料粒子的产线繁忙。塑料粒子是塑料制品的原材料，然而就在2022年，在这片占地20000平方米的厂区里，主角还不是杭正，而是一家因经营不善、负债1700多万元、沉寂了10年的僵尸企业。
1: 周边的环境垃圾很多，到处堆满了垃圾，人都进不去。
0: 为了改变企业的现状，当地政府联合宜黄温州商会找到了戴世武，希望能接手这个停滞项目，并借此补齐本地塑料产业上游原材料的供给短板。
1: 我们心情确确实实很犹豫，一个是资金问题，他这个需要大量的资金，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技术方面，我们也对这行没做过，又不懂，心里很没底。
0: 心里没底，说出了戴世武的真实焦虑。资金不够，政府协调低息贷款1000多万元，技术不懂，政府组织外出考察，销路不畅，政府牵头园区内采购。经过一年多的设备考察、技术攻关和污水处理系统建设，杭正塑业终于迎来了投产。这段时间，企业还引进了行业最先进的色选机，准备全面提升产品的质量。
2: 有染色、有杂质都把它分出去，这个产品挑出等于是一级再生料了，可以做高端产品，像面粉袋。这个产品的分选出来呢，这个发率呢，可能我们做的可能做低级的，做这些快递袋。
3: 这样也提升你们产品竞争。
2: 对对对。
0: 经过这两年的运行，杭正塑业的年产值接近1亿元，并且给园区30多家下游企业提供原材料。
4: 我们就地取材，采购的费用成本降价大概才30万左右。上游的企业的它的发展，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去抢市场，去抢订单。
0: 杭正塑业打通了产业链上的上游供给，降低了整个塑料产业集群的运行成本。当地进一步明确了塑料制品为首位产业，规划建设了7500亩转型升级集聚区，形成了从废塑料回收到成品生产的完整循环体系，产业链逐步完善，带动产业集群效应不断扩大，年生产量占全省塑料制品产量的35%。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头部客户的高要求，身处中游的制造企业开始了一场向内求索的数字革命。这里是江西新财新科技有限公司，在无尘车间内，注塑机等各类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每天有500万件塑料包装产品从这里下线，发往蒙牛、伊利等一线品牌企业。
5: 大客户呢，他们本身也面临着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倒逼我们提升工艺。
0: 然而，这家当地的明星企业在数字化改造之路上并不容易。数字转型伊始，最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员工的操作问题。
6: 开始我们是手动写的，写在上面就是写个机台号、产品名称，就一步完成了。后来数字化要上系统，系统就是有很多功能，还要在系统上去选择，经过几个步骤，就大家就感觉很麻烦。有的工人就可能说：“哎呀，这样的工作干不了了。”
0: 工人抵触，生产效率不升反降。对此，企业通过车间培训优化看板操作系统，同时引进管理人才得以化解。但数字化转型的难点还远不止于此。近年来，企业投入1000多万元进行数字化转型，由于大面积更换设备，部分新引进的设备很难适应实际生产的需求。比如企业的一体成型粘勺机，最初因为点胶速度和主机周期不匹配，就出现频繁卡机。
6: 我们成立了数字化转型小组。
7: 那有哪些人员构成呢？
6: 生产的、技术的、质量部门的，还有设备组的。封关了这个设备不匹配的问题，就由

0: 之前的两工位改成了三工位，壁垒了卡机这个问题。
1: 尝到数字化转型的甜头，企业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去年 AI 视觉检测系统正式上线。
2: 以前靠人工检测，很难就是检查到那种就是特别特别小的，然后包括人工长时间上班的可能疲惫之类的，有可能就是对我们产品的质量这方面把控不到位。你经过这个 AI 检测，这个摄像头然后同时拍照，然后检测的方面更全面。以前的话差不多就是需要四个人左右，现在的话就一个人就可以了。
1: 目前企业生产效率提升了20%，良品率从97%达到99%，2025年年产值突破2亿元。
3: 我们可以通过看板来实时看到目前的一个生产的状态、调度跟调控啊，整个生产的一个过程。今年我们想通过数字化改造之后呢，我们想有50%的一个增长，上亿多吧。
1: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当地着力推动塑料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变，积极引进20多家高端日用塑料及塑料纤维企业落户转型集聚区。产业链闭环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但这还不够。怡煌塑料制品产业的目标远不止于满足国内市场。新国塑胶用10几年的摸索，找到了一条扬帆出海的突围之路。不过在此之前，新国塑胶还只是一家从事外贸代加工的小作坊。
4: 代加工而已，赚不到什么钱。我觉得他们能接到自己的外贸会赚钱，我们就这样想转型。12年底就开始转型做外贸了，但国外的订单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接。
1: 没有渠道，缺乏人才，新国的第一次单干可以说是四处碰壁。可他们没有放弃，在反复尝试后找到了一条出路，与跨境贸易公司合作，
5: 提供样品给他们确认，确定要下单，在规定的时间内付我们3成的定金，收了定金就会去安排生产。我们不需要去花大价钱去养那些外贸人员，这是优势。弊端就是利润就会比较薄，但能让我们先活下来。
4: 像这东西，
1: 不仅如此，企业还从客户抱怨中发现了新商机。国外客户过去只买新国的主体餐具，却要自己去别处采购底座、吸管等配件，时常遇到尺寸不符、交期不同步的问题。新国主动提出为客户提供全套采购、统一装配的服务，从单一产品供应商升级为整体方案解决商。这一转变直接提升了客户粘性和订单稳定性。
5: 以前像我们这些小企业根本就不敢去想我也可以做出口，现在是云通关，太便利了。对我们开工厂的人来讲，这一块效率提升，
6: 生产进度皆完整情况。
1: 如今企业一边继续与优质贸易商合作，一边果断培养自己的外贸团队，年销售额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眼下企业二期厂房正在扩建，
4: 希望这个二期投产加上生产设备进入，希望能翻个番，让我们的怡煌塑胶制品可以走上全世界。
1: 怡煌县塑料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40余年发展，已从传统塑边加工跃升为科技主导型产业。
7: 加快实现怡煌从低端塑料编织袋向高端塑料制品跨越，多措并举做好要素保障工作，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和全程代办。我们将持续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发力，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塑料产业基地。
1: 2025年，怡煌县塑料制品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43.51亿元，同比增长4%。塑料制品规上企业78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比例为48.44%。
8: 小与大呢，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距离。在怡煌蹲点的这几天，我们看到塑料这份小生意蝶变成了大产业，并且成为当地的首位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企业家们久久为功、勇于突破、敢于创新的精神。哪有什么天生的大集群，不过是一群不服输的人，把一件件小产品做到了极致。不过是一个实干的政府，把一条条小政策落到了实处，小产品也能闯出大名堂。这就是怡煌塑造的密码。

0: 山有信，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进去。

湘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紧扣粮头实尾、农头工尾主线，不断拓展产业链条，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
1: 我省力争今年规上纺织服装产业营业收入达1100亿元。
0: 全省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公布。
1: 各地积极部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以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为抓手，
2: 营收超1亿元企业100家以上，超10亿元企业10家以上。
3: 今年我省纺织服装产业将重点围绕集群提能升级、骨干培育、创新驱动、服务优化保障四大方面推进发展，推动九江赣州等地规划建设省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遴选培育新链主企业，推动赛得利中国成为我省纺织产业首个破百亿企业，推广 AI 设计、虚拟打样、V2-1等数字化工具，发展小单快反、用户直连制造等新模式，力争全年规上纺织服装产业营业收入达1100亿元。我省近日公布优化后的江西省及各设区市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共108006平方公里，范围较目前的试飞空域增长26.5%，约占我省空域面积的64.71%，于今年5月14日零时启用。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要求，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试飞空域内的飞行活动无需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出飞行活动申请，试飞空域高度为真高120米含以下，但飞行活动存在通过通信基站或互联网投放物品飞越集会人群上空等情形的，应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出飞行活动申请。
1: 在京畿县鹿湾乡杨湾村，一位返乡青年复活青田书院，让千年文脉更续相传，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今天我们走进青田书院，去认识一下这位2026年乡村阅读推广人洪志文的故事。
4: 陆九渊说过一句话，叫家之兴替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礼。

0: 在京畿县青田书院，热闹的乡村阅读会如期开展。书院山长洪志文每月都会牵头带着村民阅读。
1: 我们有空就来这里坐一坐，多喝点知识了，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了，比在家里闲着有意思多了。
0: 如今的青田书院拥有八栋连片文化院落，全年免费开放。早年洪志文眼见祖宅荒废，纪念陆九渊的青田书院文脉中断，决心让书院复活。2020年，他返乡投入全部积蓄修缮老宅，遍寻古籍善本，坚持打动了乡亲。有的耄耋老人托付古籍，有的村民无偿让出老宅。
2: 这两栋房子是我以前做的，都免费送给他，支持他，给开了好多全屋嘞，连车子都卖了啊！把这个书院弄得这么好，那我当然高兴啊！
3: 包括很多村民，后来也逐步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书院的志愿者，很感动。
4: 有了更多的感动，会不会是压力啊？
3: 更多的是动力。我当时重建书院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这些文脉延续下去啊，就让我们村里面乡村振兴做得更好啊。
0: 五年耕耘，在政府相关项目和经费的支持下，青田书院扩大到数千平米，藏书从3000册增加到近20000册。作为京西雕版印刷非遗传承人，洪志文推出非遗唤醒计划，让读者体验刻版印刷装帧，把课堂从读一本书延伸至书从何来，每年吸引近40000人来到杨湾村。
5: 古代的书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的，我以后会更加珍惜手中的书本，好好读书。
0: 2024年，书院启动轮值山长计划，让青年学生从参与者变为组织者，已有10多位年�轻人接任，成为近20所高校实践基地。书院的孩子重走鹿子路等沉浸式游学品牌，架起连接书本与生活、传承文脉与乡情的桥梁。
6: 青田书院给了我们实践和成长的机会，我们还把红色故事刻进雕版，对雕版文字图案进行数字化留存，传承红色文脉与书院文化。
3: 通过这种书院的回归，让墨香浸润乡野，让传统文化在书香中传承，让乡村因阅读而更有活力，更有温度。
7: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昨天在新余市调研并座谈。
8: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坚持统筹联动，织密家校社协同育人一张网，要坚持趋利避害，筑牢网络育人新阵地，要坚持书读结合，守护未成年人身心成长路，要守正创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加大非遗活化利用力度，创新展陈方式，讲好地方文化名家的生动故事。
9: 我省各地积极部署，备足物资，加强演练，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守护百姓平安。
0: 在萍乡湘东区的碧湖水库，防汛有了新榜首，609只传感器、329个监测点，像给水库装上了精准的水位感应器，能自动监测渗流、变形等关键数据，并实时传到水利物联网平台。
10: 监测精准度能达到1毫米，数据传输几乎零延迟。相比传统的人工看水尺记数据的方式呢，隐患感知灵敏度提升了1倍以上。
0: 在强化前端防控的同时，当地还把水情、气象、物资等8类数据全部汇集到一个应急指挥平台上，打破了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一图指挥。
11: 一张图就能看清全区防汛态势、物资储备、队伍分布等所有关键信息。一旦出现险情，我们可以快速调度各方力量，高效处置。
0: 防汛、物资储备与管理是关键。在京畿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正对照台账，对抽水泵、发电机等重点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启动测试，确保随时能用。
1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发出调拨指令，我们将第一时间把物资送到抢险一线。
0: 新余市组建了50多支抢险救援队伍，应对各类汛情险情。在新余的一处野外水域，抢险救援队伍正在进行防汛演练，重点训练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核

0: 金科木，
1: 确保每人每周训练时长不少于24小时，队伍在岗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随时做好防汛救灾的准备。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气象局、省委军民融合办介绍我省强化气象治理赋能低空经济的举措和成效。江西率先将低空气象纳入全省低空经济发展大局，创新构建省级中枢加市级支撑加现场保障三级低空气象服务体系，设立省通用航空与低空飞行气象中心，与省通用航空协调运行中心，实现业务一体化协同。江西无人机人工影响天气协同作业案例成功入选国家发改委低空经济典型应用场景，建成省级通用航空气象服务平台，全年护航低空飞行超6500架次。
3: 从警务巡航到电力运维，从地质隐患排查到飞行技能培训，我们联合多部门推出了全省十大低空经济气象服务的应用场景，赋能全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江西气象部门将持续深耕低空气象领域，以治理现代化为牵引，以场景应用为支撑，以社会治理为抓手，以防灾减灾为落脚点，全力赋能千行百业，守护万家灯火。
4: 新余市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城市物业高质量发展改革，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物业小切口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大提升。
5: 眼下，分宜县万年公寓小区楼道墙面翻新、休闲凉亭建设等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居民生活环境持续改善。
6: 现在小区变化好大啊，墙面紧洁了，楼道灯也亮了，住在这里越来越舒心了。
5: 万年公寓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老化，管理无序，加上体量小，没有专业物业公司愿意接手。
7: 楼道堆满了杂物，没人清理，电线拉得到处都是，晚上出门都很担心。
5: 面对困局，街道和社区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创新推行物业代理人模式。
8: 就是给小区呢找一个专业的管家，既要懂物业管理，还得要有责任心，有热情。我们经过和业委会的多次协商呢，最后选定了老万。
5: 老万名叫万长胜，在物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熟悉水电维修、管道疏通、财务核算，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物业通。接手后，老万牵头组建保洁、保安、水电维修一体化团队，小修小补自己来，大的工程委托专业单位。
9: 这样既保证了服务，又控制住了经费。
5: 为规范管理，小区业委会强化监督，7名成员中党员占6名，双方约定财务全程公开，每一笔收支都要公示到位。
10: 你看，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钱发得明白，大家就信你。
5: 信任有了，变化就快了。重新粉刷楼道墙面，规划停车位，安装充电桩。如今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不足50%提升到100%。
11: 楼道乱堆乱放，充电不安全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交物业费也是心甘情愿的。
5: 万年公寓的蜕变是新余物业改革的生动实践。当地因地制宜推出社区领办物业、共享物业等多元模式，全市专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99.1%。同时健全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机制，组建677个小区党支部党小组，推动社区两委与业委会物业党员负责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12: 我是社区两委的建筑委员，然后我们社区书记呢，跟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呢，一直都在监督我们的工作，有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5: 新余还搭建物灵通智慧治理平台，整合报事报修、缴费、纠纷调解等功能，联动住建、城管、消防等18个部门，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
13: 福州市临川区抢抓轻量化材料发展机遇，以镁合金新材料为产业突破口，深耕有色金属产业高端化发展新赛道，让传统有色产业焕发新活力。
5: 眼下，临川区的安美新材生产车间里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镁合金电机壳订单。这款产品对比传统铝合金电机壳优势显著，

0: 同等体积下重量减轻三分之一，散热效率还能提升三分之一，一经推出就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
1: 生产计划排到六月份之前，每个月大概是在5万件，也就是匹配5万辆车。
0: 镁合金虽性能独特，但易腐蚀的短板一直让它难以大范围应用。临川坐拥深厚的有色金属产业积淀，在全省率先布局镁合金产业，搭建高能级科创平台。科研人员通过优化电解液配方、添加纳米颗粒等工艺改进，成功破解这一难题，大幅提升了镁材料的耐腐蚀性和结构强度。
2: 过去3-4年才能迭代出一份产品，对我们这块可以缩短了1年甚至更短时间。
0: 硬核技术托底，让当地企业转型发展更有底气。数据家居携手科创平台联合攻关，成功打破镁合金在家居领域的应用壁垒，眼下正计划扩大产能，抢抓市场机遇。
3: 我们今年计划增加一条全自动生产线，上线之后我们的产值能够达到2.5亿，较去年有5倍的产值增长。
0: 抢先布局，以创新破局，临川区有色金属产业迎来老树发新芽的新发展。2025年，当地有色金属产业年产值达342亿元，同比

0: 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你关于张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1: 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同志呢是根据这个准绳的方向逆着找到了丁用的，杨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也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
2: 喂，
3: 老婆，老婆，
2: 喂，
4: 什么？
1: 老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的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得一小时。

0: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4: 一个被冻在床上，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2: 暗潮涌动，
5: 把证据做扎实，
6: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7: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8: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告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9: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
5: 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0: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1: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2: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属于世界的。
2: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3: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2: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4: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2: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5: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影响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2: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十五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

0: 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

0: 不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

0: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8: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

0: 三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1: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1: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1: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
8: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9: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0: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1: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
10: 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

0: 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3: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2: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五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侦查，
9: 组成专案组，尽快逮捕毒品。
2: 他签了自己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毫厘之间，千年。

0: 幸福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只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
1: 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
2: 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
3: 张文静，你太嚣张了啊！
4: 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你
2: 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4: 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
3: 强买强卖。
5: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
6: 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
4: 你喊什么喊？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十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3: 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4: 你不要
1: 张文静，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人反求解书？
4: 谁作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6: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4: 他们就是赤裸裸的
3: 血口喷人，是污蔑。
4: 谢瑞，李姐，
7: 谢瑞，
4: 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
6: 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2: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两年。
1: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6: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2: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进那会儿都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唱 KTV，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哗哗哗进来，人唰就把我给拉走了。
1: 王总，我们万总就想跟你见个面儿，这么不给面子？
0: 我那婚宴我不卖，见啥见呀、啊？有啥好见的呀、
1: 啊？你确定啊？
0: 我确定，我不卖，怎么的？我要谈，哎，干什么？哎，当时我不喝酒了吗？我说话有点冲，我说我不卖，你猜怎么着？张文静身边人啪嚓就呱就掉下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一直吊着，一吊吊。

0: 我一个星期啊，我一个星期我就这么吊着，我没吃没喝的。
1: 王玥，这啊，你先别激动，坐下吧。
0: 我就是想让您感受一下，当时我的处境。那王玥，
2: 他们非法拘禁你这几天，一直是万海再和你谈吗？
0: 他来过几次，主要都是这个张文静。我当时那物流中心，至少值个4-5千万吧。
3: 他2500万就跟我说了，
0: 我要是不答应，他说就这么一直吊着，给说给我吊死。
2: 你们在什么地方见的合约？
0: 就吊我那厂房啊。
2: 当时都有谁在场？一共几个人？
3: 卓悠然。
0: 万海，张文京，还有吊你几个孙子。
1: 照你这么说，确实是张文京主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
0: 主导了，领导，你这词用得好，主导，就是他主导。
2: 他就是军师，万海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举报张文京呢？而是先举报万海，等张文京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之后，你又站出来补充张文京涉黑的证词。
2: 我当时就想扳倒这万，
4: 不是，我就说这个万海是涉黑嘛，对吧？
2: 后来不是因为公安机关把这张文京给抓了，我才出来补充这些证词吗？
4: 王玥。
5: 根据这个卷宗上记载，你是先举报了张文京公安才立的案。哎，王玥，喝口水，好好想想啊，到底是先举报的张文京，还是公安先立的案呢？
3: 这案子都这么长时间了，时间这么久了，那钱要顺你谁进那么清楚了是不是？反正就万海、张文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举报了。你们抓紧时间办他们就对了，按你说的来啊。张文京跟我们说，收购物资集散中心的合同是你自愿签署的，他并没有逼迫你。他还告诉我们，你伪造了合约。
0: 不血口喷人吗？
3: 我神经病
0: 让我啊！我自己他妈弄份合同，把我自己给卖了，我贱呐！哎，不有病！哎哎哎哎，
3: 瞧你这个嘴，
0: 注意用词，好不好？不是不气吗？然后我想说，领导这个事儿啊，你们就明查呀。他们就算东平市的毒瘤啊，您不先上大街问问去？咱东平市3岁的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黑社会啊。张文京就是他们军师吗？哎，那开着街路日的，我能胡说八道吗？我，
3: 汪海。
6: 你拘禁王玥这一星期当中，庄文京见过王玥吗？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律师，黑心
0: 我们的赚钱全被他们坑了，
1: 我紧张，
0: 我们冤呐，
1: 这
0: 是他们拿钱不办事儿，
2: 让他们去吧，
1: 这边，走，
4: 别。

0: 赵才，嗯，你和万家是什么关系啊？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万红对万海涉黑知不知情？有没有参与？不知情，他不干这种事儿，我很了解他。你的证词说是万红找的你，
1: 对，但是他没有出逼迫王玉这方面的主意，而且他一直拦着万海呢。
0: 谁也想不到，说万海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能被张文京给忽悠的这么五迷三道。后来万红跟万海说什么，万海也都不听了。

0: 我希望你想清楚。我们调查了你的资料，十几年前你跟万家就开始打交道了。你从万家购买矿石，然后倒卖到南方，怎么说也是老交情了，感情还是会有的吧。这么说吧，在你的概念里，万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黑的？张文京又是什么时候参与进来的？
1: 这些事情我真的不清楚，我知道的跟东平的这些老百姓知道的差不多，就是万家这几年确实做得挺猛的，什么运输业啊，还有娱乐业，就是 KTV 那些都基本被他们垄断了，而且涉猎的很多行业都有他们家份儿。我这种级别的，他们家具体内部是怎么样，我是没有机会了解的。
0: 你跟万红不是发小吗？
1: 对，说我跟万红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但是万红在外面不提，别人问他，他也不回答这事儿。其实我们俩就是很纯粹、很纯粹做生意的关系。
0: 陈有才，我们走访了你身边的人，在外面你是他人眼中值得信任的好朋友，在家里你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是积极赡养老人的好儿子。那么请你告诉我，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陈有才是那个值得信任的陈有才？我再问你一遍，庄文京到底算不算黑社会？请你把心里的实话告诉我。回答我。

0: 来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
1: 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吗？
2: 张文京
3: 肯定是黑社会。
4: 你要为你说的每句话负法律责任。陈有才，你对张文京的所有证词都准确无误吗？
3: 准确。

0: 你们干什么？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然我报警。站！
1: 朱大律师啊，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2: 以为你们想着的事。
1: 嗯，这话说的没错。
3: 那你信不信？你也得变成黑社会了。咱们谁是黑社会啊？啊！我们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景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
4: 张文静，你女儿挺可爱的。
5: 你说啥？

0: 出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
1: 两个人，
0: 幼儿园四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
2: 谁让你来的？啊？你问我谁让你来的？
1: 你要是敢动我女儿，我肯定。
0: 你不乱说，我不乱动。
1: 很生活，因为这么很生活，我女儿又是一个三长
0: 两短。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3: 我求你，
4: 管家打架吧，
3: 管家，
4: 你
3: 打架
4: 吧，
3: 你这么吓人的。
5: 你来这里干嘛？
6: 我是律师，这套辩护是我的。
5: 你还配得辩护吗？
6: 我是律师，我是。
5: 嫂子，海东省第二医院内科大夫，咱闺女31中上初一，换个地方，你还能继续当律师，继续替别人辩，
7: 别让我在东平再见到你。

哎，小心啊，刚才老滑了。哎，小心！你，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当时的脸是还是瀑布下的，这冰溜的，那对着他的脸，眼睛都没闭上。当时是有那旅游的大学生报了警，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刑警大队他们的人弄了。现场法医的勘验结果没外伤，八位局里只做了尸检。
1: 鼻中检测出粉红色血液泡沫、水性肺气肿，肺、骨髓里都有硅藻的成分，都是溺亡的特征。他们推测，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被这个水流冲到这儿的。那两天天冷，我哥就被冻在这儿了。
0: 哥，你没事吧？怎么下来？上游有个水库，离这2公里，带你朝上去。
2: 我是万家东左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
3: 您带的应该。
2: 三年前的3月24号那天，我陪着吴小天去给万总请酒。吴小天跟万总说，那个刘贵又来了。
3: 来，请进。
2: 因为刘贵欠着万总不少赌资。
3: 来来来，坐坐坐。
2: 万总让吴小天去教训刘贵，我亲耳听见，万总让吴小天往死里打，结果吴小天打伤了刘贵。
3: 我也就是表示了一下，谁知道这个。
4: 吴小天呢？他就想表现，没表现成植物人了。你就是万海一条狗，你不配跟我说话。
5: 后来，赵文清找到了我。
4: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万总的律师，时间有限，我们长话短说。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 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贵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们两个的私人恩怨。如果你一会儿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
5: 也不用想继续留在东平。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没有了，那倒没有。万海和吴小天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来敬酒？吴小天是我们那儿的保安队长，万海又是他的大老板，那肯定找他敬酒。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6: 音乐太大声了，我没听见。
5: 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啊，那个，是。
7: 问你话呢，邵小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没有，我想想。
6: 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撒谎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的，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是指导赵文京案的指导组成员。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或者是有什么麻烦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你关于赵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0: 你要这事儿，你们这干什么？你们这干什么？我可没碰他，还打人！不是，你侵犯人权，我告诉你，我没有动手，我们的权利有录像。少来这套，少来这套。谢主任，今天先到这儿吧。
1: 当时呢，这个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车头是面向这个冰面，大灯开，他们到的时候呢，这名警备电。
2: 当时车是锁着的吗？
0: 没锁，开着。车辆是完好的，车内也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包括这个方向盘啊、车门上，也只有我哥一个人的指纹。
3: 车里还有其他乔主任的东西？
0: 有，他的公文包、眼镜、证件，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还有一个那个他的。上面只有我和你的事。
4: 大喜的日子，你不能只喝果汁，还得喝酒。
5: 我就喝过两瓶。
6: 我就喝过你，叫我喝行吗？来，没事没事。
0: 有一把洋镐，就在冰冻点给的。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同志呢，是根据这个水池的方向逆着找到这冰冻的。洋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的指纹，可也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
1: 喂，
0: 老黄，老黄，
1: 喂，
2: 老公，把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
3: 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的也得在这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0: 哎，许爵，
1: 李姐啊，是这样，调整性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
2: 我们这边啊，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是自杀，没有他杀的痕迹。
3: 不，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呀？你们得查呀。
2: 我们这块也查了，初步推测啊，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或者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1: 总而言之，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了，我会通知你。先给你打个招呼，有个心理准备。
0: 行，先这样吧。
4: 丽姐，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
0: 许阳，我给我打电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李姐，咱们东平市才多大个地方，这事儿都传不遍了，这事儿弄得沸沸扬扬的。李姐，我在想啊，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招的，不爱说话，喜欢钻牛角尖，但他不至于抑郁。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我刚才快速的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我发现他就是从万海恩被换下来之后发生了变化。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俩这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他却变得魂不守舍的，神神叨叨的。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他什么话都不说，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现在想想多吓人啊！哎呀，这事也怪我，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应该领他去看病啊。
0: 老谢，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好不好？
4: 哦，行，也可能我多想了，那我去了啊。

0: 进来。
1: 是谁？
0: 有事儿？
1: 啊，有点事儿。刚去趟永清河，就是我哥那个案发现场。我发现那个好多重要的物证，那逻辑之间都是
0: 谁让你去的？是你一个人去的，还是跟别人去的？
1: 跟那个知道肖总那胡亮一块去的。

0: 说哪儿都去啊。
1: 你们查的是什么呀？
0: 都他妈都查。
2: 这物证的这个逻辑都不对。
0: 您听，我跟您分析一下。首先就是杨哥，
1: 乔振兴的案子已经结案，是自杀。
0: 自杀？俊俊，我哥怎么可能是自杀呢？
1: 这不是你考虑的范围。咱们这儿刚刚死了一个检察官，这市面上不太平。我劝你，不要把事情往里过。
0: 不行，王连长，我还得跟你申请一下，我想看一眼我哥生前的通话记录跟行动轨迹。
1: 是谁看？是你看呀，还是
0: 我看呀？我觉得这案子有问题，我不接受他们这样的。
3: 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不要往里过，不要往里过，你听不清楚啊？
0: 我就看一眼行了吧？
4: 出去，出去。
5: 那个老谢怎么样？
6: 谢鸿飞啊？
7: 对，
6: 挺好的。说真的，这个一部的主任的位置，其实谢鸿飞比我更合适。
5: 这个万海案，老谢参与了多少？
6: 他没怎么参与。哎呀，你知道的，万海案这两年都是我盯着呢。当然，一部除了这个。

0: 案子不论大小，都是谢鸿飞负责，尽心尽力的。
1: 那个，我海岸有2年了哈，就是有没有那种身心疲惫，同时又觉得压力巨大的时候，肯定有，是吧？所以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你干嘛呀？到我这碰瓷来了？林仁俊啊，看来你这个代理检察长的位置是有点不稳呐。
1: 你嘴里积点多吧？你来干嘛呀？出事儿了，有问题，不对劲儿。
0: 什么问题？
1: 我从永清河而来。首先。 那个冰窟窿旁边确定是人说是没有渔具的，那说明他就不是自溜一滑掉进。其次，手机啥都找着了，手机没找着，邪门了。第三，车里发现了一个空酒瓶子，是他喝的，说他喝酒，一口得送医院去，他能喝吗？是不是邪门？我赶紧找你。
0: 你啊，跟东平公安打个招呼，让他们好好查一查，就我说的这些。
1: 之前我不是打电话了？你说了，咋说呢？东平市公安局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不久就会给我一个确定的积案报告。不是他杀，肯定也不是失足，自杀。
0: 不可能啊！家庭美满幸福，完了，他身体健康，没毛病，那就剩你们单位了。啊？谁砸的他了？多大坎过不去啊？不是单位应该人缘还可以啊，你还是他好朋友，你一直照着他。哎，医部主任不是你在党组会上建议之后给他提上来的吗？他能咋的呀？
2: 洪亮。
1: 不可能！你告诉我，你从东平离开十几年了，你敢说你了解乔振兴吗？
0: 我为啥不敢说呀？大学同窗，一块住在一个宿舍里边4年，然后又跑到这儿当同事，我为啥不了解他？我也跟他大学4年，
1: 我跟他同事的时间比你还长，我都不敢说我了解他。
0: 那你有没有从自身寻找过问题呢？就是因为你现在你要求进步吗？你现在高高在上，成代理检察长了，未来前途一片大好，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屑于说体察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心态呢？
2: 你说人话，
0: 你手爪咋那贱呢？我怎么你了？我招你惹你了？我去老乔家吊唁，完了，你就非得当着我们那组长面打那个电话。
3: 你啥意思呀？我那是在保护你，保护知不知道？哎呀，我的天哪！我真是长学问了。
4: 哎，洪亮，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是指导组成员，乔振兴的死因都还没有确定，你去你觉得不敏感吗？
2: 就你刚才这个话，就你现在这个嘴脸，你就跟我们那个组长郑亚平一模一样。
0: 哎，你俩是不是有矛盾呢？你跟我说实话。
2: 我上老乔家吊唁，从人性上来讲，我没毛病吧？但是我确实从纪律上来说，我没跟他报备，他没给我报备机会。那所以呢，当天晚上我们这个总结会，对痛给我骂。
0: 哎，骂的对，就应该骂。
2: 我也骂骂你吧，我也保护保护你吧。有些人呐。 我建议干点人事儿，别愧对他的名字，李仁俊的人，干点人事儿啊！
0: 老乔走了，咱多少年的哥们儿啊，你不上人家去吊唁一下吗？
2: 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
0: 周年的时候啊，是不是稍微有点晚了呢？我善意的提醒你。

0: 你哪怕点个卯呢，你一直不露面，周梅现在恨上你了，知道吗？他说你把老乔给撤了，没啥给人撤了。对，你撤人干啥呀？人干得好好的。
1: 洪亮，你一个内行人能别说外行话吗？你真觉得我一个代理检察长能把乔振兴从宦海的辱外人的位置上撤下去吗？是党组开会的结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那个决定下来之后，乔振兴从这门进来怎么骂的我吗？全院上下所有人都听见了。
2: 李仁俊，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3: 这么激动啊？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啊！来，坐下说。
4: 万海案子办了两年多，家里没怎么照顾到吧？孩子学习也没怎么操心吧？那你这你两年瘦成什么样？照顾照顾自己身体状况。
2: 我身体不用你管。你刚刚说那些话你自己信吗？万海案不起诉，啊，等着你升官了。挡着你立功了，挡着你升检察长了，我是挡着整个东北市检察院的路了吗？
5: 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你一直拦着不起诉，你以为这压力谁在替你扛着？是我，官怒民怨都在我身上呢，你还不乐意了？
2: 我不用你扛，我用法律替我扛着。李仁俊，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5: 你有问题可以去省院去找上级领导反映，把你撤下来是党组开会慎重讨论的结果。

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你继续退补这案子就速不了了。万海案上上下下，两年时间，不速了吗？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我说啥了吗？我什么也没说过，他说退就退。 有时候，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是针对我，还是针对这个案子。全院上下谁都能说他，就我不能。我说一句，他说十句。谨慎是好的，但任何事情他走向极端，那谨慎他就会变成偏执。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 少这些，毕竟人走了。可是，如果真的因为是他抑郁了才自杀的，我有责任。

0: 算啥呢？我这合计着，咱家矿上那些设备，放那也没用，不如先卖了换点钱吧。
1: 叔，你不要啊！说了多少次设备不能卖，设备不能卖，那咱吃饭的家伙事卖了咋活？
0: 你以为我想卖啊？那银行三天两头打电话催，咱态度上不得表示表示吗？
1: 不是，那是咱的问题吗？
0: 是银行的问题啊！银行把钱借给咱，让咱去买设备开矿。设备咱买通，现在矿管局不让咱干。你能不能让银行去跟矿管局唠一唠，能不能唠明白呀？这事儿。
2: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人家银行管你那么多事儿啊。
1: 那所以设备不得采呀，不得采矿才能有钱还银行吗？
2: 这矿管局为啥封咱家矿？
1: 不就因为你偷采吗？
0: 那偷采不就是为了挣钱还银行吗？那矿管局又不让我采，这他妈不是悖论吗？
1: 所以我说卖卖设备换点钱嘛。
0: 卖设备能换多少钱？利息能还上吗？
2: 能还点是点呗。
1: 咋还点是点啊？你现在那点钱能够还多少的呀？之后怎么办？
2: 别吵吵了，好好唠。

0: 娟儿，别耽误你上班吧。
1: 喂。
0: 那就行。
1: 老乔生前的行踪轨迹我没拿到，蒋大队把他演了。
0: 没事。哦，对，娟儿，我给你做了点饭。我知道你平时特忙，晚上老顾不上吃，我给你做了一口热乎的。
1: 谢谢啊。哦，
0: 没事。
2: 去过了吗？
3: 去了呀。
2: 怎么样啊？
3: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
2: 我觉得你情绪不对。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3: 没事儿。就是我今天跟任俊，不就聊到老乔吗？然后任俊呢，就突然间问我一句话，说洪亮，你真的了解老乔吗？我当时一激灵，我发现好像我不但不了解老乔。

0: 我好像也不了解任俊，挺挫败的。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想起来你之前跟我说过的一个事儿。
1: 是啊。
2: 你们上大学的时候竞选学生会主席，他们俩呢半斤八两，谁都有可能。结果呢？
1: 结果就是，俩人本来票数差不多。
2: 老乔那票投给李仁俊的，李仁俊那票真投给他自己，所以李仁俊赢了。哎呀，
1: 鸡贼了！
2: 没错啊，你说你们哥仨吃住在一块儿，一共四年，你都不知道他会把票投给自己吧？
1: 完全没想到。
2: 所以啊，你说谁又能那么了解谁呢？哎呀，我严肃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差不多行了，事儿办完了赶紧回北京。 一大堆事儿等着你呢，
3: 知道了，
4: 别太累了，多休息点，少熬夜，挂了。

0: 有人打你了。
1: 我在里边遇到危险了。
0: 拿我女儿威胁我，
1: 老夫我就不信了。东平可以这么无法无天的吗？
2: 忍了吧，他们斗不过的。
3: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我被告要暂停职业。抱歉，不能再为你辩护。
1: 什么意思？你要撤？
0: 你怕了？
2: 朴振兴死了。
1: 什么？
2: 朴振兴死了。
3: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真的。对不住，别怪我。

0: 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吗？
1: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3: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0: 零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4: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5: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6: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事件。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7: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8: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9: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问题。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3: 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4: 是啊。
13: 这人是你吗？
14: 没错。
13: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15: 你有什么事？

0: 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吗？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杨娟，手机给他看。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2: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鼎市监察院的一名监察官。哎，
1: 这不是余斌的小主任吗？前段时间死了呢，你才知道？传出好久了。
2: 我要活不下去了。
1: 保护伞。
2: 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刑侦组织的保护伞，万海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3: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免费领取，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二十二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 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这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4: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免费领。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颗城市。
5: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10天扫码，免费领取报。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颗城市。
6: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10天扫码，免费领取报。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4: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5: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3: 冰面之下，一举狂生。
6: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8: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同一天。
3: 暗潮涌动，
9: 把证据做扎实，
10: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11: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2: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3: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4: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3: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振清死了。
1: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得出，真的。

0: 你找我干啥？你们查的怎么样？什么查的怎么样？人怎么死的？
1: 我哪知道人怎么死的呀？我还想知道呢。你是警察？
0: 我说警察怎么了？
1: 我说干嘛的？你不知道啊？
0: 喝个这个，喝个这个。

0: 这个，你给我嫂子和家人带过去啊。你娘俩一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我回局里。
1: 你别走，你坐下。
0: 干啥呀？
1: 我没跟你说完呢，你坐下，我听完。我跟你说，你哥出事的前一天来找过我。
2: 你看看，这照片是哪天的？有印象吗？
3: 这是前天我请我妹他们吃饭。
1: 哎，这哪儿来的？
2: 你仔细想想，当时你们身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1: 我的妈呀，这偷拍的呀，这咋回事啊？
4: 哎，对了，周彪，
5: 这事儿不要告诉小梅。
6: 我不说，
7: 你有事儿打电话啊。
1: 第二天，他就死了。
0: 这事儿你跟江军他们说过吗？
1: 我没说。
0: 你为啥不说呀？你这信息很重要，你得让公安局知道啊。
1: 我跟你说不也一样吗？你也是警察呀。
0: 我是管后勤的，我啥也做不了，在这里边，明白吗，大哥？
8: 先走啊，
0: 没事吧？
8: 没事，都是熟人。
0: 这是我跟你说的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周彪，周总是吧？啊，我们张总呢，想请你过去聊聊工程款的事儿。
0: 不是，什么张总？我不认识谁。
1: 兄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0: 见了就知道。
1: 不是，
0: 你们放手！
2: 走开！
0: 走开！
3: 放手！放手！

0: 张文清。
1: 张文清，你没事吧？
2: 张文清啊，领导问你没事吧？你看这回需不需要我回避啊？
3: 我认罪。
0: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无罪。你确定吗？张文清，你确定吗？
3: 我认罪。
0: 我是望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我有罪。

0: 张总吗？这张总，我确实没什么欠你钱，我记得上次电梯费我都还你了。
1: 张总是

0: 里边是谁呀？我认识一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我们要找的人呢，周总。饿了吧？来来来来来，赶紧吃点东西啊！赶紧赶紧，先垫吧点儿，吃吧。哎呀，你慢点啊，管够有的是，你别再噎着。来，喝点水，喝点水。
1: 周总，我听说那个庆红的检察官上你妹家去了，你们都说啥了？你跟我学学呗。
2: 啥也没有说，他就是来送那个白包。
1: 那你跟秦风说啥？
2: 啥也没说。
1: 真的啥也没说。 最好是啥也没说。
2: 哎，那你妹夫是好人不？
3: 周总想想，哎，周总，我来帮你想想，这张恩。
4: 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来就是查他喊冤的事儿，他现在又不喊了，主任，咱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去了？
5: 张文京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吗？还没有。咱们第一次见张文京，他跟谢主任吵架，说敢不敢让第三方机构鉴定，他不是冲动说的，他是说给我们听的。现在咱们联系不上傅冰。
6: 如果搞不清楚张文京认罪的原因，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就不能接受。进来，张主任，
7: 李姐，
6: 哎，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去见张文京的时候啊，我市里边有个会，就没赶过去。但是我听谢主任说了，都很顺利，张文京也认罪了。
7: 没错，没错，李姐，说句老实话，咱们省里来领导。
6: 这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说咱们做张文京的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呢？嘴皮子都磨破了也没作用。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京就认罪了，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7: 我们觉得是有点太突然了。
6: 哪里呀，郑主任，是你们对张文京第一次讯问起了作用，感谢感谢，万分感谢，帮我们补上了万海岸的缺口。哎，李姐，你看指导组的同志们，最近时间挺辛苦的，这工作也快收尾了。 要不然我通知咱们的食堂做几个咱们东平的小菜，犒劳犒劳大家。
4: 犒劳还过早了，我们指导小组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0: 这个案子，指导小组考虑的还是全面呀。那郑主任，你看还需要我们再配合什么呢？你尽管说。
1: 曾队，乔振新手机信号出现了。不好意思啊，警察报案。老板是吧？哎，
2: 我是
1: 公安局的。
2: 是不是刚收了个手机啊？
1: 啊，是是是，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
2: 文件，查一下。
1: 刷新了吗？没呀，没呀。 刚收来，这刚充上电，开机。
2: 是，什么人卖你的呀？
1: 啊，刚才来个人，他说他是捡的，完我就给收了。我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啊，我要知道有问题，我就肯定不收了。
2: 钱不好使吗？

0: 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 是啊。
0: 这人是你吗？
1: 没错。
0: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0: 么事？
1: 王总，破案。
2: 说吧，要报什么？
3: 我妹夫受贿。
2: 你妹夫是谁？叫什么名字？
3: 乔振清。
0: 连声说，说清楚。
3: 去年的四月，我替王海向乔振清行贿。
0: 四月几号啊？详细说，从头说。
3: 几号？我记不住了。
4: 那会儿万海已经进去了，我收到一封信，信里说是万海的小弟叫我到万家灯火的他们梦巴黎包厢，取一个旅行箱给我妹夫，我就按照消息的指示到那个包厢取走旅行箱，

0: 给你的。
1: 什么东西啊？谁给我的？
0: 马海。
2: 里头是满满一箱子钱，后来我把那箱子钱就给了我妹夫。
3: 说完了吗？
0: 说完
3: 了。你怎么确定是万海让你向乔振兴行贿的？
2: 万海的小弟给了我一封信。
4: 现在哪儿？
2: 我给扔了，不过我拍了张照片。
3: 在哪儿啊？
2: 手机里。

0: 手机哪来的？
1: 捡的。
0: 在哪儿捡的？
1: 永清河水库捡的。
0: 水库哪儿？说具体点。
1: 水库东边不是有一条能上冰面的道吗？那道边捡的。
0: 为什么记那么清楚啊？
1: 职业病，我是个司机，别的呀都记不太住，就能记住道。我跟你讲，就咱东平这个路，我就是个活地图，你信不？
0: 捡手机的旁边还有其他物品吗？
1: 没有，停了辆车，车里没人。
0: 什么车？
1: 好像是个银色小轿车吧。
0: 当时旁边有其他人吗？
2: 也没有啊，要有的话我这手机我肯定问了。
0: 哪天捡的？
3: 27号早上8-9点吧。
0: 我问你具体时间了吗？
1: 那就8-9点。
0: 为什么当天不卖啊？
1: 哎呀，当天我也没当回事儿。我就是昨天晚上打牌输了要用钱，我这不今天就卖了吗？
0: 哎，你说你是司机？
1: 对啊。
0: 开什么

0: 车呀？
1: 是开垃圾车的。
0: 一般同车几个人作业？
1: 三个，我，然后带两个清洁工。
0: 你那天开的是垃圾车
1: 啊？
0: 你车上都有谁啊？
1: 就我自己。
0: 你为什么那天大清早独自开着垃圾车到那种地方去？

0: 成本不一，
1: 成本不一，
0: 躬耕于南阳，
1: 躬耕于南阳，
2: 苟全性命于乱世，
1: 苟全性命于乱世。
3: 哎，校长，
4: 周老师，市公安局的同志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您坐，嫂子。不好意思啊，嫂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可以说是非常的紧急，所以说只能麻烦您到局里咱们做一个检查。
3: 人抓到了，
4: 嫂子。今天请您过来呢，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关于老乔的其他的事情。据你所知，老乔生前有没有跟朋友有什么生意上的经济往来，或者说他有什么民间的借贷是你不知情的？这么说吧，咱们家这一年就是银行账户上有没有不明来历的资金的流入，或者说老乔他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比如说赌博呀，或者说是借了什么钱，有没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乔？
3: 你什么意思啊？直说。
4: 好，那我就直说了，嫂子。我们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你知情了？
5: 如果这个举报属实，这个钱藏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娘舅，手机给他看。啊，嫂子，你看一下，这是不是老乔的手机？
1: 不能碰。这是老乔的，
0: 找给他看。
2: 我叫乔顺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
3: 哎，这不是余都的小主任吗？前段时间死了那个，
4: 你才知道？传出好久了。
2: 我要活不下去啊！
3: 保护伞，来。

0: 我们爱的钱。
1: 你们还不走啊？
0: 答应帮他们洗脱罪
1: 名。你看你呢？
0: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
2: 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嫂子，这是搜查证，你看好了。老李，你带他去那边。你们几个，到这儿，都搜清楚啊。

0: 你替你爸给他道歉，我爸又没打人。
1: 你爸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0: 怎么了？床底有钱。
1: 掀开。
0: 好。

理解。

0: 你哪来的？
1: 明显，丽姐，出事儿了，老乔出大事儿了。我已经知道了，张主任知道了，
2: 哪个张主任啊？
1: 监委张主任，你说哪个张主任？
0: 应该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1: 通知一下去。
2: 快！
1: 丽姐，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老乔有收贿的嫌疑，现在分局的人还在老乔家里呢。
3: 李姐，你干嘛去？
4: 我去一趟乔治兴家呀。
3: 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呢？第一，办案的人员还正在查；第二，老乔真有什么事儿，你这要是去，而给自己惹麻烦。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多少？
4: 300万，对上了。
5: 蒋队长，这不是我们家钱。
3: 可以理解。
5: 不用理解，不是那么回事儿。周彪说的肯定不是实话，老乔不是那种人。
3: 宗梅，证据确凿了，刚从你家床底下搜出来的，跟周彪的证词也完全吻合。杨颖说啥呀？
5: 不可能啊，这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这家从来就没见过这些钱。江队长，你让我跟周彪谈谈，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害老乔啊？他就是摆明就是诬陷呀。
2: 周梅，
3: 刚才所有的搜查过程都有录像，
5: 我知道，
3: 明白吗？哎呀，证物袋呢？
2: 在这
3: 儿。来，周梅，这些赃款我们一会儿就带回去。
6: 喂，周老师，这裘毅然呀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您最好是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
3: 哎，
5: 这怎么回事？哎呀，对不起啊，主任。
7: 我呀听他们班同学说，这体育课后头他就跟几个同学发生了口角，这还没说几句话呢他就动手打人。
0: 你调查清楚了吗？
5: 他骂我爸爸是贪官，我凭什么不能还手？你爸爸就
7: 哎，小梅啊，我知道你们家最近遇到点事儿，但是孩子这种情况你也不能不管呀，是吧？哎，都
5: 你知道疼啊？你跟谁学的？你还学会打架了？我跟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让你在学校打架的啊？你愿意打架是不是？把学别上了，来，衣服脱了吧，你就不是个学生。脱了，上什么学？学会打架是吗？你要气死我呀！你是不是觉得家里不够乱啊？你刚才这么大呢，你还咬人了？来，你咬一个我看看，来，你咬，你咬，张嘴。
8: 说我爸爸是贪官，爸不是。盲目的不强相自夸。

0: 上这儿呢。
1: 怎么搞的？这种视频也能传到社会上去？
2: 安书记啊，这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疏漏。
1: 都坐一说，坐。
3: 孙飞，赶紧把食品园的调查情况给蓝书记汇报一下。
4: 好，报告蓝书记。经过我们调查，乔立新的视频不是从我们公安部门流出的。目前查到的第一版上传时间应该是在我们接获手机前。经过我们网警的技术分析，上传视频的手机账号是新注册的，用的也是虚拟的网络地址，根本查不到源头。我们推测可能是有人用黑客技术盗取了乔立新手机的数据。毕竟关注万海案的人多，把它传到网上也是企图引起更多网友的关注。
1: 就不能控制一下是吗？
4: 已经
1: 就让它随便这么发酵？
4: 已经控制了，但是缺少人手和时间。
2: 孙飞啊，如果缺人手，我可以给你讲。乔正兴这个案子，如果调查得差不多了，就该消除影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4: 啊，必须的。
5: 乔振兴的例子可谓触目惊心，我作为领导要负主要责任，一定要警惕，廉洁工作不能有一丝的松懈。在座的，咱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一旦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将万劫不复。我们要对得起东平660万百姓。
6: 周总，兄弟们，这是什么时候
7: 快来呀？你帮我盯着点，我看看。
6: 好吧，周总。
8: 你为什么说老乔拿钱了？老乔拿什么钱了？说话！
9: 小梅，对不起，我不想这样，是我害了妹夫。
8: 你为什么害振兴？
9: 你别问了，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8: 你把我说清楚，什么叫为了我们好？
10: 人都没了，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8: 走，咱们跟警察说清楚。走，
10: 小梅，你再去，小梅。啊，
9: 我跟你说实话吧，秀然拿你和冉冉威胁他，然后把钱放到家里的床下面，他们逼我到公安局报案，逼我说是万海给的钱。
8: 他们是谁？
9: 你别问了。小梅，他们用开水浇我的手，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吃，不让我睡，你差点就见不到你哥了。我没有办法再说的呀。你真的要去告诉警察？你和冉冉就跟妹夫一样了，他这么做是在保护你们。小梅，哥求你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查不出来的，就认命吧。

0: 进来。
1: 李姐，
2: 开始吧。
1: 那好。
3: 关于乔振兴这个案子啊，
1: 证据链条完整，已经形成闭环。
3: 乔振兴有收受万海贿赂之后畏罪自杀的重大嫌疑，因此我局啊
1: 认为可以结案。
2: 哎，这个 AI 换脸技术现在这么普遍，这视频没有造假的可能
3: 啊。我局技术科对这段视频做了反复的技术分析，
1: 确实没有发现有任何剪辑和作假的痕迹，
3: 确定这是乔振兴本人录制的。
2: 你们是不是查的有点太快了呀？怎么这就确定了？怎么确定的呀？
1: 这个第一啊，这个案子是个大案，我们都很重视。这第二，也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进步嘛。
2: 别，你千万别光说你们进步，你们重视。现在这个视频怎么就满网都是？人尽皆知，东平市检察院出了一个畏罪自杀的检察官，你们这个时候怎么不重视了？你们的进步在哪儿呢？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去哪儿了？

0: 不光是城市变化怪，人心变得也怪，太难过了，太打脸了。
1: 理解。不过这种事情对你们十一部来说，应该挺常见的吧？
0: 关系这么近的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们十一部呢，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实话讲，领导信任。 这把刀交到我们手上，所以不管关系远近亲疏，我们肯定还是要坚守底线、坚守原则。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就是要来跟您汇报一下，因为出来之前呢，领导交给我三个观察任务。既然乔振兴这个事情已经基本上水落石出，所以我就打算说明天啊，我带着怀恩，我们开车回趟单位，跟专委还有张姐做一个阶段性的汇报。 跟您说一声，什么时候回来？哎，这样，亚平组长，就是因为我出来之前给我们专委交了一个离职申请，现在这个时间看着也差不多了。
2: 知道了。
0: 亚平组长，工作顺利，圆满成功，辛苦辛苦。
3: 回来了。

0: 老乔的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家里又搜出300万现金。
0: 啊？谁给的？
2: 万海吗？老乔他……
1: 老乔在我心里是最不应该出事的那个人。
0: 人跟人之间很难有真正的了解，不过现在看来，
2: 当初幸亏你把老乔从彭海岸给扯了下来，
0: 要不然这件事儿会牵扯到你的。
2: 这我还是想不明白啊，你说这老乔他也不是个爱钱的人呢、啊。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老乔曾经张嘴跟我借过钱。
3: 不对啊，洪亮，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应该去跟领导阶段性汇报吗？
4: 别提了，老悬了。我跟你俩说，当时小张开车，还有7分钟就下高速进海州了。
5: 你没有好好的活着，

0: 哦，你这领导一看啊，说你这个阶段性的情况不完美啊，有疑点有反转呢，那就说明你在阶段性的工作当中你不认真呢，对不对？那所以你领导不得批？
1: 你这个疑点是在路上发现的吧？对不对？
0: 嗯。
1: 那领导不会怪你的，你就应该直接交给领导，衣服一脱去北京，工资翻三番，奔向新生活。
0: 看来你还是不是了解我啊？我呢，大色块上来说，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型人格。那为什么说我发现这个疑点，我愿意掉头回来呢？你以为我光为了自己，我就愿意说我把这些经验、这些东西我分享给整个指导组 ，share 给各位同志们。有朝一日，当领导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亚平同志领导的指导小组攻克了这个难关，发现了这个疑点，解决了最终的问题。我是这么一个心意。
1: 行，心意收到了，我代表指导组向你表示感谢。
2: 哎，
1: 我们会努力攻克这个难关。你可以走了。
0: 啊？
3: 林沟桥，
2: 见一下。
3: 那个，
2: 我那儿。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哎，最近地方给我停一下呗。
2: 好，
0: 我及时的发现了这个疑点，我迅速反应，迅速判断，及时处置。然后我说小张，就从最近出口你给我下去，下去之后你盘过来，马上掉头回到这儿。
2: 别掉头啊！
0: 嗯，
2: 一直往前开啊，去向领导汇报啊。
0: 不能，我做的是阶段性的情况汇报。

0: 何老师，我跟您去啊，那肯定是没问题。那你说人要看见咱们两个人来，不跟咱们说了，不白来了吗？
1: 那你离洪老师近点呗。
0: 一定离您近点。就
2: 不是现在近，一会儿你近，你要看不好你得往前冲啊。
0: 冲，一定往前冲。
1: 车钥匙呢？
0: 不是，就这么两步路，您还得开车过去。
3: 洪老师呢，多少吃的盐比你多点，
2: 就怕说一会儿你摊舒服，你就猫车里边，你真把洪老师给误了。
0: 哎呦，我羽绒服还在车上呢。
2: 手机带了没有？
0: 带了。
2: 那不就完了？
0: 冷啊，哥。

0: 水挺浅的，有鱼吗？大哥，这片叫啥呀？
1: 啥都不知道，你来这干啥？
0: 朋友约来的，
1: 东京市里过来的。
0: 啊呗。开车都得一个半点，你早来的。
2: 我车停那块儿了，现在过来瞅瞅风景。又跑我这儿睡来了，当旅馆了这儿。
3: 路上不好睡。
2: 哎，对了，正好你在这儿，我就省得给你打电话说了。那告别会定在周六了啊。
3: 哎，你们不会这两天就走吧？
4: 我们正好还琢磨着那个，你不是要回去了吗？怎么也得给指导小组开一个这种践行会，小型的。咱们就在这个我们单位食堂，你跟组长汇报一下，定了没有？哪天走？
3: 我就是个虚职，这事儿这么大，我哪说了算？得问大领导去。
2: 你不会跑我这儿只是为了睡觉吧？到底什么事儿找我？说。我。
3: 李姐，哎，洪组长，
5: 教官，参加党组会的成员基本都到齐了。您看，
6: 我申请借用一下你们理解，来一讲话。哎呀，
3: 那个，
6: 再给我2分钟，马上我就上去。
3: 好嘞，好嘞。
6: 跟大伙说一下。
5: 那你们先聊。
6: 哎，快点吧，时间不等人呐，有啥事赶紧说。前两天不是张文京翻供了吗？搞得我们很被动，推进不下去了。

0: 我就忽然灵光一现啊，
1: 嗯，
0: 我就在复盘这件事儿。
1: 嗯，
0: 你说王玉举报万海，他的这个动机，他是个啥呢？
2: 你说动机啊？那动机确实，我们之前也琢磨过。但你反过来想啊，这也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就规定举报一个人的动机必须得是单纯的为了伸张正义，对吧？他也有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只要不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这没毛病啊，
0: 大没毛病呢。
1: 啊，
0: 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
1: 啊，
0: 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等多少年？
2: 哎呀，他胆儿小啊，他害怕呀。那万海是啥人？黑社会啊？
0: 不是，你胆儿小，那咱按正常人的逻辑，要不然你报案，要不然你跑。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他奴性怎么那么强？
2: 这哪是奴性的问题，这是人性的缺失。再说你给他打工，那万海没少给他钱，工资挺高的。你从万海的角度，他是一开矿的，他哪知道该怎么经营？
0: 万海角度我不关心，我就关心王玉角度。他等啥呢？
2: 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0: 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至少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
2: 那智商拉倒吧，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0: 你咋那么侮辱人呢？
2: 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金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
3: 好，可以，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金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2: 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0: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2: 那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4: 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5: 谢谢。
6: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
7: 慢行，为爱让行。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7: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8: 不可能有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9: 他们是谁？
10: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1: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0: 五哥。
12: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10: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3: 不科学。
14: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5: 这是我的自信。
16: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7: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1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

0: 男子报警求助，说被债主非法拘禁。
1: 我们问他的情况嘛，然后他就边讲边哭，然后一直在哭。
0: 债主大呼冤枉，说对受害者特别好，
2: 今天给他整回锅肉，明天还给他整椒麻鸡，也没有限制他自由。
0: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受害者并不简单，
1: 还有猫腻在里面。
0: 这身伤，这笔债，到底藏着怎样的谎言与秘密？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被捕的受害者。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都说人生如戏，有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啊，其实比影视剧还要精彩莫测。在四川省雅安市的某个派出所门口啊，就曾经出现过相当真实也相当戏剧的一幕。有个受害者被人打得浑身是伤，跑去报警了。他的这个报警细节啊，让人很是同情。可是呢，报警过后，警方一查，反倒把这个受害者给抓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大戏的开头是发生在2024年10月6号，那天下午呢，有一名男子冲进派出所，张口第一句话就是：“警察同志，救救我！”
2: 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种很惊恐的一个状态，并且还随时四处在张望，生怕有人来追到他，把他带回去。
3: 你说这是碰到什么事儿了呀？都站在警察身边了，还怕成这个样啊？当时这男子就说了，他叫彭亚飞，因为欠了两个人几十万块钱，还不上，就被抓去关了俩多月。这两个多月里头，他过得就像做噩梦一样，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还经常被那两个人好一顿毒打。
1: 彭某说，当时打他的工具主要是电缆线、木棍、树枝啊啥的，这些在家里面就是拳打脚踢嘛，然后每天他都想跑。
3: 这件事如果是真的，性质可就严重了。派出所的警察立刻就联络上了刑侦大队，派来这个法医啊给彭亚飞验伤。这一验嘛，就发现他这身上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伤痕。
2: 这个法医判断出来，这个肯定是长期遭受殴打所致，而且殴打的程度也还比较厉害，才会造成这么大面积的淤青。
3: 这么多伤痕，看着都疼。彭亚飞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那俩债主啊，给他下了最后通牒，10月7号就是第二天，必须得还钱，不然的话就找他家里人麻烦。”他身上一分钱没有，怕他不行了，这才拼了命的逃出来。
1: 他是很惊恐的，很害怕，真的是被打怕的那种感觉。我们问他的情况嘛，然后他就边讲边哭，然后一直在哭。
3: 彭亚飞是怎么逃出来的呢？他说当天中午，两个债主里头有个叫何永威的出门办事儿去了，只剩下一个叫陈南的，他就瞅准机会，说是要下楼扔个垃圾，结果嘛运气还不错，陈南并没有起疑心，让他一个人就出去了。
2: 平时这个何某、陈某喊这个彭某丢垃圾啊、打扫卫生啊、干点脏活累活，这些习惯了，所以说彭某当天说的去丢垃圾，陈某也没有引起警惕。
3: 按照彭亚飞的这个描述嘛，他当时下楼之后，把手里玩命跑的就是彭亚飞，后边那个狠命追的就是彭亚飞所说的债主之一陈南。幸好在两个人之间呢，还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2: 彭某丢完垃圾，撒腿就往派出所跑，所以说陈某呢，就马上

0: 下楼跟到往派出所的方向追了，但是因为还是间隔有一两分钟时间，所以说陈某也没有最终是没有追到彭某的。从监控视频反映出来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觉得彭某说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
1: 这个时候呢，人证、伤情、视频全都有了，警方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非法拘禁加暴力讨债的恶性案件。他们马上成立了专案组，火速行动，一边去抓那个债主何永威和陈楠，一边呢去彭亚飞所说的那个关押地点展开进一步的勘查。那这栋房子就是彭亚飞被非法关押的地方，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头，他都被关在这栋房子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2: 中心现场是在二楼，然后当时我们从楼下上去的时候，房间的客厅吧，那客厅的开了门以后，里面就是一个铁门。
0: 我们就问彭某，这个铁门晚上会不会锁起来？彭某跟我们说，这个铁门晚上都是要上锁的，只有白天的时候，然后他们一起在客厅的时候，这个门才会打开。
1: 警察发现，为了不让彭亚飞逃跑，债主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他们除了在客厅加装了铁门，卧室的窗户，也用那个很结实的铁栏杆封起来了。在卧室里头放了一张床，地上吧摆了一张床垫。彭亚飞说，每天晚上他就睡在这个床垫上，债主嘛睡这个床，绝对不会让他离开债主的视线。
0: 就是为了不让彭某跑出去，基本上随时随地都是跟他在一起的。
1: 在房间里头呢，警方的技术人员还找到了一些绳子和棍子。他们分析，这些应该就是何永威和陈楠两个债主啊，用来殴打彭亚飞的作案工具。看来呢，这何永威和陈楠呢，跑不脱一个非法拘禁罪了。可谁都没想到，等把这俩凶神恶煞的债主带到公安局，他们一开口啊，整个事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两个人当时坐在审讯室里头，听说他们涉及非法拘禁，这就急了呀，马上就开口喊冤。他们承认，没错，他们是和彭亚飞一起住了俩多月，可这都是彭亚飞自愿的呀。而且这两个多月里头，他们不仅没有限制彭亚飞的自由，还好吃好喝的伺候了他呢。
3: 今天跟他成合伙人，明天还跟他成椒麻鸡，也没有限制他的自由，他只可以随时外出去买水啊，或者说自己去吃东西，手机也是他自己拿到的。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对他很好。说真的，我们压根儿没意识到说这个东西是非法拘禁。
1: 这番话就把审讯的警察呀、给说愣住了。你们对彭亚飞好，好到把他打的是浑身是伤？何永威赶紧就解释了，说我们打他不是为了出气，仅仅是为了想弄明白钱到底被他整到哪儿去了。
3: 我们打他的目的是，第一是他骗在耍我们，第二是确确实实想晓得到底是真实的，他到底做啥子。
1: 要注意哈，重要的细节出现了。之前彭亚飞报案的时候说他是借了何永威和陈楠的钱，而何永威这儿说呢，却是彭亚飞骗了他们的钱。这借钱怎么就变成骗钱了呢？何永威说，这个说起来嘛，那话可就长了。何永威和陈楠的是2023年打麻将的时候认识彭亚飞的，当时彭亚飞看起来很阔气，说话也靠谱。熟了之后呢，有一天这个彭亚飞就神秘兮兮的跟何永威说，他呢有那么个发财的门路，炒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的。
3: 他跟我砍了。
1: 何永威一琢磨说，这买卖划算呢，就试着投了20000块钱。您猜怎么着啊？过了一星期，彭亚飞还真就给他4万，这一下何永威就彻底信了呀。何永威赶紧就把好朋友陈楠也拉进来了。一开始呢，彭亚飞确实是守信用，今天还2万，明天还3万。虽然他还的钱没有借的多，但是理由很充分，彭亚飞要持续投资才能赚更多的钱嘛。所以呢，何永威他们很放心，这财神爷啊看来是找对了。可是慢慢的，这事情就变味了。彭亚飞开始以加大投资，机会难得为友，越借越多，还钱的日期呢，今天推明天，明天推

0: 后天。眼看着钱越借越多，数额都已经累积到了50多万了，还钱的日期却一拖再拖。何永威和陈楠就有点慌了，他们怕这彭亚飞会跑路，他一合计呢，干脆就跟彭亚飞住到一块儿了，盯着他，看他到底搞什么鬼。何永威说，这就是他们一开始的用意，他们想守护自个儿的财产安全，根本就没想着跟彭亚飞动手。但是呢，住到一块儿之后，他们不仅没有要回50万，还又掏了30多万给彭亚飞。这又是什么情况呢？原来在那间小屋里头啊，彭亚飞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说，坏了，炒虚拟币的那个平台系统啊出了问题，咱们所有的钱连本带利全都被冻结到里头了。何永威和陈楠一听，这眼前顿时就是一黑呀。幸好彭亚飞紧接着又说了，别急，还有救，平台讲了，只要再往里头充钱激活，之前冻住的那本金和赚的利润就能够全部拿出来。
1: 是他一直以来就说的是这个事情，反正如果说资金链断了，那么钱就，也就说他的很里面很大的这个利润就一点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其实我是怕的是连我自己的本金都拿不回来，所以说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妥协嘛。
0: 啊，这个时候呢，何永威和陈楠呢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边怕前面投入的50多万打了水漂，一边呢又不断的借钱给彭亚飞去激活那个所谓的炒币账户。同住的这2个多月里头，他们陆陆续续又给彭亚飞打了30多万，到最后眼看着被冻的这账户怎么都激不活，投入的80多万钱嘛是怎么都拿不回来，他们这才忍不住对彭亚飞动了手，还要求他必须在10月7号之前还钱。没想到10月6号，一个不留神，彭亚飞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上面这些就是何永威和陈楠跟警察说的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警方决定从那80多万入手，查清楚这些资金的具体流向。结果这一查不要紧，一个蹊跷的情况出现了。
2: 何某、陈某的银行交易记录显示，他们的钱并没有转到过彭某的银行卡上，他们银行卡上的钱呢，都是转给我很多很多个不同的银行账户，而且金额有大有小，有几百的，有上千的，有10000-20000的。当时我们就觉得这种转账方式就已经很蹊跷。
0: 关于这个事儿呢，何永威有解释，说这是彭亚飞要求的，因为投资平台的规矩严，不能从一个账户里进钱。
3: 当时这个彭某给何某讲的是，这个钱不能从他自己一个人的账户转进去，然后来投资，然后要转给不同的人，然后到时候再一起转到这个投资平台里面。
0: 但是在警方看来，这说法站不住脚，这种转款方式不像正常的投资，有问题。
3: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就很奇怪啊，你不符合这种正常一般的这种借贷关系嘛。然后发现这个案子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还有猫腻在里面。
0: 那么何永威和陈楠前前后后转出去80多万，这么多钱到底是被用来干啥了呢？他们跟彭亚飞之间究竟谁是真正的苦主啊？那警方顺着资金的流向终于查着答案了。彭亚飞借钱的真正用途啊，让人实在是大跌眼镜，意想不到。
4: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先生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段数学密码。
5: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6: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7: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酶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8: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4: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波美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何永威和陈楠呢把彭亚飞给关起来了，跟他同吃同住2个月，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他们借给彭亚飞80多万用于炒币，彭亚飞呢却说这些钱被投资平台给冻结了，他无力偿还。可是警方通过探查资金流向发现这案子啊不简单，彭亚飞的这个遭受非法拘禁的受害者，他自个儿身上也有猫腻。警察顺着资金流向一路摸下去，摸到了一个叫开源体育的网站，这名字嘛听着还挺正规，可是警察一查，好嘛，这压根就不是什么虚拟货币的投资平台，而是一个藏在境外的网络赌博平台。彭亚飞在这个网站上已经是老赌客了，赌龄700多天。
2: 先是在这个平台上注册的时间已经有700多天了，
10: 在这个开源体育里面跟里面的客户联系进行球类赌博，他还刷那个真人棋牌，客户就会向这个就是赌博人员提供不同的银行账户让他们来赚钱，这种就是典型的一种网络赌博的一种行为。
0: 网站记录显示彭亚飞在这里呢已经输掉200多万，这一下一切都清楚了，哪有什么投资啊，哪有什么冻结呀、啊、全都是彭亚飞为骗钱赌博编出来的瞎话。何永威和这个陈楠转给的那些陌生账户上的钱根本就不是投资，而是直接冲进了赌博网站的这个洗钱通道，变成了彭亚飞赌桌上的筹码。
1: 后面晓得的是网赌相当相当神奇，因为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说我工作一次，我甚至有一次是把车抵押了去给他贷的款。
0: 面对铁证，彭亚飞也演不下去了。他老实交代说，以前吧靠做生意，他也确实风光过，有房有车，吃喝不愁。
2: 曾经还有一套房子，一套宝马车，迷上了这个网络赌博，我把这个家里面的积蓄全部败光了，因为输得太多，就把这个车子、房子全部变卖了。变卖之后，一部分用于偿还别人了。 还有一部分由积蓄用于网络赌博了。
0: 潘飞说，赌博就像个无底洞，把

0: 他一切都吸干了。为了翻本，他盯上了牌桌上认识的何永威和陈楠，他把自个儿包装成一个投资大佬，用假的存款记录、诱人的高额回报，精心设了一个杀猪盘。何永威呢，他们每次起疑心，他就用系统冻结再投点就能解冻这样的话术继续忽悠，就连被何永威他们打得半死的时候，他都死死地护住手机，生怕他们发现赌博网站的秘密。
1: 彭某当时义正言辞地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动我的手机哈，如果动了你们之前投的钱就不得了，就让他们不准去点这个手机上的页面，如果点了之前的钱回不来了，你们就自己承担这个损失。
0: 您说这彭亚飞哈，为了赌博磨蹭到了什么地步啊？他用血肉之躯扛着揍，用三寸不烂之舌编着谎，哎，就为了从债主手里头再抠出点赌资，直到最后被打得受不了了，跑出去报警。哎，恐怕那也不是真的想维权，而是被逼到墙角了，想借警察的手啊，暂时摆脱被追打罢了。可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警察这么较真儿，把他老底儿给掀了。
2: 哦，上头了，就不断地想翻身。输了，这个就是一种赌徒的心理，输了就想赢，可能觉得自己下一次就会把输的翻回来，甚至赢得更多，这就是一种赌徒心理。
0: 案子调查到这儿，涉案的三个人的这罪名就全清楚了。彭亚飞骗人钱财去赌博，这是诈骗罪；何永威和陈楠关人打人讨债，这是非法拘禁，一个都跑不了。2025年5月29号，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彭亚飞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刑7年半，罚款10万。何永威因为非法拘禁罪判刑2年半，缓刑3年。陈楠因为非法拘禁罪判刑8个月，缓刑1年。您看这案子哈，绕来绕去，最后三个人全折进去了。彭亚飞们呢是罪有应得，可是何永威和陈楠呢，他们本来也是受害者，是债主，有理的一方，怎么就变成罪犯了呢？说到底就是两个字害的，一个是贪，一个字是报。彭亚飞嘛，就是抓住了他们对高额回报的贪念，画了一张根本就不存在的大饼。
3: 利益熏心，说白了，我自己可能也觉得说，哎，他这个东西是真的，也贪了点钱。
0: 贪念一起啊，两个人就昏了头了，一步步陷入了骗局。等发现钱可能要打水漂了，他们又犯下了第二个错，用暴力手段把彭亚飞关起来了，打了他几顿，逼他还钱。他们觉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打他几下算什么呀？可实际上，这绝对是错误的。
2: 这种行为非常恶劣，我们还是要依法的打击这种非法拘禁这种行为。你要收账，你可以通过合法的这个法律渠道来，我们到法院去打民事官司。
0: 警察这话才说到根儿上了，你有理不代表你就能乱来。作为社会运行的底线，谁踩了法律这条红线，谁就得付出代价。何永威和陈楠以为自个儿是在维权，实际上是在违法。可惜啊，直到最后吃了官司，留了案底，何永威他们才想明白这个道理。
3: 我觉得说你们这个播出去也好，我还是警示更多的人。
0: 希望何有为他们两个的遭遇呢能够给大家提个醒啊。首先嘛，这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易把自个儿的血汗钱拿出去搞所谓的投资。其次嘛，如果不幸被骗了，那甭管多着急上火，也得在法律框架内里办事儿，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真正的负责。
4: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富含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丰富，坚持每天冲水喝，免费顶，免费顶。 真的免费领，好封皮不怕比，虎峰顶断数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断数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断数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断数雪蜜啊！
5: 你现在扫个码免费领，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6: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还让家族群里的亲戚们啊也都扫码领了。
7: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都不花，这是真蜂蜜，活性没高。这个椴树雪蜜啊，它是天然果糖和葡萄糖，甜而不腻，我适量喝也没问题。
8: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就扫了一个码就送到家了，太热情了。一看这个质地啊特别好，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4: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此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不纬度高达42度以上，富含多种活性物质，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一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虎峰顶椴树雪蜜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椴树雪蜜啊！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疯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错了，他们斗不过的。
0: 真相总要斩越荆棘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

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28年前，周女士貌美如花，李先生一穷二白，可周女士就是欣赏李先生身上那股勤奋有抱负的劲儿，哪怕家族所有人都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李先生。
1: 没有婚房，就是接到他的那个茅草房。当初我的亲戚朋友那些都说，连房都没有，你要嫁过去干嘛？
2: 我的人生目标是尽量的多苦点钱，多过一点好日子。
0: 然而婚后的生活却颠覆了周女士的想象，她没想到找了个事业心强的老公会让自己彻底陷入绝境。在她生完二胎刚出月子，就被丈夫拉去工地焊钢筋。
1: 满月过后，我就背着娃把那个钢筋拿那个电焊焊满了。
2: 这个人一定要勤奋。
0: 在她遭遇严重车祸毁容期间，丈夫还是一心扑在工地上。
1: 当时我的眼睛撞掉去了，那个颧骨撞碎了，下了2次病危通知，很少见到他的人影子。
2: 没有多大的问题。好，然后我工地上非常忙，我就回文山。
0: 甚至在工地没有听到丈夫的指挥，周女士差点被他砸破脑袋。
1: 他就大发雷霆的就开始打人，他就拿起那个砖头砸我。
0: 好在周女士没有押错宝，李先生事业的确成功了。可是他的成功似乎和周女士毫无关系。
1: 有2套别墅，4套套房。前几年我就要求必须要透明，他说不可能。
0: 都说苟富贵勿相忘，周女士一路却过得又穷又艰辛。
1: 卖过菜，卖过水果。我女儿才刚刚几岁的时候，我还拉着她一起去擦过皮鞋。
0: 连现场的观察员都忍不住义愤填膺，为周女士鸣不平。
3: 她不是你的仆人呐，奴隶啊！
4: 长期情感的忽视比挨打更伤人啊！
0: 如今李先生已经身价数千万，为何他要这样对待陪他一路走来的糟糠之妻？今天周女士坚定地选择离婚。
1: 离婚。
0: 当财富面临重新分配，李先生会作何选择？欢迎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千万富翁的穷妻子，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周女士，还有一位是李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的诉求就是离婚，因为我在这个婚姻家庭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给我一个交代，打开心结吧，然后和平的分手。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经济肯定是要各自一半嘛。
2: 能够过得下去就过，实在是过不下去就和平分手。我们这个家庭里面从结婚了嘛，基本上都是吵吵闹闹，大家干事情嘛，不往一个劲儿上使。
5: 你从内心的情感上面来说，你想不想离？
2: 能够，说得好就不离，说不好。
5: 刚刚你妻子所说的离婚财产一人一半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待？
2: 如果离婚，财产一人一半可以。
0: 李先生云淡风轻地表达一丝对婚姻的留恋，周女士很明白。在这个近在咫尺的男人心中，他没有多少分量，所以今天他离婚很坚决。回想当年他对李先生的奔赴也是这样坚决。
1: 我们是98年结婚嘛，没有婚房，当时我爸跟我一起去看了那个茅草房，那个租建房，他就很生气，他马上扭头转头就走，他说这个婚不结了。但是我没有跟我爸一起走，还是决定跟他。
0: 周女士没有在乎物质的低配，纯粹爱上的是李先生这个人。她相信李先生会对她好，未来一定能带她过上好日子。然而刚结婚没几年，现实就给了周女士沉重一击。
1: 生二胎是2004年，当时可能也是无意当中有了这个宝宝，我老公他就坚持不要，他就说没钱没能力养二胎，他说得很难听，他说我就是为了好吃懒做，不想干活，就是为了生二胎生娃， 是这样子。
5: 他觉得你是这样的目的才生二胎的。
1: 对呀、啊，他说话很难听的。
2: 不想生二胎是两个原因，第一，当时是政策，我们重庆这边是不允许超生二胎。第二，我们当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虽然那个时候，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处理掉，然后等经济宽裕的时候再考虑。
5: 你说他为了就生这小孩的目的就是为了好吃懒做，
2: 这个就是气话了，目的就是不想生这个小孩。
1: 当时我还是坚持要生下来，为了省几百块钱嘛，因为当时我们就选择了去那个私人医院，没有去大医院生。那天是晚上半夜3点钟的时候，突然医生说孩子那个脐带被缠到脖子上了。
5: 哦，挺危险的。
1: 当时情况很危险，很糟的。但是刚好那个私人医生还有一定的经验，好几个小时，90医生才生下了宝宝。他最起码应该安慰我，关心我一下呀。
2: 我也不会说那些漂亮话，我只能做实事。
1: 在院子里面，他每天早出晚归的，基本上做饭都是我自己做饭。我们是干工地建筑的嘛，满月过后40天过后嘛，有时候忙的时候他就会叫我跟他一起去。但是那天天气很冷，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家里面没人带嘛，我就背着娃，去了，他就把那个钢筋这样子立着，叫我就那样子摇摇摇摇上去，要给他压紧，拿那个电焊焊嘛。
5: 一个女人刚刚坐完月子，还背着自己的孩子，就来做这种可以说体力活吧，委屈吗？
1: 肯定啦，白天在外面工作，回家还有家务，所有一切都是我做。
2: 不是体力活动，是一个人就能够做。焊钢筋的事情，我教过他，就像我们老家打铁一样，活活掌握好这个工艺。这个掌握马上压紧就完事了，其余的重力的体力劳动全是我一个人做。那我还是要要求这个人一定要勤奋，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不是说是要求他可以干那不能做的事情。
1: 我姑娘那个时候也才5、6岁嘛，
5: 要管两个孩子。
1: 对呀、啊、
5: 那这些家务事这些事情他管吗？
1: 从来不管。
2: 我确实在家里面，我基本上没有，都是我媳妇在付出。你问她，我在外面是怎么苦，我的工作量可能是她的10倍嘛，那个就像个陀螺，一天不停的24小时不停的转。
0: 尽管李先生在工地上非常辛苦，但是让一个产后刚满月的妻子背着孩子到工地焊钢筋，未免有些冷血。周女士说，从怀上二胎恶语相向，到背着孩子焊钢筋，二胎这件事儿让他感受到李先生婚前婚后完全是两个人，他的心比那天工地上凛冽的风还要冷。然而这么冷血的事情，周女士经历的远不止这一件。在她发生严重车祸毁容期间，李先生的所作所为更让她痛不欲生。
1: 2009年，一家人又要出去外面打工，就去云南的路途当中出现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大油罐车下坡打滑，一下子转过来，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听我嫂子讲，那个鞋跟那个公路这个那么躺啊躺，当时我的眼睛撞掉去了，那个颧骨撞碎了，还有嘴巴也撞掉去了。这边当时是整个眼睛看不见，下了2次病危通知，我跟我女儿动了2、3次手术吧。那个时候很脆弱，就是希望她能够安慰我一下，或者说关心照顾我。那一段时间就是很少见到她的人影子，她就安排我嫂子在那里看我。
5: 她去干嘛了？
1: 照顾我。我女儿在另外一个科室，她也要管。好像我女儿稍微稳定下来了，后面她就去到处跑他的工地。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希望他能安慰我一下。
2: 我说不出来那些安慰人的话，这个是我最大的弱点。
5: 你有没有心疼他哦，想要去关心他？
2: 有
1: 没有？
2: 我自己的女儿和我自己的媳妇不会心疼那个任何人，他哪怕是心是石头做的，他也不会这样做。那边也打了120救护车的，然后我们往两边赶上了个一斗走了个车，马上就转到120车，120给车客 边走的时候我不停地呼叫，但就是怕他睡着了过后，然后人昏迷，那个醒不过来。

0: 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1: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抑郁了1年多，
4: 就是因为车祸。
3: 对，因为这些吵架呀什么的，还有他的不关心冷漠、对我的冷漠这种这些、
4: 当时他有发现你有抑郁的这种表现吗？
3: 他我们每天吃就在一起，但是他从来没有发现我的异常。人抑郁了嘛，就会想很多很多当时也想到过自杀，想到过跳楼啊，也有那个水果刀放在枕头边好长时间，那个剪刀啊什么的。他有一次发现我枕头底下有剪刀，但是他也没有过问，他最起码应该问一声你这个是做什么，或者说你是有那种异常的反应吧应该，但是他没有。
5: 去年我媳妇我见到是见到一个刀和剪刀也，包括那里面有一个红布啦，什么包的米啦，我自认为我媳妇是讲迷信或者是辟邪之类的，我从来没有认得她要自杀，那我肯定这个东西肯定要引起重视。
3: 后面就看到孩子还小嘛，那个儿子才10几岁，女儿也才10岁。当时小孩子叫一声妈妈，好像都觉得那个心头好难受好难受，就觉得如果我真的走了，小孩这么小怎么办，两个孩子。后来也是经过朋友的开导还有自己调整心态吧，我就也吃了2个月的中药调理，慢慢慢慢的自己调整过来恢复正常。但是在这个期间他从来都不知道，从来没有过问没有关系，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他真的一点都没发现吗？
5: 我基本上在工地上都是从早忙到晚，有时候回到天黑都不回家，比鸡起早还比狗下班都下得晚。
4: 李先生，但是今天在场上你听到那段时间他有这种抑郁的情况并且有自杀的心情的时候，你怎么想的？
5: 我觉得那么如果说是他真的是这种如果说有这种想法或者实施了，我觉得我良心上会受到谴责，没有关心到他。
6: 周女士因抑郁症多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李先生却将她准备了结自我的刀具当成了辟邪信物。夫妻俩虽然每天同床共枕，然而中间隔着的却是一条无边无际的银河。多年来周先生一心只有自己的工地，他没有空隙回头看看守在家里的妻子。周女士多么渴望丈夫的光能够照亮她哪怕一点点，然而让她绝望的是她等来的不是心灵之光，而是响亮的耳光。
3: 2010年在那个出租屋，当时我们是租房子，有一天晚上当时已经是睡下去了，就因为一句话就吵就打起来了。他把我从床上抓着我的头发就打，打了又拖到地上打，到地上又拿那个木凳子砸我的头砸我的背，当时跟我的腰

0: 嘴就砸伤了。当时我两个小孩当时在那个床上被吓得哇哇大哭。
1: 那光子说我是受害者，我老公家暴我，是什么原因应该要说出来。他说用板凳砸他，我不认可。我两个是动手打了的，是事实，不是说是像那些夫妻按实力的打，我们都是打两下点到为止。就像他说的，刚才用板凳砸我，板凳砸肯定是有气，或者两个打架，或者为了发泄气愤，那把板凳砸烂了，这个是有这种行为是有。
0: 在工地上也打过，在工地上就是拿那个砖头砸我的头，当时在工地上是做那个浇灌，哪里插人我就去顶上嘛，跟着一起干嘛。那一次好像是他叫我去做什么，我当时没有听见，因为我也在干活嘛。他跑着过来就发火，我说我没听见你说什么。后面他就大发雷霆的就开始打人，他就拿起那个砖头砸我，砸我的头。当时那个施工员他说你老婆一天这么辛苦跟你一起干，你还要吵还要打他，他就过来拦了，拦着我。
2: 这种是常态吗？
0: 反正有好多次，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三次。有一次是我家岳父来帮我们带那个小娃的时候，在工地上要开工钱了，小工在那里等起要钱，他并不说他不给取，他就在那闷起。你如果说我们紧都不拖欠人家的工人的那些民工的工资，那这个我们就不成了老那个了。账上是有钱的，没有钱那我肯定会给工人解释，或者没拿到啊。那我们缓一下呀，我们肯定这样子。有钱了我已经喊我媳妇给取，他并不说是不给取，他在那闷起，紧都闷起。
0: 没有，不是这样子的。
2: 比如说对他动手了，或者两个人打架了，你觉得是被他的这种行为刺激到了，还是被他说话的方式刺激到了？
1: 行为和说话都有。
0: 你叫我的时候我在干事情没有听到，你就说我是故意的。
3: 在暴力面前，钟女士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她告诉我们，比身体更受伤的是心理。多年来她的付出被丈夫视如草芥，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她没有任何作为妻子的尊严，甚至比一个仆人还不如。也正是因为丈夫的轻视，所以在李先生家族里，钟女士根本抬不起头，她成为了一个谁都可以捏一把的软柿子。曾经钟女士和李家二哥因一点事情产生冲突，竟然差点丧命他手。
4: 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

0: 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他们老二家全家都在我们工地上跟我们干过几年，当时他二哥他是开那个搅拌机嘛，从那个架子上掉下来把那个腿受伤了，当时是1月份住院嘛，送去那个州医院，医药费医了10万块钱，好像是4万多吧，就是我们家出的。我们也只是跟老板打工嘛，当时工地上的大老板他出院过后解决了，好像是14万多，我们出了医药费，就是好像说一个承担一部分嘛，后面他又要求我们再理赔他10万，我就不同意嘛。在他哥出事之前，我家姐夫也在我们工地上干，我家姐夫我娘家这边的，在工地上受伤了，去医院做了手术过后出院，好像只赔了4万块钱，肯定是不对的嘛，这种不公平嘛，你为什么对我家娘家这边人这么苛刻？
3: 赔钱这个事情是赔了，我觉得我二哥这个没有说是不合理的，包括他姐夫这个，我觉得我给他们都是很公平的。我二哥是股骨断的，这个股骨断的了嘛，他这个伤残等级很高，他的姐夫嘛，这点是肩胛骨这点断掉了，有可能评得上级，有可能评不上级，是老板赔了大头，我们赔了小头。按严格来讲，我们双方应该要承担一半的。
2: 就是那天啊，有很多人在场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讲了嘛，我说老板已经赔你钱了，我们也出了医药费了，你为什么还要我们再给你10万块钱，对吧？他哥也是他一样的脾气，很暴躁很凶的，他就说我受伤了为什么不赔，为什么不给我，当时我就很生气嘛。后来他二哥就要动手嘛，他说你再说我把你从楼顶上推下去打死你，很凶。后来旁边人多嘛，就拉了。
4: 你听到这个话心里是怎么想的？
2: 肯定很伤心啊。后来他也知道了，回家过后他不但没有安慰或者说怎么的，他就还说打得好，该打。我就觉得他们一家人都在欺负我。
4: 当二哥对你的妻子说出了我把你从这推下去，说出这个话，你觉得应该吗？
3: 我觉得是不应该这样讲，但是具体他们怎么，我又没在当时我又没在现场，
2: 当时吵得很凶，
3: 怎么的一个情况。这个事情我媳妇
4: 受了委屈，
3: 我受到委屈啊，我没有安慰她，这个事肯定是，但是我当时也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言语自己在导致我日后
2: 当时很凶，你说你就该打，
3: 即使我说了该挨打，这个东西是有事实依据的，做事情都是要讲道理的，那不可能说是我媳妇在外面都给找人家无理的闹的，我也可以找人家无理的闹。
5: 在李先生看来，妻子为了自家利益据理力争是一种无理取闹。周女士在外面受了李家二哥欺负，回到家里得到的不是丈夫的安慰和撑腰，反而是二次打击。此时周女士才明白，李家人才是丈夫的家人，她什么都不是。一直以来，周女士对丈夫一呼百应，日常不但要洗衣做饭照顾孩子，还要奔走于工地，经历车祸毁容和抑郁也是靠自己扛过来。面对言语贬低和暴力，选择的是忍气吞声，她以为这就是生活。律师徐建荣告诉周女士，一味的隐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让李先生真正认识到妻子对这个家的贡献和价值，认清赚钱的意义，才能彻底改变这个家的未来。
6: 女方 刚认识你的时候，跟你要跟你结婚的时候，你们住的是茅草屋，当然他可能没有达到你所期望的那种女强人的状态，什么东西都能独当一面，能够成为你的事业的好助手。但如果他真有那么有能力的话，他能这样被你呼来喝去的，首先他是一个人，他要有独立的人格，要被尊重。他其实做了不少事，但他很多做的很多事情他没有被你认可，或者说被你忽略了。照顾小孩，家庭的事务，他也是一个妻子，你回来有饭吃吧，你的衣服回来他会给你洗吧。他在这日常的这种家庭事务中的这种角色，他就是没上班，他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付出，他也应当被尊重和认可。你可以说你工作忙，但是有比你工作更忙的，人家家庭关系同样更和谐的。暴力造成的心理创伤和阴影，你说因为他不听话，你说因为他犯了错就要打他，很明显你没把他当老婆，你把他当孩子，甚至孩子都不如。他是一个成年人，是个独立的跟你平等主体啊，他不是你的仆人啊、奴隶啊。这种家暴的话，说白了是可以轻的是可以拘留，重的是可以判刑事犯罪的。一个男人事业再成功，如果家庭搞得支离破碎的话，家里不得安宁的话，人家在外面可能会夸你，但他心眼里可能不一定会认为你是真的成功。你的弟弟就说要把他推下去啊，你把他视他为比自己生命还尊重珍贵的话，你的弟弟敢说这个话，真正你的老婆被人尊敬的话，对吧，他打他脸难道不是打你的脸吗？你连自己最亲密的伴侣都护不住，你赚钱的意义在哪里？
7: 你这28年来你把自己活成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付出型人格加讨好型人格加低自尊加低价值感，你靠牺牲去换认可，你越付出最后的话呢得到的是越卑微啊。你这28年以来你书写了自己的一个苦难史，你比如说难产、车祸毁容，然后抑郁，包括家暴，你多次你濒临在崩溃的边缘，甚至已经崩溃了。长期情感的忽视比挨打更伤人了。你妻子到金牌调解来，她数落了你那些，但是的话，她求证的是什么？
6: 好了。
7: 你看，女方的诉求是什么？我不要闹，但是我要的是尊严，我要的是安全感。我今天就想给自己讨一个说法，我要最后为自己活一次。周女士的抑郁，我觉得不是她想不开，而是长期被情感虐待、被忽视、被打压以后的心理重伤。车祸毁容，产后无人管，家暴，被贬低，所以她无数次的后来她居然想到了自杀。李先生，自恋型人格倾向，我永远是对的，你永远是错的，我忙我有理，你委屈就是你不懂事，你必须听我的，我的感受最重要，自我为中心，永远有道理。所以家暴、冷漠、不关心全是有原因的，都是妻子刺激我的，缺乏共情，看不见对方的痛苦。当年女方难产、车祸，包括后来抑郁想自杀，到了那种程度，你还会觉得她很碍事、很矫情，完全没有 get 到你的事业点的节奏里边。如果是你身边的家人、亲戚、其他的朋友出现的类似于这样子的事，你不会表达你的关心吗？但恰恰在这儿，你最亲近、最要表达爱意的人身边，缺乏了爱意的表达。
4: 周女士，今天我想隔空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经历了无数个这个以泪洗面的夜晚，我还能看到你如此坚定的态度。你很坚定地说，我要离婚，我要有个交代。你拥有九死一生的勇气，当年你不顾父亲的反对，一心跟着李先生住猪圈茅草屋，跟他去闯荡。你用青春去做赌注，你生孩子时刚刚讲到车祸时毁容，还讲到这个抑郁症等等哈，等等的这一系列，你都是从鬼门关里爬出来。你比他更有生命力，你在风里在雨里奔波，你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到了这个家，给到了他，给到了孩子。我在场上也听到你说，剩下的日子要为自己活，说得太好了。离婚其实不是失败，而是为你自己的人生按下了重启键。 想跟李先生说一说，在兄弟面前非常讲义气的哥们，可是在这个调解现场，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多时候自私缺乏敬畏心的巨

0: 你总说你很忙，你要管几十个工地，可压力大就能成为你对妻子施暴、对她冷漠的理由吗？你压力大就可以把妻子当附属品，可以把这个当借口吗？结婚28周年，没有生日，没有纪念日，你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你的功臣，给了你的兄弟们。你说我不会说漂亮话，我不会做那些事儿，可是买束花不是做事儿吗？是你没把它当回事儿。你给到了所有的微笑温柔给到了外人，唯独没给你身边的妻子邹女士。当她需要一个拥抱的时候，当她需要一句安慰的时候，你给的是打压，甚至有的时候是辱骂、家暴。我想要提醒你，其实邹女士现在已经觉醒了，她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任你摆布的弱女子。如果你想保全这个家，其实最好的出路就是真诚的要意识到我们的错误，去真诚地认错，争取和解。你不去尊重他，不去学会爱人的话，那你永远是精神上的穷光蛋。
1: 在几位老师透彻的分析下，李先生如当头棒喝，从来没有人说过他做错了这么多。周女士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解，泪如雨下。其实周女士看中李先生有野心和抱负，的确没有押错宝。周女士说，这么多年下来，李先生打下了一片江山，已经从当年结婚住茅草屋的穷小子摇身变成了实打实的大富豪。
2: 目前的有2套别墅，4套套房，那个机构设备有1000万左右，存款我不知道，外面有1000多万没有收回来的，这10多20年差不多有4-5千万的进账出账。
1: 苦尽甘来，周女士以为身家数千万的李先生会和她有福同享，然而现实却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2: 结婚28年，我们家的经济掌控一直都是他，这样子对我是不公平的呀！我现在我一定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那一切。
1: 周女士霸气发言，势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李先生到底做了什么，让习惯了忍气吞声的周女士如梦初醒？在明天的调解中，我们将看到周女士一一细数李先生在经济上的嚣张行为。100多万，欠条都不打，别人说借就借。
2: 借给一个老板150万，没有欠条。
3: 差钱差200万，不是150万。
1: 300万的投资，李先生大手一挥，不问盈亏。
2: 叫他去投钱嘛，实质就是叫他去垫背的。他出了300万。
1: 然而，周女士却穷得可怜，孩子发烧都要靠借钱住院。
2: 2个小孩子半夜发高烧，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后来我就去找我弟弟借了1000块钱。
1: 周女士想在老家盖个房扬眉吐气，也被李先生一口驳回。
2: 我们回家就是住在他老四家，也吵过很多次，他就是不修。
1: 为何李先生对周女士的经济把控会如此严苛？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难道报复后的第一件就是先斩意中人吗？
2: 有目的的呀，要么就是他在外面有家庭呢。
1: 欢迎明天继续收看金牌调解，千万富翁的穷妻子下集。

今天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江西以农业产业化双板行动为抓手，紧扣粮头实尾、农头工为主线，不断拓展产业链条，有效提升联农带农水平，农业产业化取得新成效。

0: 在萍乡皇家小虎华中超级工厂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周边乡镇的猪肉、鸡蛋等农产品经过加工、变身烤肠、蛋挞等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1: 而我们的烤肠和蛋挞这两个拳头产品已经做到全国销量第一，2025年全渠道终端零售额超40亿元。
0: 这座全国食品工业单体规模最大的工厂能快速落地萍乡，得益于当地合伙人士的精准服务。
2: 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从原材料供应到冷链物流成本，我们做了一份详细的对比方案。这种诚意和专业的代入感，让企业最终决定在一个月内啊，就与我们完成了签约。
0: 项目签约后，专班驻点、并联审批、设备待采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同步跟进。总投资20亿元的项目，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建成投产。一期项目达产后，年产值超20亿元，直接带动当地4000多人就业增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一年来全省坚持外引内培双轮驱动，持续扩大农业投资。全省累计招引农业产业化项目818个，签约总金额达1088.2亿元，其中聚焦县域优势特色产业项目122个，占比14.9%。各地立足一线一链精准发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集聚融合发展。在上饶食品加工产业园，马家佑全产业链闭环发展模式成效显著。瑞远饮品将新鲜柚子加工成果汁，相邻的奇力食品同步回收柚皮，经脱苦烘干等工艺制成休闲食品。一颗柚子实现肉榨汁、皮入料的全价值利用。
3: 那我们呢，和奇力现在就像同一个工厂的两个车间，那这种近距离的配套，让我们呢可以更加专注地做果汁的品质和研发，效率至少提高了60%以上，
4: 成本控制非常有利。柚子皮的话，基本上逐年都保证了一个7%到9%之间的一个增长率。
0: 从单点突破到链上开花，一年来全省农业产业化交出亮眼答卷。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收达4109.3亿元，食品工业营收19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94%和8.01%。1147家省级龙头企业带动农户385万户，户均增收5600元，营收超1亿元企业达1355家，增加234家，其中超10亿元企业111家，增加32家。农业一二产及农村消费对全省 GDP 贡献率达到19.6%，高于上年8.4%。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实施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强化项目招引、龙头培育、平台对接、爆品打造，加快补齐流通供应短板，力争到年底新增营收超1亿元企业100家以上，超10亿元企业10家以上。
6: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7: 5月10号至11号，副省长张莹在赣州调研食品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工作。他说，要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要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推广绿色高效种养技术，要聚焦全产业链建设，做强本土品牌，要持续完善配套服务，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能致富，要传承红色基因，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6: 在金鑫县鹿房乡杨湾村，一位返乡青年复活青田书院，让千年文脉更续相传，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今天我们走进青田书院，去认识一下这位2026年乡村阅读推广人洪志文的故事。
3: 陆九渊说过一句话，叫家之兴替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礼义。
0: 在金鑫县青田书院，热闹的乡村阅读会如期开展。书院山长洪志文每月都会牵头带着村民阅读。
8: 我们有空就来这里坐一坐，多喝点知识了，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了，比在家里闲着有意思多了。
0: 如今的青田书院拥有8栋连片文化院落，全年免费开放。早年洪志文眼见祖宅荒废，纪念陆九渊的青田书院文脉中断，决心让书院复活。

0: 2020年，他返乡投入全部积蓄修缮老宅，遍寻古籍善本，坚持打动了乡亲。有的耄耋老人托付古籍，有的村民无偿让出老宅。
1: 这两栋房子是我以前做的，都免费送给他，支持他，给开了好多全屋嘞，连车子都卖了啊！把这个书院弄得这么好，那我当然高兴啊！
2: 包括很多村民，后来也逐步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书院的志愿者，很感动。
3: 有了更多的感动，会不会是压力啊？
2: 更多的是动力。我当时重建书院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这些文脉延续下去啊，就让我们村里面乡村振兴做得更好啊。
0: 五年耕耘，在政府相关项目和经费的支持下，青田书院扩大到数千平米，藏书从3000册增加到近20000册。作为京西雕版印刷非遗传承人，洪志文推出非遗唤醒计划，让读者体验刻版印刷装帧，把课堂从读一本书延伸至书从何来，每年吸引近40000人来到杨湾村。
4: 古代的书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的，我以后会更加珍惜手中的书本，好好读书。
0: 2024年，书院启动轮值山长计划，让青年学生从参与者变为组织者，已有10多位年轻人接任，成为近20所高校实践基地。书院的孩子重走鹿子路等沉浸式游学品牌，架起连接书本与生活、传承文脉与乡情的桥梁。
5: 青田书院给了我们实践和成长的机会，我们还把红色故事刻进雕版，对雕版文字图案进行数字化留存，传承红色文脉与书院文化。
2: 通过这种书院的回归，让墨香浸润乡野，让传统文化在书香中传承，让乡村因阅读而更有活力，更有温度。
6: 青云市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城市物业高质量发展改革，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物业小切口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大提升。
0: 眼下，分宜县万年公寓小区楼道墙面翻新、休闲凉亭建设等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居民生活环境持续改善。
7: 现在小区变化好大啊，墙面紧洁了，楼道灯也亮了，住在这里越来越舒心了。
0: 万年公寓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老化，管理无序，加上体量小，没有专业物业公司愿意接手。
8: 楼道堆满了杂物，没人清理，电线拉得到处都是，晚上出门都很担心。
0: 面对困局，街道和社区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创新推行物业代理人模式。
9: 就是给小区呢找一个专业的管家，既要懂物业管理，还得要有责任心，有热情。我们经过和业委会的多次协商呢，最后选定了老万。
0: 老万名叫万长胜，在物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熟悉水电维修、管道疏通、财务核算，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物业通。接手后，老万牵头组建保洁、保安、水电维修一体化团队，小修小补自己来，大的工程委托专业单位。
10: 这样既保证了服务，又控制住了经费。
0: 为规范管理，小区业委会强化监督，7名成员中党员占6名，双方约定财务全程公开，每一笔收支都要公示到位。
11: 你看，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钱发得明白，大家就信你。
0: 信任有了，变化就快了。重新粉刷楼道墙面，规划停车位，安装充电桩。如今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不足50%提升到100%。
12: 楼道乱堆乱放，充电不安全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交物业费也是心甘情愿的。
0: 万年公寓的蜕变是新于物业改革的生动实践。当地因地制宜推出社区领办物业、共享物业等多元模式，全市专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99.1%。同时健全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机制，组建677个小区党支部党小组，推动社区两委与业委会物业党员负责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13: 我是社区两委的建筑委员，然后我们社区书记呢，跟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呢，一直都在监督我们的工作，有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0: 新余还搭建物灵通智慧治理平台，整合报事报修、缴费、纠纷调解等功能，联动住建、城管、消防等18个部门，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
6: 如今上门体育服务悄然走红，青少年足不出小区便能就近开展科学健身，解锁便捷高效的运动新方式。
0: 在宜春市袁州区的一处休闲广场上，几名孩子正跟着专业体育教练认真进行专项动作训练。与以往奔波前往体育培训班不同，如今专业体育教练员会带着训练器材走进小区空地、社区广场，为青少年提供便捷的上门体育教学服务。
14: 这个每次授课都会提前通知家长，沟通好时间、地点，自己带好各类简易器材、教材，不用家长准备任何东西。
0: 上门体育服务既省去了家长接送孩子赶路的时间，又避开了场馆人多拥挤的问题，这也成为不少家长选择该项服务的原因。
15: 我们家长也省心，孩子的运动也更放松，既能锻炼身体，也能缓解学习压力，特别方便。
0: 此外，上门体育服务的课程多采用小班制教学，能有效提升运动技能，规避盲目锻炼带来的运动损伤。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江西行暨系列交流活动日前在瑞金启动，200多名港澳与内地青年代表齐聚红色故都，参与这场跨越时空的爱国教育与精神寻根之旅。南丰县日前举办2026年南丰县三星青年移风易俗集体婚礼，12对夫妻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携手步入爱的殿堂，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婚俗。
6: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自拍美照来记录生活是很多人的习惯，但随着 AI 技术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屡屡发生。近期，多部门针对 AI 应用乱象出台规定，加大整治力度。那么，现在各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上相关情况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
0: 目前，网上有大量能生成 AI 视频的免费工具，用户可以通过一键上传素材、选择模型、点击生成的简单步骤，在短时间内生成高质量且流畅的 AI 换脸视频，技术门槛较低。在测试中，技术人员将一段15秒的男子跳舞视频上传至某网页，并将自己的头像照片同步上传。当替换人脸的指令发出后，不到1分钟，合成的视频就做好了，表情动作生动，面部光影流畅，真假难辨。不止于此，只上传头像照片，输入指令也能无中生有，得到一个全身跳舞视频。
16: 是处理的非常顺滑，然后整个这个动作换脸之后的这个效果就是也是很丝滑的，然后其实肉眼是完全分辨不出来的，因为现在的这种 AIGC 生成的技术，它已经可以做到这种多人复杂场景下做，就是根据某一个人去制作这样的一些视频，并且它的这个动作连贯性、一致性都保持得非常好，它也符合这种一些物理规律。
0: 为防范利用 AI 合成技术传播虚假信息、实施诈骗等风险行为，2025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要求，相关服务主体要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检测，并在发布内容周边添加显著的 AI 提示标识。目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技术滥用专项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治理，推动网站平台提升检测鉴伪能力，对存在利用 AI 技术制作发布谣言、色情低俗内容等突出问题的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进行处置处罚。
6: 近年来， AI 换脸技术常被不法分子用来盗用名人明星头像，眼下他们也把黑手伸向了普通人。
0: 网友小刘讲述，上个月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低俗视频，并发布到某视频平台上，3天点击量达到1.2万次，下方评论超100条。小刘紧急联系视频平台，并多次举报相关内容，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照片被某 AI 短剧擅自使用，传播范围广泛。
17: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矩阵，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6: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犯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时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18: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它是能够很轻易地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0: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17: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它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6: 那么为什么一些平台没有履行国家要求的标识义务？如何降低维权门槛，提高侵权人的违法成本？
18: 视频平台每天上传的视频成百上千万条，对于每一个上传的视频都进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识别，它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人工智能生成视频能够在网络上畅销，那就意味着有了关注度，那么平台就能够获取一系列的利润。第三个原因，那就是现在法律追责链条或者说追责动力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提起侵权诉讼也好，提起这种诽谤罪的自诉也好，它都存在着一系列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这样的话平台它就有侥幸心理。
0: 对于 AI 生成的视频发布，不少平台存在着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控的审核逻辑。专家表示，应构建一个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全链条治理模式，也可在民事侵权制度上创新，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6: 俗话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在 AI 技术盛行的当下更需要警惕。在平台社区中，如果亦真亦假的信息越来越多，只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信任崩塌、用户人人自危的局面。人人有创作权，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能以损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流量变现的手段。共同维护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是 AI 技术健康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针对有媒体评论称，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其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
19: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6: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0: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21: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 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0: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减灾工作。
0: 会商指出，预计5月12号至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重点抓好转移避险工作，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守牢薄弱堤段、并险水库、狭窄行洪河道、山洪沟口和养老院、工棚、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要强化队伍物资的预支布防，前置必要的救援力量和抢险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快速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工作。
6: 我省各地积极部署备足物资，加强演练，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守护百姓平安。
0: 在萍乡湘东区的碧湖水库，防汛有了新榜首，609只传感器、329个监测点，向给水库装上了精准的水位感应器，能自动监测渗流、变形等关键数据，并实时传到水利物联网平台。
1: 监测精准度能达到1毫米，数据传输几乎零延迟。相比传统的人工看水尺记数据的方式呢，隐患感知灵敏度提升了1倍以上。
0: 在强化前端防控的同时，当地还把水情、气象、物资等8类数据全部汇集到一个应急指挥平台上，打破了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一图指挥。
3: 一张图就能看清全区防汛态势、物资储备、队伍分布等所有关键信息。一旦出现险情，我们可以快速调度各方力量，高效处置。
0: 防汛、物资储备与管理是关键。在金溪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正对照台账，对抽水泵、发电机等重点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启动测试，确保随时能用。
2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发出调拨指令，我们将第一时间把物资送到抢险一线。
0: 新余市组建了50多支抢险救援队伍，应对各类汛情险情。在新余的一处野外水域，抢险救援队伍正在进行防汛演练，重点训练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核心科目，
23: 确保每人每周训练时长不少于24小时，队伍在岗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随时做好防汛救灾的准备。
6: 五月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
20: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呈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另一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地区将觅得短暂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6: 根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
0: 今年以来，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从春节档的非

0: 驰人生三》，以经典 IP 续写《鲛人战记》，以震撼视听彰显大片视效，收获亮眼票房成绩。到清明档影片《我许可》，以真挚情感和轻松幽默的叙事，在档期过后持续发挥长尾效应，成为四月份票房冠军。再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这些优质影片为不同年龄层与家庭观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
1: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
0: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2: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0: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更多消息，请看一行速递。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面诉求不可接受，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相关共识框架下实施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1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没有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再次引发要求首相斯塔莫下台的呼声。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说，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超过70人公开要求斯塔莫下台。不过，斯塔莫已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如果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毛加尔在国会发言说，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节能

0: 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乌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1: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0: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1: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0: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1: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0: 你在抗命吗，聂西？你是我的副官。
1: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0: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1: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
0: 别跟我谈条件。
1: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0: 交际科我没收人。
1: 可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0: 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1: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0: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秦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嫂子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
3: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兵。
2: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

0: 报告吴次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0: 纪伟东寡崔小明，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次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0: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不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
1: 把他们带到审讯室吧。
0: 来，慢点啊，很紧了。

0: 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共谍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陈先生，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

0: 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1: 走，老陈。
0: 看孩子这样，你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台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台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啊，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他跟魏书记，台湾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或者说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 又放了你一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荣行，一个是台北的钱长行，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荣行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钱长行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 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 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不在，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谢谢，
1: 谢谢。
0: 哎，陈太太，
2: 金老板在吧？
0: 哦，在呢。啊、哦，陈太太。喂，建昌行，
3: 是个新情报啊。
2: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1: 再不走来不及了。我要把这个报告，这样就安全了。
0: 走走走，
1: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0: 陈太太。

0: 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咦，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没看到。
1: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0: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1: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0: 老郑，
3: 老郑啊！

0: 组长，
1: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2: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所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0: 停一下。
2: 冯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3: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3: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4: 好。好。
0: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2: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儿蹲守啊。
2: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2: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2: 冯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5: 情报送出去吗？
6: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青。
5: 副书记，副书记掌握核心联络站的所有情况。今天晚上就给陈太太打电话，让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我去找陈宝仓将军，想办法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6: 我就可以给他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5: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6: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组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手沾血。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
4: 妈，你怎么受伤了？
3: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4: 你稍下盐就可以。
3: 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4: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4: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叶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3: 是，好，您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组长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不，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几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

0: 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1: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0: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1: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去。
0: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1: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0: 听姐夫的话。
1: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0: 你放心啊。您要怎么弄？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2: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先生，26号我没有人了。
0: 真的？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2: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班呢，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哦。来，谢谢先生，谢谢。
0: 馄饨就放在这里。
2: 好好，谢谢。

0: 别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周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哎，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2: 好嘞，
3: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底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了，李姓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科长。
1: 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2: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了。
1: 你骗我，我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d Star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刻意回避的。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3: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5: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6: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7: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3: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8: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9: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8: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9: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 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1: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由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2: 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4: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5: 92岁了。
4: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按摩轮，近1000个按摮凸点，全面按摮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摮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摮。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6: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5: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当然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6: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

0: 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对吧？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0: 好啊，学英文。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十一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

0: 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1: 妈，找您呢。
2: 哦，好。
3: 哦，我们接电话去喽。
2: 好，真乖。
3: 喂。
0: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3: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0: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4: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金玉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0: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

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准，28拐2有通话，
0: 先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的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
1: 古振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郑房组合作。
0: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振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1: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0: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0: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早点回去休息，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西呢？
0: 聂西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饱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
0: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
1: 他工作了。
0: 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那些哥哥调了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0: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钱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坤，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妍希。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3: 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4: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3: 没给张。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3: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5: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
6: 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
5: 好像是。
6: 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5: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6: 来，妈，我敬您一个。
5: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
3: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无碰碰运气。
4: 不行，您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3: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4: 那就先等等，你赶紧回去吧。

0: 思念煮酒红啊，是在的那个同窗，是在的那个同窗，敬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天啊，哎呀，
1: 阿君，嗯，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好兰被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

0: K， 我妈包死，好下厉害了。看你娘！
1: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2: 哎呀，好了，伯利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3: 所长，真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2: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3: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2: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3: 我去安排车。
1: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2: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1: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2: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1: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2: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哎，杨文慢走啊。
1: 哎，
0: 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嗯，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0: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0: 招呼一下。
2: 来这边。
0: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
4: 我紧张。
3: 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3: 哦，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对，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5: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3: 牛排。
5: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
5: 啊，
3: 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5: 好的。
3: 你吃过？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0: 一煮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就是啊。
1: 行吧。

0: 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那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啦！
1: 君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1: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哎，不不不，我加棒就好了。
4: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0: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2: 对，
3: 帮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那该你了。
0: 六万。

0: 我们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你先往里坐。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
0: 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组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风呢，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四你都听了，还被你好意思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穆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啊，今天
3: 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2: 穆太太，那可不行啊。
3: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就是的呀，
2: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
3: 这种嘛，
2: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2: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3: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2: 阿七，阿七，
3: 哎，
2: 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
3: 最后一圈。
2: 对啊，我都心碎了。
4: 这个斗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4: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4: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十一二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稍微开始一下。
1: 来，安静一下。下面我宣布停薪留职的人员名单：张长峰、梁守正、刘小辉、徐学亮、赵永杰、李洪光、梁富宽、顾长山。
2: 哥们儿，哥们儿，别停了！
1: 苏自健、吴大志、邵刚起、孙亚明、顾来峰、吴志明、马达远、李建华、傅志华、许如果。

0: 好啊，我说这顾长山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我养凤琴了呢？整了半天他搁这儿等我呢，啊？他早就打你这杆了。
1: 就怪你那破嘴，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的，到底把凤琴的事嘚不出去了，那不给人抓了画报了吗？
0: 哎，你还舔脸赖我呢啊？要不是你虎了吧唧的，你中了刘铁军的套能吗？你跟我俩叭叭的，就跟我俩的能耐，我找他去。
1: 你干啥？
0: 干啥？我找他说都说都去。
1: 要去晚点去。我跟你一块去。我给他敲敲髌骨。我倒要看看他肚子里憋了个什么味儿的屁。

0: 不跟我说公家的事儿，我也不稀得听。
1: 哎，别忙，我不喝。
2: 这就应该这样，老爷们的事儿就老爷们自己去管。
0: 是是。
2: 晚上这叫吃点啥呀？
0: 哎呀，饿不着你家凤琴呐。
3: 那纯花同志，那纯花同志，你儿子闺女放学回来了。那纯花同志，那纯花同志，
0: 小兔崽子净给我这整景儿。
3: 放学回来了。那纯花同志，那纯
0: 从哪儿弄的这玩意儿？
4: 我跟张老师借的，凤琴又考了个第一名，我得让咱全三道沟都知道。
2: 你把这玩意儿借给二姨呗，二姨替你喊去，行不？凤琴，你这你考第一呀？
5: 哎，凤琴，
2: 这孩子
0: 比凤琴
2: 还快呢，
0: 跑哪儿去啊？哎呀，你钻那里干啥呀？快出来！
2: 不起来，不行。
0: 琴呐，你妈不是来接你走的，你就在大妈这儿住。你啥圈愿意走你就啥圈走，你就出来跟你妈说两句话。啊！这孩子那么硬啊！
6: 马阿姨同志，马阿姨同志，请你不要靠近梁凤琴同学，
5: 只要敢碰凤琴，我顾兆喜第一个不同意。
0: 去！你这破玩意，你给我关了！
5: 不行，我保护凤琴，
2: 我是她亲妈，
5: 亲妈也不行。
2: 咋就不行了呢？
0: 哎呀，哎呀妈，这孩子，哎呦我的天，
5: 妈
0: 找笑呢你！
5: 妈，
0: 给我过来！
5: 妈，
0: 你过来！你把这破玩意你给我扔了！你，这是
5: 大哥，
0: 大哥，
5: 妈，
0: 你
7: 咋的了？怎么
0: 快？
7: 你别闪着腰，
8: 咋了？
0: 这是孩子讨厌劲儿了，
8: 给凤琴整老多鱼了。
0: 又整这么多鱼啊？
5: 有鱼吃了。啊，
0: 这给凤琴的又不是给你的。
5: 就是。
0: 琴呢？你快看你大哥给你弄出这么多鱼来，你快出来吧，啊？你们要不然先回去吧，啊！我给孩子做饭了，你们改天再过来。
7: 你干啥？
4: 凤琴，出来吧。
7: 可是
4: 来，出来。
6: 恭喜梁凤琴同学在第三单元测试勇夺第一。

0: 秦站长吗？你送来的那个人员名单我看过了，我觉得你调查的还不够细致，啊，比如说顾长山的家庭情况，他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他们家五六口人呢。如果他没有这个收入，那他这家人怎么办呢？
1: 林局长，这个是顾长山同志啊，为了带头，他第一个就把他自己名字写上去了。
0: 所以说啊，那其他工友的家里边，是不是还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1: 局长，您放心，我马上把顾长山从名单上删掉。好。
2: 你说顾长山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啊，表面上跟我称兄道弟的，背后给我下死手，那犊子玩意儿，我一会儿喝完酒就砸他家玻璃去。
3: 你现在就去呗，把你闹没的，行了，消气儿。
2: 哎，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呢？你算哈，他家大人三口，孩子四个，七口人，那小日子过得滋润的哈，不缺吃不缺喝的，那咱家咋就养俩孩子这么费劲呢？
3: 你啥意思啊？
2: 收礼了呗，啥意思呀？哎，得了吧，他不也下来了吗？他下啥呀？但上面有人，那林局长保着的，他能下来呀？
3: 他给林局长送礼了？
2: 那肯定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就跟那个九四五那些哥们喝酒，人家跟我说了，人下岗就俩个人，一类就是那个没送礼的，二类就是那些什么厂长啊。

0: 啊，局长啊，队长看不上那些人，就那两类人。
1: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告诉你，他就管。
2: 干啥呀？
1: 干啥呀？我一会儿就给我干！我告诉你，行，我干。
2: 你写啥呀？
1: 我写啥？举报信，举报顾长山贪赃枉法，公报私仇。
2: 你快得了吧你！你疯了？那凤琴还在人家呢，赶紧写一个试试。
1: 哎，行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啊，就这路货啊，就我不告他，以后有的事告他，他跑了，他跟卖酱油的了，我去。
3: 招兵办来电话了，赵成的政审因为你这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今年的招兵也已经结束了，不行咱们等明年再报呗。
4: 行政，我是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怎么查我都不怕，可不能连累孩子呀。那赵成的体检都通过了啊，就因为这举报，他政审不合格给拒收了。你说这叫啥事儿啊？
5: 这不是坏事变好事吗？你说你们家赵成条件多好，那以后再整呗。这不多好，你说在家给家挣一年钱，这不好事吗？
4: 啥好事？把我孩子给毁了，好事。
5: 那这么的吧，来吧，到办公室，咱哥俩合计合计，看有啥可能性。
4: 是啥事儿？

你吃这玩意儿干啥？啊！杀人就干啥事儿呗！起来。

0: 爸，咱搁这儿喝呢，我找你老半天了，妈叫你回去吃饭呢。
1: 咋了？怕我窝鬼啊？周成，
0: 啊，
1: 来坐。

0: 咋的吧？你这，
1: 是，
2: 爸，对不起。
0: 你说啥呢？你咋对不起我呀？你少喝点吧，啊？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那样吗？记得吗？那当年啊，咱们林场整了一个相亲大会嘛。哎呀，我哪见过那阵仗啊！那大姑娘小媳妇儿，哎呀，来了好多人呢。那么多人，我一眼就看见你了。小孩儿长得精神啊，那脸上一脸怯生生的样的，跟小鹿似的。哎，你妈领。

0: 哎呀，你妈对你啊老温柔了，我一下子就动了心了。这儿啊，你承认不？走出门我是你亲爹，关了门我也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知道不？
1: 嗯，我知道，你一直把我当你亲儿子。别喝了，别喝多了。哎，没事，您别喝了。
0: 哎，我对不起。
1: 咋的？精神出问题了？
0: 不是。我不是给他们打电话吗？人家说啥呢？说招兵工作结束了。你说这咋就结束了呢？
1: 结束了呗，这也不怨你啊。
0: 都怨我。儿，听话的，咱明年再报，再报啊。
1: 你想啊，我在林场，我还能帮你挣点钱。那星杰、凤琴那上学那都得要钱。
0: 你挣啥钱呢？我不需要。你是个当兵的料，你得去当兵。
1: 我不去当兵。你我觉得在林场挺好，是吧？那也是我自己放弃。
0: 你这个孩子，你明年报名，
1: 我
0: 报。
1: 你是不把我当你亲儿子了是吧？我不，我是不。

0: 了年再走呗。
1: 妈，那过了年就不好找活了，就得趁现在年前那城里用工难，我机会才多，你说是不？走了啊，走了妈。妈，这装啥玩意儿这么老沉呢？妈，这玩意儿就不拿了吧，那城里啥都有啊。
0: 败家孩子，啥都有那不得花钱买呀，这一个人跑那么远的地
1: 儿，
0: 妈这心里都……
1: 哎呀，我拿行不？妈啊，哎，这把手啊。哎呀，妈，我走了啊。
0: 好好的铁饭碗，说没就没了。这新来的厂长真不是个东西。
1: 哎呀妈呀，咋又说那歪话呢？不跟您说了吗？是我自个儿自愿走的，跟厂长跟长山叔都没关系。还有啊，我走以后别让俺爹又去闹啊。那长山叔已经很不容易了，走了。
0: 那你爹不也是为你好吗？
2: 妈，走了啊！你放心，我去了城里一定好好干，争取混出个名堂。到时候啊，把您跟俺爹接来城里享福啊！走了妈。你也是保重。
3: 梁子，你落东西了。哎呀，你说这孩子，你说千嘱咐万嘱咐的，还是把东西落了。你看看，真让人操心呐！你说
0: 你咋才来呀？黄花菜都凉了。
3: 走了。

0: 我来了，哥。家里有人没？大哥，
1: 家里没人。
0: 我搁那边河买的炮仗，还有猪肉，我给你放门口刚上啊。
2: 等会儿，你把东西拿走。哎呀，
0: 梁大哥，你干啥呀？这大过年的。你让你拿你就拿着。哎，
2: 大哥，
0: 那个大梁子给我打电话交代了，说呀，你每年过年都得放一挂鞭，让我给你烧一点，千万别忘了。
2: 他不回来打电话有什么用啊？谁放鞭？
0: 你家孩子多，你拿回去放去。哎呀，王大哥，
2: 孩子做运输的，这过年正是旺季。人家孩子外头有本事，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好事儿，你再好事儿，你过年总得回来吧？家里还有老人呢。你看看人家啊，你说老的老，小的小，在一起过个年多好啊！你看我，睡觉。

0: 长，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0: 你家晚上放啥馅饺子呀？那肉放是不是多呀？你拉我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1: 过年好。
2: 爸，大爷。
1: 干啥去了你们啊？
2: 大姐，你尝尝爷爷买的火腿肠。
3: 我给他俩一人买了一根，小赵喜的早吃光了，小凤琴呢舍不得吃，说是给你留着。啊、
1: 大爹不吃，你吃吧。
2: 大爹，你拿着嘛。
1: 你吃吧。
0: 爸，你吃我的糖，糖比火腿肠好吃。
2: 谁说的？火腿肠比糖好吃多了。
0: 那糖比火腿肠甜。
1: 行了，你俩别争了，爸都尝尝。
3: 走吧，走吧。回家包饺子喽！
2: 回家包饺子啦！回家吃饺子喽！
3: 上山呐、啊，一年总比一年强啊！
4: 这是我们家最难的一年。干爸这个一向在九二三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不服输地挺立着自己的脊梁骨，顶起这片天很难，一同经风历雪的工友对他冷眼以对，原本平凡幸福的小家面临着诸多挑战。赵成哥放弃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了一名临时护林员。赵喜朝思暮想的一千响炮仗也变成了父亲嘴里的空炮，干妈总是念叨着自己的牙都要咬碎了也过不去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可他们总是忘了，是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了我和凤琴一个暖烘烘的热炕头。这个冬天很长很冷，但一大家子挤在一起也就没那么冷了。
1: 赵成
5: 啊，
1: 今天在哪儿干活啊？
5: 还是对部把那些木头锯了，开了车人等着建房子。
1: 哦，赵婶，你要是不想干护林员，就再等两年，我攒点钱送你出去啊。
5: 说啥呢，我没事啊，你跟爷爷能在山上干，那我也能。

0: 琴呢？啊，你在学校那教室冷不冷啊？
1: 不冷。
0: 你靠窗户吗？
1: 靠。
0: 那肯定有风，你得带点围巾，知道不？
1: 嗯。
0: 你有啥需要你就跟大妈说。
2: 婶儿。
0: 哎。
3: 凤霞。
1: 哎。呀，凤琴。
0: 这孩子小，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肯定不怪他。要怪就怪我妈，你说她也真是的，我妹一个人回来找她多不容易啊，那刚到家就给送走了，心疼她。
0: 你这是要干啥？
1: 哦，哎，我给你来送黄豆来了。我妈说家里挺多了，让我给你拿点来。
0: 哦、哎呀，你妈这是要呼黄豆下降啊？这是、啊、
1: 正呼着呢。啊，你啥时候整啊婶儿？你下降的时候你叫我，我来给你呼，我会。
0: 哎呀，你这孩子真是有心，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0: 你进屋坐，你进屋坐。
1: 哦不，没事，就您在家呢。
0: 不，就我师傅，你妹妹。
1: 哦，
0: 你找赵成。
1: 哦，赵成不在家呀？
0: 他今儿没回来吃饭、啊。
1: 哦，
0: 你进屋坐会儿。赵成一会儿就回来了。
1: 不，我妈在家忙着，我还得给她回去呼酱呢。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你告诉我，我能整的我就来帮你啊。
0: 成，
1: 你别送我了，哎，我走了，方琴，爷爷再见。快进去吧，冷。
0: 啊，好。
1: 哎。
0: 金啊，你这样不对。你说你姐过来看你，你呲溜一下就钻进来了。你们到底是一家人啊？以后不能这样。
4: 大妈，你把韭菜给我吧，我帮你摘。
0: 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这一天到晚净在我屁股后边捣乱。
5: 别老说孩子了。你说凤霞说是来看咱小妹儿，她也没进屋啊。哼，我光听着。他在外屋打听赵成来着
0: 了。你耳朵还挺灵。
5: 那个。
0: 哎呀，你说这俩孩子是不是有点意思？这。
5: 哎。
0: 我看他们挺合适的。你说，凤霞这孩子又泼辣又能干，是把过日子好手。咱家赵成那么老实，我都怕以后找不着媳妇儿。
5: 你可别乱点鸳鸯谱啊！这孩子大了。谁跟谁呀、啊，都有定数的，咱不能包办呐、
0: 啊。哎呀，不包办，不包办，我就是那么一说。

0: 子强，子强，醒醒来，咋还睡着了呢？
1: 爸，我就是怕你，其实怕困，替你睡的。
2: 臭小子，
0: 我跟你讲啊，以后就搁家睡觉啊，睡不够觉长不了大个。下来。
1: 好。爸，我想去撒个尿。
0: 去吧。注意安全啊。
1: 啊。
0: 有人了，送货的，送货的，
3: 来了来了，
0: 取羊胡子野鸡，
3: 行，你走吧，
0: 哎，我帮你拎去，
3: 不用不用，走吧，
0: 哎，爸也不是不让你吃这些小食品，那一般买那么多。对身体也没啥好处，也没啥营养。再说了，这么多还不贵。
1: 我拿回去卖给同学。
0: 啥？
1: 这些东西都是合作社买不到的，我拿回去卖给同学，一个下午毛。这些东西能挣12块钱。
0: 那都跟谁学的啊？你咋还学会占人便宜了呢？
1: 谁还占人便宜了？咱这油钱不也是钱？
0: 那也不行啊，爸平时咋教你的？在学校你得同学搞好团结，知道吧？啊，

0: 这整这一出，让人家长知道了，那不得抽他后脊梁骨啊！啊，爸，你咋就这么怕整治别人呢？
1: 爸，平常跟你说那些话都记住没啊？记住了，记住了。啊，你给爸说一遍。爸不在的时候，不管吃了谁家，都要听话，嘴要甜，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有什么活都要抢着干，吃饭不第一个拿筷子，但是要第一个吃完，见谁都笑，谁说啥都听着，不跟别人吵架，更不跟别人打架。
2: 回正，回正，回正！爸，嗯，怎么了？
3: 别那么紧张，这不开的挺好的。
2: 再点刹车，
3: 嗯，
2: 再点刹车，坐坐坐坐。哎哎哎！往直走。
4: 开到，可以。嘿，啊，爸，嗯嗯，咱俩聊点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啊。嗯，你不是说带我看什么大森林吗？这一路啥都没看着，就看了一路小树毛子。我跟你说，那是10年前。我说10年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道路两边啊全是参天大树，特别高。 那树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现在很有汽车通行。我第一次跟着我们老局长坐着马拉雪橇进的山，条件是差了，但是那会儿的环境是挺好的啊。树林子里边，偶尔会突然的窜出一个小狍子，就有点像鹿的那种动物，是吧？他就站在那儿，哎，挡着你，他都不让你过去。
5: 你往前走两步呢，他就退两步，然后回头还看着你；你再走两步呢，他往回后边那又退两步，然后还看着你。
3: 干嘛？哎，爸，你说这么多，该不会是你把这儿啊变成现在这样了吧？
5: 啊，那时候真的是条件真的是很艰苦。1954年，8个工人。 拉着雪盘犁来到这里，住在雪窝子地里边开始伐木，支持国家的建设。从那之后呢，才有了边河林业局。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可是林业中学的学生，我们历史老师讲的比你好多了。
4: 比我好？

0: 小江，你带小晴在附近溜达溜达行了啊。哎呀，不用吧，我这附近转转。你让他带你转转，你别走太远。我上去一趟。嗯，
1: 就。
0: 哎，哎呀，小江叔叔，我走不丢啊，你走吧。
2: 你自己去啊！
3: 哎，我行，你去。
4: 你真不用跟你去啊！
3: 哎，你去吧，
2: 别走丢了啊！
3: 我跟你说话，听见没啊？你别在这晃了，局长马上就到，好像是有啥大事似的。
2: 啥事儿？
3: 我不知道啊。
2: 你别忙活了，行吗？你鼓就啥呢？
3: 马上完事儿了。
2: 你马上完事儿，一会儿那局长到了，你搁这干什么玩意儿？
1: 姐，
3: 局长。
2: 不是楼上办公室吗？啊，在这儿呢。
3: 怎么了？
2: 干啥活呢？我就上来，我这通知你。哦，看看吧，实名举报信。
3: 啊？
2: 有人实名举报王庆山，行贿受贿，在什么地方拿了什么东西，写的非常清楚。
3: 你知道这事儿吗？能不能有误会？
2: 经过组织调查。

0: 王庆山行贿受贿，证据确凿，跟顾长山被诬陷的是两回事儿，局里必须严肃调查。
1: 那这王庆山也太过分了，把组织对他的信任当成敛财的工具，这事儿必须严查。
0: 你回去找王庆山谈一次话，看他怎么解释。
2: 哎，不用他解释，局长，我的意见是，这个王庆山接受调查期间停止他一切工作，顾长山同志暂时负责，行吗？
0: 可以，顾长山同志，王庆山的工作就由你来暂时负责。啊，
1: 局长，我也表个态，我们三道沟从上到下会严格自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嗯，对了，下一个。
0: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月光。
1: 思故乡。哦，
0: 低头思故乡。
2: 你们好。你们在这儿读书呢？
1: 啊，你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就这附近逛逛。我能进去看看吗？
1: 行，你自己看吧。
2: 你们就在这儿读书啊？
1: 啊。
2: 你俩就靠这个取暖？
1: 还有知识？
2: 啥知识还能取得暖呢？你说来我听听。
1: 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3: 废墟吞没了我的期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残断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陨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咋，以为就你读过余秋雨啊？
1: 你是谁啊？
3: 现在想起来问了，那你谁啊？
1: 我叫陈兴杰。
3: 你就是林业中学高三的那个陈兴杰？
1: 啊。
3: 都说学习好的是怪人，这回我见识到了。嗯，我是林业中学高二的林小晴。
1: 啊，
3: 陈兴杰，你能带我四处转转吗？
4: 我好中意你，你可知我？
5: 干啥呢？哼哼呀呀，像牙疼似的。
4: 唱粤语歌呢？雷击母鸡呀，雷母鸡呀！
5: 真闹挺啊！
4: 服嘞！
5: 别唱了，十七大八的了，就往家一排排，啥也不干。养个大活人那么容易呢？待会儿把那木耳给我卖了去。你要实在不行，你就跟我搓澡去。
4: 我不跟你搓澡去。
5: 那你要干啥呀？
4: 我都想好了，等开了春，我就上边河打工去。我就去音响店，又能听免费的歌，我还能挣他们的钱。等我把钱挣够了啊，我就一路冲向广深。怎么样，厉害不？
5: 厉害个屁！大年三十盼月亮，搁那做美梦呢。

0: 那林场的人他走不出林场，这消掉得了。然后我就找个媒人，干脆把你嫁了得了。起来，往桌子上坐。
1: 你要是敢找媒人给我嫁了，我就死给你看！
2: 这就是这附近最高的地方了。同志们，轨道小火车就从这儿过，跟小玩具似的。
3: 这我也没看见小火车，这火车一般啥时候来啊？
2: 啊，这得下午才能看见了。
3: 咱往里边走走吧，我想看原始森林。
2: 没有原始森林，你看那边，还有这边，这一片全都成人工死森林了。
3: 有什么？
4: 那是923
2: 小破村吗？
3: 小破村啊，这是村庄，这才是童话世界。哎，凤琴，来，你站这儿，姐姐给你拍张照。别动，就是别动啊！凤琴，你拿那个手啊，拎着，哎，就像拎着那幢小房子一样。嗯，懂了吗？好嘞。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3、2、1，真好看。哎，陈欣姐，你给我也拍一张，来。
2: 我不会。
3: 过来，你就摁这个就行。你看，你就摁这个键，然后你数3、2、1，告诉我好了就行。啊。啊。看到那个黄色房子了吗？我要张嘴吃掉它，懂吗？
2: 懂了，你嘴巴再往前点，张大点，3、2、1，好了。
3: 有声音吗？
2: 有啊。
3: 那就拍下来。我给你拍一个。
2: 我不拍。
3: 不是你相信我，我能给你拍好看的。
4: 哥，你就拍一张吧。
2: 不喜欢拍照啊。
4: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拍一张。我们还没一块照过相呢。
2: 来，咱这边拍。
3: 这边好看。
2: 我喜欢小火车。
3: 来，陈静姐，你能不能开心一点啊？3、2、1。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

0: 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还整这么正式呢，星姐，这是你一辈子大事儿，那必须得正式点儿啊！你想考哪儿啊？哎，星杰
1: 哥，你是考清华还是北大呀？啊，我考不上了。哎呀，我跟他老师打听了啊，人家说啊，就星杰这分数，考那个北京那个人民大学，听那名起多好。
2: 中山大学在哪儿呢？
3: 广深。啊，星姐，那个书婶支持你，你想考的大学肯定是好大学。
2: 那我填了。
3: 嗯。妈，你这几个月上哪儿去了？
2: 妈搬新地儿了。 又搬哪儿去了？
3: 妈给你说啊，妈现在干这个买卖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待着，你得去不停的拓展新的市场。
2: 就跟你爸当时那在林子里边砍树，
3: 那也不可能一个地方干。
2: 啊，那你也告诉我一声啊。
3: 不用担心吧，妈又不是没见过世面。再说了，那上次走的是急了点儿，这不是一安稳的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2: 啊，对对对，那个啥，你电话号码你给我一个呀。
3: 这样吧，过几天，妈这暂时还没有个方便的电话。
2: 妈，我跟你说一声啊，我报中山大学了。
3: 好啊，好啊，好啊。哎，周末你回家吧。
2: 我现在马上高考了，我没我不会那个两边跑的。
3: 没事，你在哪儿我都能找着你。嗯，不说那没用吗？妈问你，临走时候妈给你留下的钱，你花多少了？
2: 没花呢，
3: 那这样，你把那钱给妈寄过来呗，妈有急用。你要多少啊？有多少啊？都给妈寄过来呗。妈现在做这个叫那个金字塔模式，就是现在呀，甭管你货先卖出去多少，你不管那些，得先爬塔，等爬到了塔尖上，妈跟你说啊，那就是躺着在家里边挣钱了，你知道不知道？
2: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4: 把钱给妈寄过来就行了啊。
2: 啊行，那我就我把学费留下，其他的都给你汇过去。
3: 哎呀，先别留，都给妈寄过来，回头妈再给你。你要是有啥急用的话，就先从你常山说的先借点啊。
4: 行行行，
3: 那就这样，回头我再打给你啊，快点给我寄过来啊。
4: 够了够了。
2: 那个大概多少钱啊？
5: 你这孩子虎啊你不挡着点儿，你整的这事了吧？
2: 没事，两步路。
5: 别穿了都。
2: 没透。

0: 你都湿成这样，你干啥来了？是啊，
1: 这雨下的我睡不着觉啊！啊，你要是嫌学校吵，你就到对面，你去找个小旅馆住去，这样不把下多大的雨，就不用耽误你考试。
0: 不用，我早起点就行。
1: 我不让你听婶的，来，这是给你。
0: 这我不要，我不要，这干嘛呀？
1: 这孩子分不清轻重啊，高考的事比天大。
0: 钱我不要，这吃的我要了。那这。 别，
1: 告诉你，我整明白了是咋的？
0: 整明白了，整明白了，整明白了，行，行，
1: 别丢了啊，该走了。

1998年6月28日，大雨。今年的雨实在太大了。7号集采地的东边的红松，因为根部土壤被雨水浸泡松动，倒了两棵15年，太可惜了。希望大雨之后还能救活。9号集采地春种的苗倒了26棵，得抓紧时间补种。今天没有发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不过大雨把山上的蛇冲到了西山下的村子里，已经提醒村民小心了。

0: 老弟啊，
1: 啊，
0: 老板，你这个单间能便宜点吗？
1: 其实已经很便宜了，我这有点事儿，有见不干的。
0: 我没那么多钱，我住两个晚上。
1: 你是学生？
0: 啊，我明天去二中高考。
1: 啥玩意儿？二中？那离这老远了，你跑我这里住啥？
0: 那边进的太贵了。行，谢谢啊。
1: 你干啥去？
0: 我住不起啊。
1: 你兜里多少钱啊？
0: 我一共带了不到100块钱。
1: 住两晚上是吧？
0: 啊。
1: 你就给80吧。这高考啊，一辈子就这么一回的事儿。你这父母啊，心真大呀。来，热水啊，放这儿。
0: 哎。谢谢老板，谢谢啊。
1: 不客气。
0: 那个，我再打个电话。
1: 算了，打吧，不用钱了。
0: 谢谢老板。

0: 哎，婶儿，我住下了，住下了，离学校可近了，挺好的，挺好的，有热水，有那个电风扇，骑着呢都，挺好的，挺好，一点都不吵。
1: 和日巴士是今日巴士，本地普降大道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九道港。
2: 妈，我爸回来了。哟，回来了，回来了。
3: 哎，
2: 哎呀，这大雨啊！
3: 哎呀，咋？
2: 咋样啊？外边？
3: 没啥大事。
2: 哎，爸，我给你拿雨衣。
3: 等明天那个。

0: 鱼小点呢，过去给修一下就行了。
1: 快进去喝点热酒，暖暖身子。啊，你跟你爸一块进去喝点酒啊。嗯、啊。
2: 天儿，我给你挂吧，你看我爸这都会给你挂的。
0: 这老天爷那感觉漏了个大口子似的。哎，
3: 先喝种酒，暖和暖和。哎，
4: 大爹，快扔干净的鞋子啊！
0: 哎呀，你看这姑娘啊，没白疼她，太知道疼人了，知道照顾大爹了哈。
1: 大成，你倒点热水，跟你爸你们俩人都泡泡脚。
5: 哎，姑娘弄。
4: 没事，大哥我来。
0: 哎呀，还泡啥脚啊？这脚都起褶了。几十年的那老蒋子都给泡没了。哎，我说，星杰那儿咋样啊？那住的行不行啊？
6: 打电话了，说那个旅馆条件挺好的，有热水，还有那个电扇。哦，住市里条件差不了。我这辈子做的最明白的事儿，就是。星杰考试提前让他住旅馆了，你说这要住家里，这么大雨，这不完犊子了？
0: 是你这婶当的比当妈的还明白。
6: 饭马上就得啊！啊，
4: 大爹，哎，泡个脚。
0: 好嘞，
4: 小心烫。哎
7: 呀，这收音机里的说，今年这个雨水

啊！这过去，这过去！警察，这是咋的？前面电线杆子抖了，水里头都是电，注意点安全啊！啥事儿都好啊！正在抢修呢，高考着急呀！高考重要，他的命重要啊！一定注意安全啊！别闹了！

0: 我去那边避雨去，你也过去吧。
1: 孩子，别吵了，别处了呢。
2: 小点声，我家孩子。

0: 你叔买了这烧鸡，要不然你先垫两口。啊？你叔还买了这排骨，一会儿也给垫一
1: 口啊。嗯呐、啊，今天这排骨老新鲜了。
0: 是老新鲜了。婶儿还做了猪肉炖粉条，你还想吃点啥？再包个饺子。
2: 婶儿，我有点累，我先进去睡了。
0: 你是不是你女病了，不舒服？
2: 没有。
0: 没有啊。
2: 啊，我先进去了。
0: 那一会儿做好了叫你啊。
3: 妈，二哥这是咋的？
0: 考试考累了呗。
3: 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好。二哥肯定考得好，
0: 对，咱家就要出个大学生的。
1: 看把你给高兴的，人家星姐当初考大学你还不乐意呢，多亏没听你。
0: 啥钱说这话呀，真是。也是人家孩子自己努力，不用咱操心。等入了秋，星姐上了大学，赵成工作也稳定了，你们几个好好念书，咱这日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走，又偷吃。
3: 啥呀？
0: 行，去。哎，你小点声，你真是的，人家孩子睡觉呢，你别那么大声。

0: 有没有？
1: 哎呀，没有啊，往左一点吧。
0: 啊，往左一点啊。
1: 啊，对。
2: 咋样？
0: 有没有？
1: 哎呀，还是没有啊！不行啊，再往右点。
3: 你说你输啊，咋这么笨呢？这一集眼瞅演完了，星杰啊，你出去看看啊。
0: 哎呦，是我来。
4: 这么
0: 啊啊！
1: 有了，
0: 有了。
2: 看看，还是人家孩子懂。
0: 哎，星杰啊，这脑瓜子是好使，就不上大学一样有出息。
4: 叔说的对。
1: 妈，我想吃雪糕。
2: 刚吃完饭，你吃什么雪糕？看电视去。
1: 那我看不懂。
3: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啊。你就拿宋江来说吧，一失手啊，杀了阎婆惜。要搞一般的人呢，那早就完蛋了。可后来呢，人家当了这个梁山的头，嘿，这人呐，到哪河就脱哪鞋呀、啊。
2: 是是，这命这种东西都说不好，这条路不行，你还有成千上万条路。
5: 对二哥，这回考不好，下回再考呗。
1: 哎呀，我妈都说了，没有下次了，考不上就不上大学呗。妈妈，
2: 讨厌。
3: 女儿，一会儿把这侄子扛走啊！哎，
6: 好嘞，好嘞。嗯。
3: 又一颗烂根子了，今年这个雨水呀、啊，
4: 今年这洪水啊，这是松花江、嫩江150年不遇的。
3: 你说星杰这孩子，这个平时学习挺用功的，咋就没考上呢？
0: 我也纳闷呢。按理说不能啊，张老师都说了，最次也是第二志愿呢。啊，孩子回来也不爱说话，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
3: 星杰他妈联系上了吗？你这个人呐。总想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好，可咱就这么大能耐呀，照顾了这个就得亏了那个。你呀，对得起上有跟大伙了。

0: 你这又记啥玩意儿呢？啊？哎妈，你画挺像啊！你记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咋了？副队长要回去检查你动作呀？啊？我就随便记一下。

0: 哎呀妈呀，这门大喊四开的，我这一瞅没瞅着人儿，在这蹲着没看着。
1: 这该上学的上学，该上山的上山。
0: 嫂子，你看你这豆角多好，干啥还得是你呀、啊？
1: 这一大早的，你咋搭了啥话呢？真是，有事说。
0: 我能有啥事儿啊？哎呀，咱俩这关系我也就直说了。你看这一晃，阿丫都在你这待了半年多了吧？付宽这停薪留职的事儿也就这么地了，定下来了。林场应该也没人问了，你要是没啥意见的话，我把二丫头领回去。
1: 你再不说我都忘了凤琴是你闺女了。
0: 你看这话说的，哎呀，
1: 行，回去吧，要不然孩子都该给你生分了。
0: 那哪是生分呢，孩子跟我像仇敌似的。你放心嫂子，啥时候我也忘不了你这份情，那我就领回来了。
2: 净说那漂亮话，
3: 等我把他东西收拾收拾，放学了你就领他回去。
0: 行，要说深明大义啊，还得是我村花嫂子。孩子怎么还没回来呢？
1: 好嘞，有事再说。二姨啊，你回头早餐的时候你做点包子啊啥的，那孩子爱吃馅儿，你别老整那大馒头。
0: 你看这大妈比我这当亲妈的还细心呢。
1: 回来了，琴呐，
4: 啊，你看谁来了？二姨，你咋来了呢？
1: 嘿，这孩子，你说的啥话？
5: 过
1: 来，真是来。
2: 大妈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亲妈领你回去了。
4: 大妈，您啥意思呀？您不要我了？
2: 嘿，你这孩子，咱家这不就隔着两堵墙吗？你啥时候想回来都行啊。
5: 对，回头啊，等你大妈做好吃的啊，赵喜叫你去啊。
1: 是，
5: 这床铺都给你留着呢。
1: 给你留着。
4: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哎，哎，
1: 嘿，你这
0: 孩子，你这整的像跟我有仇似的。
2: 是啊，你这干啥？你出来！
4: 大妈，你不要我了？
1: 哎呀，大妈怎么会不要你呢？你得替你亲妈想一想，她当初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6: 你说你这个婆娘啊，
1: 我去她那吃个饭，睡个觉。
7: 这孩子是个啥？
1: 不行，
7: 他不是啥物件。这酒壶啊，酒盅了，说不用就不用了，扔了就扔了，捡回来就捡回来了。他是个人呢，他有情有义。你跟他好好商量。
4: 求大妈，我求求您了。
0: 你看这孩子，哪有那么细皮嫩肉的呀？他真就不信了呢你。走，跟妈回家。黑妈，我叫。这孩子，你跑啥呀？哎呀，你跟妈也。
4: 大妈呀，我不聊了，
1: 你别过来。再待两天吧。

0: 哪做错了？我是他亲妈，是那么恨我吗？
1: 谁说你做错了呀？那你亲闺女还能丢啊？你非得那较劲干啥呀？给姑娘点时间，好不好？那缓缓。

0: 这孩子说不哭就不哭了，行了，赶快洗手吃饭吧。爸，我要撒尿。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尿去吧。
1: 老板，老板，
2: 谁来了？
1: 别动！
3: 放灯。
1: 警察，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跟我们去公安局走一趟。
3: 家里面，我儿子还在里面尿尿呢。
1: 拿着。
3: 你别告诉他，我不能带走。
1: 拿着，带走。

0: 你叫刘自强吧？
1: 啊，叔叔是公安局的，找你爸有事儿，你先跟叔叔走吧。
2: 你说这刘玉良他也真是啊，咱林场那太乳天天宣传，不允许任何人捣乱野生动物啊，尤其是林业职工，他这都当染上风了呢。
3: 哎呀，活不起了，走岔道呗。他捣的啥了？
2: 说是有兔子，野鸡啥的，最麻烦的是里面还有两只飞龙。
3: 哎呀，那胆儿够大的。
2: 你在这门口先等我一会儿，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4: 请进。

0: 哎，老李，
1: 郭队长，刘玉良身上有命案，你知道不？
2: 啥玩意儿？那逮个飞龙还整出人命来啊？
1: 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总该知道吧？啊，
0: 应该是山东那边的吧？
1: 他是哪年到咱们林场的？
0: 呀，那得七八年了呀。你看啊，他刚来的时候，他儿子那个白天儿，怎么应该有8年多了？
1: 警方录入了他的个人信息，跟8年前山东警方发的那条通缉令比对上了。呀，他现在是通缉犯。
0: 通缉犯？不能，不能，不能！老李啊，你看，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刘玉良跟谁发过火。他那脾气老好了，咋突然他整出了一个人命来了？
1: 顾队长，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像这种事儿，你我谁都帮不上忙啊。现在就等着依法处理吧。
0: 老李，你看你能不能给人说说，我跟刘玉良见一面。
1: 顾大队长，

我哪有那本事啊？他现在是通缉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他家还有个9岁的孩子呢。他老婆吧，那说是难产，人走了。你现在突然说他是杀人犯，那我得问问他家里有没有啥亲戚，那孩子咋整啊？啊，你帮帮忙。

0: 大爷，我爸呢？他啥钱时候回来呀？好好，思佳啊，那啥，你爸过一段就回来了，啊？
1: 大爷，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0: 你爸都跟你说过啥呀？他跟我说，万一哪天他回不来了，就让我来带一下。 管小爸，管从二婶叫妈，好好听话，好好干活，见谁都笑。

0: 子晨啊，我先进去啊，你在那等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叫你好吗？
1: 在，我又在这里等你。
2: 做饭呢？
0: 吃啥呀？哎呀，你看我这埋汰，我洗手，我帮你啊！
3: 别跟那抖擞。
0: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3: 哎呀，
0: 拔蒜。咋的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3: 说吧，你又要干啥？
0: 我能干啥呀？我不是帮你干活吗？做饭。
3: 少来这一套。
4: 刘玉良被抓了，你这个大队长会无动于衷。你是不是要把刘自强领家里来？
0: 这不是赶上了吗？你看，现在那个945不是我代管吗？就给我整成这事儿。
5: 那刘玉良啊，因为倒卖野生动物，直接让警察给扣了。我今天溜溜处理一天，我这回来，我就看到那个刘自强。就跟那队部那儿大门那儿等他爹呢，他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他爸这一带走了，家里没大人了，你说我也不能看着孩子就搁那站着，你说啥话呀，你说一下呗，那孩子在那等着呢。
3: 你别跟我说话，你整死我得了你。
0: 哎呀，看你说的，这不是赶上了吗？四个羊也是羊，五个羊也是羊，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吗？是吧？哎呀，你倒是说话呀！这孩子咋整的？
3: 啥话都让你说了，你让我说啥？
0: 刘江，刘江，来来来。
2: 进来，这个你爸，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你就把这儿当家，知道吗？

0: 哎，给你大娘打个招呼。妈，别，你就叫大娘就行了。
1: 从小就是你妈，见也没见过她长啥样，一直就盼着我亲妈。
2: 你管谁叫妈呢？
0: 这是我妈。
1: 赵喜，你咋说话呢？我知道你平时就是欺负人家，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再欺负人家了啊！小心我揍你。
0: 啊，你过来。
1: 干啥呀？
0: 男人这个屁你还男人呢？去，就叫你哥哥们还有凤琴他们回来吃饭来。
3: 啊，知道了。
0: 看看人家，人家都是在学习，就你净知道瞎玩。
3: 让他在咱家住几天不打紧，我可养不了了。妈，你说饭桌太好吃了，哪有这么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0: 也有人拉手这孩子不容易啊。
3: 容易吗？我老好养活，我爸经常都顾不上我，老我自己养自己，可拉倒吧，是不是？我们主要三子都知道，你天天上人家蹭饭去。哎呀，三哥，我那不叫蹭饭，我还帮人家干活呢。
4: 你们俩这啥辈分，还因三哥一四哥的？
5: 我们小孩的事儿，你们大人别管。哎，这事儿慢点吃。你去，给你妹倒杯水。
0: 我去。
5: 哎，妈，我没事了。
4: 这小子，这会来事儿啊。哦，
5: 谢谢小。
4: 爷爷，我来。哎，好，好小子。哎，
5: 完了，哎。
4: 妈，我说不尽情，您继续吃吧。
5: 常少，这孩子真有眼力劲儿。

0: 行，哥，我走了啊。哎，欣姐，啊，你散散心，还得回来接着考学啊。
1: 啊，我知道。来。

0: 老李啊，你来就来呗，还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坐坐坐坐坐。
1: 这些东西啊，都是组织上给孩子的，你就带我转交一下子吧。
0: 谢谢组长。
1: 你这一大家子人也是不容易啊，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说志强的事儿。
0: 他爸有消息了？
1: 市公安局那边来信了，说人已经移送到山东了。
0: 他啥时候判呢？
2: 没那么快，

0: 这是命案，而且还逃了这么多年。老李啊，你给我交个底儿。他爸不会判死刑吧？这法院咋判，我咋知道啊？但不管咋说，志强这孩子，他也得有个着落呀。刘维良山东的那边亲戚，我们都挨个联系了。 现在他那些亲戚一听说收养自强的孩子，没有一个同意的。哎呀，类似的事儿啊，林场过去也发生过。我想志强这孩子啊，很快就会被送到福利院的，送到福利院也好，是吧？哼，
1: 送福利院啊。
2: 问你，那公安局咋说呀？公安局还说，刘玉良身上背着命案呢。你说啥？顾长山，你，哎，顾长山，你是要整死我啊？你是咋的呀？那你第一次是把他养在家里了？
1: 那咋整？不管他了，把他扔出去，让他自生自灭。
2: 不是，那刘瑞良老家还有没有人呢？那大不了咱搭个路费把他孩子给送过去啊。但人家跟着亲人总比跟着咱外人强吧？再说你杀人犯，你也敢往家里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现在我们说早上起来七件事儿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过家之道嘛，盐不可或缺。盐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调味品，甚至有些讲究健康饮食的人吃饭还得少油少盐。但是要知道，在古时候啊，盐的背后那是权力、阴谋、财富和战争。说一句，人们为他痴，为他狂，一点都不为过。盐在中国的历史上嘛，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炎黄时期。当时这个皇帝炎帝蚩尤之所以打得不可开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夺山西运城地区的盐池。可以说，盐在那个时候相当于现在的石油资源。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盐产量里头啊，其中最出名的这个井盐，它就是出自四川的淄博。这个地方是因盐设市，名字呢都是源于两口盐井，自流井和贡井，可以说是中国的盐都。自贡关于盐的传奇有很多，但是在非遗美食的节目里啊，我们一定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盐的美食了。我们先去看看这第一个。
1: 我叫华伟，从事厨师行业嘛，将近20年了，就在自贡做我们自贡本土的盐帮菜。水煮牛是最能够代表我们自贡的一个菜，啊，应该是跟盐是密不可分的一个菜品。
2: 金牌金它开凿于1835年，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深井。

0: 个工厂，土生土长的职工人。我们之前搞这个叫做活化岩，它是用天然气作为燃料，首先要从这个井里面把卤水打捞起来，进行熬制。卤水熬至饱和状态，往里面加一些半成品，让水分充分的蒸发。然后形成结晶盐以后，我们还要烧第二锅的盐水进行冲洗。水落盐出燃，熬盐过程大概需要8个小时左右。我们自己经验塑造啊盐帮菜的原汁原味的味道，我准备把这个盐送给我们自己一个大厨，用我们这个盐做出一道本土的特色的盐帮菜水煮牛肉。
1: 你好，王大叔。
2: 你好，你好。
1: 我的传统经验现在我就把它交给你，希望你做一道非常地道的盐帮水煮牛肉，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2: 牛肉宣传最关键的就是牛里脊，就会多买精选它那个肉，因为它的牛那叫环子肉，不然它那个牛肉肉就会很绵。牛肉前期我要进行一个码制，就一定要用上我们自贡的盐、红烧豆粉及和牛肉，要使劲牛肉嘛更加的滑嫩。
3: 水煮牛肉打底一般的切成的牛排皮儿，3两左右就行了。
1: 锅中来放郫县豆瓣、干辣椒、花椒、葱段，锅身变得特香。
2: 用我们自贡的菜籽油来炒，要加姜蒜米。后面就要加我们牛大骨，熬上3个小时一勺的汤，再辅助一点自贡的盐，15克左右。牛肉是一定要浅称，块一块的放才行，火不能够太大，热量太高，一哈牛肉就收缩。烧一个1分钟左右的样子，再用筷子轻轻的把它一块。

0: 辛苦，哎呀，好香。非常好吃，
1: 好冷哦。咱们这油包子也特别酥。
0: 对。
2: 所以猪牛肉这道菜，我制作了将近20年了，还要继续传承下去。这道菜的精髓是盐，小小的一锅盐，能够也就是说催生盐帮菜那最美的一个味道。

0: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这个深海井是自贡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钻井技术的最高代表。深海井是道光3年开凿的，凿了13年才完工，井深1001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大井。要知道美国人为了取地下的石油，在宾夕法尼亚州打的第一口井，那是在1859年，也就是咸丰9年的时候才打成的，深度只有21.7米。自贡丰富的盐资源不仅能够满足本地老百姓的需求，还能够大量的向外输送，这也就使得全国各地的盐商们都聚集过来了，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周边的这个劳动者到这来打工。不同层面的这个饮食消费和喜好，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在这交融，使得自贡呢逐步就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盐帮菜系。盐帮菜分为盐工菜、盐商菜、盐厂餐馆菜、盐帮会馆菜和这个盐厂家庭菜。水煮牛肉呢，是这个盐工菜的代表，也就是当时这个盐厂里头那个打工仔吃的，一般都是食堂伙夫做的大锅菜。那个时候的做法很简单啊，加点盐，来点辣椒，再来点花椒，煮一煮，这就齐活了。可是盐商们对于吃的追求则完全不一样了，这些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们，那是恨不得顿顿都是珍馐美食山珍海味。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要挖空心思变着法儿的吃新鲜。比如他们有道菜叫鸭雀嘴，这是什么？就是空心菜，但是人家吃只是吃空心菜最顶上的那根小嫩芽啊，就像两片雀舌大小，所以才取这个名，好几斤空心菜才能得那么一小碟子。所以说盐商一盘菜，盐工半年粮，这说法有道理。接下来咱们就去看看当年穷奢极欲的这个盐商们都为之倾倒的美食吧。
1: 我叫周记，是自贡市富顺县人。我们这个馆在盐方面是国内顶级的一类博物馆。自贡也是传统的盐都，这盐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盐帮菜的话，是自贡相当有特色的城市名片。富顺人的话，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小的时候由妈妈亲手做的趴泥鳅这道菜，循着味道的记忆到我的家乡富顺去探寻一下这个趴泥鳅还是不是记忆深处的味道。

0: 三十几年了。一天早上起来嘛，下乡去抓鱼去，选的这个土鱼球嘛，这个甜度的，它因为很滑，不好抓，手只要一是摸到了鱼球的话，就把它抓起来了。运气很好，抓了很多，大小的在抓。
1: 这个好，这个好。
2: 鱼球味道最美，现在正是好时机。鱼球打中很关键，
0: 把它淘洗一下，把头给它切了，把长头儿孵蛋的也给它捏出来，孵捏出来了，吃起这个孵的，
2: 起头起内脏，淘洗干净。
0: 花鱼球酱料很简单。有花椒、鸡精、孜然盐巴、大葱、大蒜、郫县豆瓣、泡姜、泡海椒、醋、海椒面。
3: 这个盐许可好的，是自贡的盐呐，味道好，钙离子丰富。
4: 开火！
2: 菜籽油，温度达到80度嘛。放豆瓣酱，炒出红油。
4: 泡椒、海椒、盐豆、盐豆瓣。
0: 把它炒出颜色，炒出个香味。
2: 加点老酒。鱼球是田里面长大的，有土腥味，姜、蒜、葱去腥味，大料提鲜。
0: 因为这个温度700-800度。
3: 张鱼球啊。
4: 开了就把火调小一些。
0: 那我是呢吃不起，喜欢吃那种调的也多。

0: 小火煮20多分钟就可以了。
1: 这个天儿一咬，就晓得这个到没到位。
2: 在1分钟后起锅了。起锅的时候放点醋，这样防止鱼球肉变老。撒上葱花点缀，麻辣新香的花椒酒就上桌了。

0: 得很好，水中人生就是一根子，可能嘴巴里边一抿，如是如此是。
1: 原来只有盐商们才有钱有钱，哈尼丘这道菜原来是富裕的盐商们的菜式，但是现在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了。
0: 老百姓喜欢爱吃，这些年一直坚持下去，这个才是一生的余秋，才能还原当时的味道。这是我们长丹坝沱江边的一道特色，我的手艺会继续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我们都知道四川人把怕老婆的男人叫耙耳朵，这个耙字呢就是软的意思，像四川独有的一种橙橘耙耙柑啊，就是因为外皮柔软一剥而得名。还有就是刚刚那个短片里的那个长滩耙鱼球，就是指这个炖的软嫩的泥鳅。长滩这个地方其实不仅出好吃的泥鳅，还有金沙滩银码头的称号。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啊，长滩镇是自贡井盐运出去的必经的一个水路码头。在解放前，这个陆路运输啊不怎么方便啊，长滩以南呢又全是旱马，到这儿才能够走水路。

外运，可想而知，每天从自贡出去的那个盐船啊，那是往来交织啊，商贸非常活跃。长滩镇地处沱江下游，距离沱江和长江的这个汇合口只有25公里。经过长滩，顺着沱江运出去的盐，那就可以供全国1/10的人口使用了。船多，船工也就多。在船上工作，那不比在陆地上，那是漂泊不定的。运盐呢，又是体力活，总得在歇脚的时候吃点好的。于是呢，盐产区一家又一家的餐馆就成了他们的好去处。哎，我们一块去看看。

0: 宁福镇一个古镇，是靠着佛像。一个运输会啊，一个船只都要在这里停靠。可以说，凤凰宁福镇因阳而生。我就是宁福红酒婚姻传承人，我叫郭大友，今年54岁。
1: 我是宁福，我是故乡的，从小就旅游经典长大。你打玉米，我是发小，好哥们儿些。
2: 打着玉米啊，打着玉米啊！
1: 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经常一起吃个饭。他进过玉，我就进过红酒噻，大家喝点酒，翻点龙门阵，两段感情。宁福红酒哈，本身是百多年的历史，那跟人工的盐也有很大的关系。
0: 那我们家四代都开饭馆，
1: 传在我手头这边，你的话是已经是第三代人了。
0: 第一步选择我们当地的粮食猪，就是从那个猪大腿那个地方起脚那个地方把它剁去。现在的去毛用火来直接漂，
1: 做的话就是老姜、花椒、大料、甜姜、醪糟和我们秘制的香料等等嘛。
0: 上色就靠这个糖，有一个金黄色。
1: 都是贴着那个沱江的江心水来做，去水把它穿一下，才放的佐料的风。冰糖它的汁子起个上色的作用。
3: 香料
1: 是我们祖传秘方，要用32种香辛料的配制而成的原生态的。像那个红酒就是必须要密封好，气不能够出来，火慢慢的把它崩泡，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红酒。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再把它翻面，从下锅到起锅要4个小时。现在我就能看到上面的色，要红的发亮，颜色香味儿回味儿。这香味儿已经来了，还得3个小时，恐怕就可以起锅了。
4: 好，为了夺取 AIM 计划，我们必须尽快跟国民党上层接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印尼的归国华侨，是来东吴城做生意的，这样更容易接触他们。
5: 这个主意好啊！
4: 对外就叫香港印华贸易公司。
6: 做什么贸易？
4: 什么都可以做，枪支弹药。振东，你是经理，对外姓巩，巩经理。
7: 是。
4: 我是巩太太。玲玲，你是秘书。
8: 对。
4: 阿华，司机兼保镖。至于公司的一些资料、通行证和身份证，阿庆，由你去办理一下。
5: 这没问题，你放心吧。
9: 南京保密局来电。

0: 四个共军侦察兵为首的代号为白鸽。他们一来东吴，就把整个城市搞得鸡犬不宁。哎，你们这儿不是治安模范区吗？就是这个样子，太令人失望了。
1: 哎呦，特派员，我可是动用了全城的所有警力，对全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了搜查，可以说已经掘地三尺了。可是共军实在太狡猾了，顾司令够老辣的了吧？他亲自挂帅，到头来还不是一无所获。
2: 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打入东吴的上层社会，多接触一些军政要人，获取更多的机会，这对我们当前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2: 走吧，到隔壁去看看你的房间。
4: 哎，我也去。
3: 哎，你等等，你干什么呀你？
4: 又怎么了？
3: 你就是个拉车的，你冲动什么？怎么那么不稳重？
4: 拉车的怎么了？
3: 你走在前面，你觉得合适吗？
5: 合适吗？
4: 对不起，这我还没进入角色呢，这不。
5: 玲玲说的有道理，我们每个人必须进入角色。到了东吴，大家要提高警惕。
4: 是。
3: 这还像个样子吗？去吧。
4: 龚经理，这边请。
3: 请吧。
6: 那这就不太合适。
4: 都忘了。
6: 看来啊，人靠衣装，马靠鞍，我得搞几身好行头了。
3: 你好。
7: 哎呀，万老板呀，你这个人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啊？
8: 啊，
7: 嚯，只见要男的，不见要女的，没礼貌。
2: 嗨，我来介绍一下啊。

0: 位多多关照啊。啊，
1: 是多多关照啊。
2: 哎，我说巩经理啊，你可真是艳福不浅呀。啊，巩夫人那是百里挑一啊，不不不，千里挑一的大美人儿啊。啊，巩夫人一来，东吴从此无美女了。
0: 杜副官，我听生意场上的朋友讲，你舞跳的不要太好呀。本来呀，我还想你带我去跳跳舞呢，看你这么会取笑人，我可不敢跟你一块去了。
2: 只要巩夫人肯赏脸，我杜老三
3: 那就是打的赤脚也愿意跟他跳啊。啊，
0: 杜副官，那我们可讲好了啊。
2: 那咱说好了，就明天晚上。
0: 一言为定。

0: 哎呀，精彩精彩，漂亮漂亮，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请出的是大家期盼已久，
3: 杜副官啊，刚才唱歌的那个女孩子，长得又漂亮，歌又唱得甜，是谁呀、啊？
4: 她可是大
2: 人，她为大家带来的是平台
4: 上海百老汇的当家红歌，
2: 来，掌声。
3: 哦，上海的红歌女，到东吴来跑码头啊？啊？
4: 她可不是为了钱，
3: 那肯定是为了杜副官了。
4: 啊、董太太说笑了，不是为了钱，那就是为了情啊。
3: 哟，看你讲的，我晓得了，肯定是他的先生在东吴，对不对呀？是做什么的？
4: 这
3: 还有杜副官不晓得的事情吗？嗯，
4: 不是不晓得，是不能说。
3: 放心吧，杜副官，我这个人不会勉为其难的呀。啊？
4: 对别人不能说，那对巩太太您那……
3: 不要讲好了。
4: 哎呀，巩太太，如此善解人意，幸幸。巩太太，我怎么觉得咱们两个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是吗？我想肯定是上辈子我们两个人就有缘分的俩啊。
4: 对对对对，上辈子的缘分
5: 啊。哟，杜老三、嗯、看来又有新的舞伴了。
4: 哎呀，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巩太太，这位是白玉兰小姐。
5: 巩太太你好呀。
3: 哟，白小姐好。白小姐人漂亮，歌也唱得甜得不得了呀。

0: 真敢地啊，真是碰壁生辉啊！你就是这里经理吧？
1: 是是是是是。
0: 叫他马上给我停下来，我要搜查。
1: 搜查什么呀？
0: 你他娘的说搜查，搜查共党！
1: 哎呦喂，我的妈呀！你看看您看看，来我们这五地那可都是上流社会人士，哪来什么共产党？
0: 少他妈给我废话！这共党想混入上流社会，那不跟小菜一碟似的？

0: 抓紧啊，让他们马上给我停下来。
1: 跑，长官，你看是不是多多担待，大家都在这么开心，你们待会儿我好好招待招待。
2: 你他妈哪那么多废话，
0: 都停下来。
1: 你怎么打人呢？你
0: 老子打你还算轻的，那你他妈妨碍公务，老子抓了你。
3: 那位长官，我说人家点歌可都是花了钱的，你要是不喜欢听我唱呢，可以出去。
0: 你又是谁呀？你算他娘的什么东西啊？
3: 把嘴巴放干净点，
0: 这还算客气的？哼，
3: 不然你想怎么样？
0: 不然老子他娘弄死你。
3: 什么东西？你还敢开枪？开呀！
0: 住手！
4: 来，进一步说话，
0: 把枪放下，放下。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我他妈管他是谁！
5: 他是金市长。
0: 快走走走走，快！
5: 范小姐，对不起啊啊！
3: 真扫兴。
5: 继续，
1: 来，小姐，请。哎
5: 呦，长官真是太感谢你了。
4: 好了，
1: 你请，来，大家继续。
6: 杜副官，吓死人了。
5: 对不起。
0: 压压惊啊。
6: 下次跳舞的时候，你还要来？
0: 必须来啊！

0: 有什么收获吗？收获还真不小。认识高官了。这个人啊，我觉得比高官还厉害。快说来听听。上海来了一个红舞女，叫白玉兰。
1: 白玉兰，她怎么个厉害？
0: 我亲眼看见他给胡传魁的副官姚强一个大嘴巴，你猜怎么着？
1: 姚强根本没敢吭声，灰溜溜的就跑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有背景？
0: 他后台的老板一定很大。
1: 对，所以下次你跟我一块去。
0: 啊？
1: 你要点歌，给他送花，还要跟他跳舞，尽快跟他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0: 算了吧，我跟交际花打交道有点怕。
1: 你看你这个人。
2: 枪林弹雨你都闯过来了，一个交际花就把你吓着了，他又不是只老虎，还能把你吃了？啊！
3: 是，保证完成任务。我告诉你，毛局长对东吴的状况非常的不满意，我怕你这个金市长可交不了差呀。
2: 唐派员，如今党国交不了差的人多着呢，恐怕还轮不到金某人吧。
4: 您觉得您这样说话合适吗？
5: 司令，司令，金市长来电催问，抓到共党没有？
6: 刘司令，
5: 啊，这也没气儿了，这个。
6: 啊，
5: 他也不说话。
6: 啊，不说话好，不说话就是招呼，
5: 让他们按手印。
6: 是是是。

0: 你也到了。
1: 来。
0: 水全着了，两男两女全都着了。
2: 他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自讨没趣。

0: 像是
1: 忘了给你介绍我的秘书郑玲玲。
0: 玲玲，跟杜副官打过招呼。
2: 哦，你好，你好，你好，郑小姐，你好。哎呀，你看看，龚太太生气了，把这么漂亮的秘书放在身边，太太不高兴了。
0: 杜副官有所不知，来，坐坐坐。
1: 说是秘书，其实啊，是他的一个远房的表亲，都出了五府，就是为了看着我，就那么点事儿。
2: 哎呀，各位啊，凡是跟我来的朋友，在这百乐门啊，不管是玩多久，喝多少，一律免费。知道为什么吗？
0: 愿闻其详。
2: 有我杜某往这一坐，这地面上的什么流氓啊、混混，一个也不敢进。老板那就不用交保护费了。那你说说啊？这老板要不给我免单，他心里也说不过去吧？啊，
1: 杜副官，你免单是应当的。身为父母官，为保一方平安，让他们付出点，又算得了什么？
0: 那就不一样，生意人，别人会以为我们来揩油，面子上说不过去。
2: 谁说的？啊？有我杜某往这一坐，啊？还有这玩意儿呢？谁敢啊？
1: 杜副官。
3: 下面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请出当红歌星白玉兰小姐。

0: 行，我太太。
1: 副副官，哎，您这脚没受伤吧？哎，
2: 龚经理，你这是说笑了啊！我说句实话，今天如果在咱们这个舞场选舞后的话，那非夫人莫属啊！啊！
3: 杜副官，你又取笑我！再这样，以后我可不跟你跳舞了啊！哎，
2: 上有天，下有地，我杜某要是说了半句假话，我就是那王八啊！哎，白小姐，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啊，印尼华侨，香港印华贸易公司的龚经理，龚太太的先生。
4: 龚经理，多谢你捧场了，杜副官是知道的，送我白玉兰花篮的人那真是数不胜数，可是唯有你用我的名字编成的花篮，那还是头一人呢。你太有心了，我真的十分感动。哎，
1: 都是夫人的意思。夫人说，在东吴要是没有听过白小姐的歌，那可谓遗憾终生。我今天一听啊，真是一饱耳福。白小姐的歌真是非同凡响，有一种让人如痴如醉的感觉。今天啊，我算一饱耳福，不会遗憾终生。谢谢白小姐。
4: 龚经理，你这话都把我捧到天上去了。哎呦，那我要是掉下来可怎么办呢？啊，
2: 没关系没关系啊，你要从天上掉下来的话，那龚经理更接住你不就好了吗？啊，
1: 哎，接也轮不到我呀，是不是杜副官？
3: 老龚，快请白小姐坐下吧。
4: 就是的，龚太太要出座了。

0: 报告，吴司令来了。
1: 叫他进来。
0: 是，吴司令有请。
2: 好，进来哥。
3: 哎呦，哦，特派员也在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吴司令，哎，什么好事啊？
3: 哈，好事，好事。
4: 四个共军抓到了吗？
3: 啊，差不多，差不多。
4: 什么叫差不多？
1: 你不管差几个，抓到一个就算你有功。
3: 嗯，看，四个全都招认了，都按了手印。哎，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1: 你说这四个人就是我们要抓的那四个共军？
3: 哎呀，管他是不是，反正他们都招认了。
4: 我告诉你，胡司令，抓错了人可会误大事的。
3: 哎，我是为金大哥着想啊，我是怕你交不了差。给我滚！你怎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你滚！

0: 账啊，罪人给你领了。说吧。
1: 白小姐，那天真是不好意思，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这一回了啊。
2: 今天你带枪来了吗？
1: 带了。啊，白小姐，您还没消气啊？您要是不解气，您朝我这脸上再来一巴掌啊！
2: 我觉得你这个人胆儿也太大了，你不就是一个阳澄湖的小副官吗？还敢跑到东吴城来撒野？
1: 白小姐，您消消气儿。如果您要能消气的话，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你发句话，啊。
0: 白小姐，这样，你看能不能给胡司令个面子啊？
2: 杜副官，不是我不给面子，你也要看看那个草包司令长得什么样子呀，我怎么给面子啊？
3: 白小姐，别生气，生气最伤身体，跟谁过不去，咱不能跟自个儿身体过不去，你说是吧？
2: 龚经理，你不知道，就他，他拿枪指着我。
3: 白小姐，听我劝一劝啊，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多个朋友多条路，树个敌人树堵墙。姚副官虽然在阳澄湖青椒指挥部供职，但在东吴也算得上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今天当着众人的面，给白小姐赔礼道歉，可以说，您的面子已经是大过了天呐。白小姐，您呐，抬抬手；他呢，低低头。这个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君子以和为贵，有容乃大方。
2: 我又不是什么君子，哪管得了这么多呀？不过龚经理，我倒觉得你一个生意人还蛮会说话的，你刚才那几句话说的我心里边真的是特别舒服。既然龚经理都开口了，那这事儿就算了吧，一笔勾销。
1: 谢谢白先生，谢谢您。
2: 龚经理，我可要为你单独献上一首了，
3: 是我的荣幸。

0: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搞到 AM 计划。为了方便行动，我们需要一些武器、枪支、弹药。
1: 为了配合你们小分队行动，我们必须扩大队伍。有一队商量呢，我们正准备袭击一次敌人的军火库。
0: 敌人现在戒备森严，不要轻举妄动，还是要智取。
2: 国民党军队里边贩卖枪支弹药的也不是，我们不如。
0: 你觉得是从姚强那儿打开缺口，还是从杜老三那儿做文章？
2: 杜老三这个人吧，平时你看他嘻嘻哈哈的，其实这个人呢，狡猾得很。他的顶头上司顾司令对武器看管得又很严，在他那打开缺口，我看把握不大。
0: 那姚强呢？
2: 姚强这个人，他爱财如命，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虽然我们跟他接触也要多几个心眼，但是他的顶头上司胡传魁胡司令对武器看管的相对来讲不那么严，而且胡司令这个人只要有钱，他什么事都可以干。
0: 好，那就姚强。振东，这次巩经理可要大显身手了。
3: 我会见机行事。
0: 好，我们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4: 哎，先生您来了，姚副官在里面等你很久了。里面请，里面请，就在里面。
5: 哎呀，姚副官。
6: 来来来，请坐请坐。
3: 你请
6: 请。
5: 哎呀，巩兄啊，那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啊，兄弟早没命了。谢谢谢谢啊。
3: 姚副官，我就是帮你说了几句话，你这谢个没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5: 你那几句话。
7: 客官，
4: 点心来了。
7: 姚副官，这是我们老板。
6: 快快快快出去吧，出去。把门带上。
5: 你不知道啊，你那几句话可救了我的命啊。
3: 严重了吧？她不就是一个唱歌的歌女，红尘中人还能要了你姚副官的命？
5: 你有所不知啊，你知道他是谁的人吗？
3: 愿闻其详。哦，他倒有可能。
5: 你说这个姓金的要是想要我脑袋，那不跟办西瓜似的啊。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来，真是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
3: 姚副官，你这个意思我就不懂了。我是个生意人，向来不缺钱，你要是想交我这个朋友，你把他拿回去。你要是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多得少得就。
5: 哎，别、啊、朋友，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来来，坐。
3: 这就对了，钱不是什么好东西，万恶之源。
5: 俗话说得好啊，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比钱更好的东西了。
3: 姚副官这么喜欢钱，我帮你搞点就是了。
5: 没那么容易吧？
3: 对别人来说不容易，但是对于你姚副官来说，那太简单了。
5: 真的？这怎么个搞法啊？这个啊！卖枪啊，吴司令，你说咱那生意到底做还是不做呀？
8: 你笨蛋一个，有钱赚还不做？
5: 不是，我是说，你要不要跟他当面洽谈一下啊？
8: 这种小生意还得老子出面呢，你去谈就行了。

0: 司令，你信得过我？
1: 有什么信过信不过的？只要不卖给共产党，有钱进账就行。
0: 我是说那钱。
1: 钱？你拿到了钱，当然要全部交给我。我还怕你从中揩油啊！我谅你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儿。我要知道你小子从中抽了好处，哼，你也就活到头了。
0: 啊，不敢，再见不敢，再见不敢。
1: 那你还顾虑什么呀？哎，放开手脚，大胆干！哎，
0: 司令，
1: 你放心，老子要赚了钱，忘不了你们这些当差的，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哎，谢司令，谢司令。
1: 哎，等等，干这种贩卖枪支弹药的事儿，以前我也做过。毕竟有点风险，上面追查下来也会有麻烦，所以干这个事儿一定要保密。
0: 是。
2: 报告，
3: 进来。顾司令，南京来的文件，
4: 放桌上吧。等一等，
3: 是。
4: 听说你最近天天在泡舞厅啊？
3: 啊，最近去的是多了点儿。
4: 作为一个军人，那种场合去多了不好。
3: 我知道。
4: 知道还去？
3: 都去不太好。
4: 什么意思？
3: 因为白玉兰来了，不去捧捧场吧，好像面子上说不过去。我还跟他说了，您特别忙，是您特意吩咐我去的。
4: 谁让你这么说的？啊？我顾国斌有这么下贱吗？
3: 司令息怒，是属下不好。我想，这不是怕金师长记？
4: 有什么好怕的？大敌当前，还有心思泡舞厅玩歌女？我不跟他计较也就罢了。
3: 司令说的极是。您常教育我们，国难当头，精诚团结。属下想，您跟金师长的团结尤为重要。像给白玉兰捧场这种事儿，您去了是有失身份。所以我……
4: 行，这种事情注意分寸，适可而止。

0: 哎，苏婷，不是说带我去你的市政府办公室吗？怎么到了大门不进去啊？
1: 今儿个，我领你走一条秘密通道。
0: 你的办公室不在市政府里呀？
1: 市长的办公室怎么会不在市政府里面呢？
0: 那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小刘，后门停车。
3: 哟，姚副官，哟，是不是我又迟到了？
4: 哎，没有没有没有，是我又来早了。哎，来来，请坐请坐。
3: 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4: 啊，这个就是上次你说那个枪的事儿，他真有人要吗？
3: 当然了，水火帮的那帮人想要，走私贩毒的他也想要，
4: 这共党游击队他也想要啊。
3: 哎，姚副官，我是个生意人，虽然是为了赚钱，但这脑袋比钱重要多了吧，千万不敢跟政治挂钩，那也太吓人了，给你挖一坑掉进去，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认倒霉的呢自己死了也就算了，搞不好的妻离子散了，毕竟是少数人的一种潜规则的游戏。我就是一介草民，不懂政治，不谈政治，只做生意，官场比商场狠多了。
4: 哎，那个龚经理，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安全第一，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5: 知道，
2: 稍息。

0: 你们记住，这位小姐是我的秘密联络员，从今往后每天晚上10点以前，她会通过这扇门到我的办公室向我汇报工作，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收集了一批货，可以出手。
1: 什么货？
0: 长枪20支，短枪10支，子弹500发，怎么样？
2: 开个价吧。
0: 这怎么也得10条小黄鱼吧？啊？
1: 杨副官，这恐怕有点虚高了。啊？
0: 那你说多少？
1: 你要是真想买卖成功呢，我估摸着，
0: 啊，
1: 这个数差不多了。啊？我呢，就是一搭钱的。你们俩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分文不取。
0: 这怎么行啊？不行不行不行，
1: 说不要就不要。
0: 不行，我俩3起开啊。
1: 我想交你这朋友啊。
0: 真的？那行，那就按你说的办啊。咱们商量个交货地点，得交货时间。
1: 嗯
0: 啊，
2: 好，
0: 那就合作愉快。

0: 玉兰，这次来东吴那待几天呢？
1: 干嘛？你想让我待几天呀？
0: 我看你就别回上海吧，就在东吴安家吧。
1: 好呀，正式娶我。
0: 又来了，我们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对你好，对我呢？
0: 我看对你也不错嘛。你想唱歌，照样唱歌，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吧。
1: 有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嗯，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应该明白啊。有些事情不是想办就能办得到的。我是个有家室的人，又是一市之长，既要注意社会形象，又要教育下属正派做人。我要不是当这个市长，早就娶你了。
1: 那还得看我愿不愿意嫁呢。不说了，睡觉。
2: 什么事儿把你俩乐成这样？
3: 没什么，
2: 还说没什么。刚才你俩说的话，我可听得一清二楚。不想活命了？
3: 晓得一派胡言。
2: 日后说话不要信口胡说。金市长带人走后门去他办公室，自有他的道理，知道吗？
3: 丁梦云说的是。
4: 市长日夜为党国操劳，下次如果晚上再带联络人来的话，我一定会打开方便之门。
2: 知道就好。
3: 丁梦云慢走。
5: 姚副官，出胥门三里地有座破庙，破庙后面有片芦苇荡，哎，咱们就在芦苇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样？
6: 这芦苇荡里可不行啊，这我上哪弄船去啊？
5: 我来想办法。再说这芦苇荡里好隐蔽呀，
6: 要不这样啊，你们的船先在芦苇荡里隐蔽着，等我们的人一到，我给你发暗号，三长两短，你们人就出来，我们就在岸边交易，你看怎么样？啊，
5: 行。姚副官，这货的质量你还得保证，货要是不好，我可得找总经理算账。

0: 那你这话说的，这龚经理是我的好朋友，他给我们做担保，这我都放心，你有什么不放心啊？
1: 好，就这么定了，今晚10点破庙会的芦苇荡前，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龚经理，
1: 经理，
2: 怎么样，二位都商量好了？
3: 好了
0: 好了。
2: 我这个中间人呢有个要求啊，一定要做到货真价实，不能互相拆浪费，让我这个中间人难堪啊。行，那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咱们就此为过，各走各的。
0: 好，那就告辞了。
2: 好，告辞，
1: 告辞，
0: 告辞。
2: 行。
4: 按照双方的规定呢，各带两个人，整个行动计划就是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5: 一切顺利当然好，那姚强怎么处理呢？
4: 常铁山同志会首先解决他。
5: 问题就出在这儿，姚强这条关系我们建立起来的很不容易，他是胡传魁最信任的人，以后我们会派上大用场。
4: 我懂你的意思，姚强呢只是个虾兵蟹将，我们要的呢是调条大鱼。
6: 哟，姚副官，这么晚出去干嘛？
7: 办点私事。看什么看啊？还不赶快挪开啊！
6: 你是看什么看啊？没见过姚副官，赶紧挪开，快快快！
4: 但定的是今天晚上10点钟交易，现在已经9点了。
5: 马上通知常铁山同志停止夺枪，让他们顺利完成交易。
4: 好，我马上去。
5: 我跟你一块去。
4: 不，我一人去更好。

0: 500块钱啊，还行吧。 可以走了，
1: 谢谢。
0: 来，打开。

0: 王老板，
1: 老副官，
0: 老副官，
1: 老副官，
0: 常老板，
1: 常老板，哎，
0: 你的钱带了吗？
1: 带来了。哎，

哎呀，我！哎，哎，哎，货真价实啊！哎呀，哈哈哈！拿好了吧？用吧？用。

0: 刚刚好，刚刚好，
1: 姚经理，你怎么来了？哎呀，
0: 吴放心呐，毕竟是第一次交易，你们又都是我的朋友，过来看看，怎么样？交易成功了？
1: 那要说，成功。
0: 姚副官还满意？
1: 满意。
0: 满意就好。
1: 要不，那我就先告辞了啊！
0: 走了，啊，
1: 走走走，
0: 要不我们慢走。
2: 这是什么意思啊？姚强啊，先不能删。关队长的意思，今后也许不太上大用场。我先走。
3: 哎呦，
4: 这些宝贝可好啊！
3: 宝贝好，你会用吗？盖德。 又名
4: M3型，美国制造，最大装弹量呢是30发，口径11.43毫米。
3: 队长，我做保镖的，是不是能分一把呀？
2: 哎呦，急什么？没有人给你抢啊！哎，那这把枪呢？
4: 这也是把好枪，斯登，英制，最大射程152百米。
0: 装弹量34发，哎，
5: 队长，你看这把枪还挺精致的。这个好，携带也方便。嗯，大家收拾一下，把这些宝贝藏起来。
0: 胡司令，这就是那20支长枪，10支短枪，500发子弹的钱。司令，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
5: 哎，没有了，你可以走了。今后像这种生意，要好好去做。哎，是。
0: 这回可以走了吧？
5: 哎，谢司令，谢司令。哎，等等，长枪短枪可以卖。 机枪可不能乱动啊！为什么啊，司令？你不是说只要赚钱，这枪支弹药随便卖吗？啊，机枪这种东西一共才有几挺啊，上边一查就露馅儿。你把它卖了，你让老子怎么混饭吃？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司令说卖就卖，说不卖就不卖。
5: 去去去，
0: 是。
5: 金条带来了吗？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金条让姚强拿走了。
0: 什么？真的拿走了？按计划不是要把金条拿回来的吗？
5: 原来是这样的，队长主要考虑能搭上姚强这条线不容易，不能为了金条就把这条线给掐了，他也许会派上大用场。
0: 队长考虑是对的，可是金条是完，这代价……
5: 阿晴，你别急。 金条只是散放他的，时机合适，我帮你拿回来。
1: 怎么了，连连？队长，师傅来电。好，通知。

0: 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现在是党国最危难的时刻，那作为一个党国军人，那是不应该去什么灯红酒绿啊、风花雪月的地方，对不对？可是你白小姐来了，我能不去吗？啊，说什么我也得去捧捧场，对不对？就这样，我还挨了顾司令一顿训。
1: 下次你们司令再训你，你告诉我，我去找他。
0: 哎呦，别，你让我。

0: 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吧。啊，哎呀，顾司令训我，
1: 那是因为抓不到那四个共匪。
0: 哦，拿我当出气筒吧。
2: 抓共匪，我就知道你们抓不到，除非呀，他们中间出了叛徒。哎呦，听你们讲的共匪共匪共匪，那共匪真的有那么厉害呀？
0: 不是他们太厉害，是他们太狡猾，太会伪装。哎，我打个比方啊，现在就是巩经理跟巩太太，假如说他俩就是共匪，就在你白小姐的身边，恐怕你也不知道。
2: 哎呦，我们要是共匪的话，那你们就不用抓了啊。
3: 那我们就成国共合作啊。
0: 说笑了，说笑了。
2: 就是的，我看呀，还是你们太无能了。
0: 白小姐，您说的那个你们，
2: 也包括老金。啊，
0: 白小姐，说话得留点余地呀。啊，我杜老三可没您这个资本。巩经理，咱回去吧，再聊下去的话恐怕会出事儿啊。
3: 嗯，指不定出什么事儿。
2: 哎呀，回去吧回去吧。真没劲。哟，
3: 生气了，快啊。
4: AM 计划现在已经出炉了，很可能是针对我军即将横渡长江的形势而制定的。
5: 南京方面还派出了特派员前来督办，可见这个 AM 计划是多么的重要。它是一份对抗性的计划呢，还是一份逃跑性的计划？
4: 无论是哪方面，对我军都很重要。关队长呢，让我同你商量，请地下党方面全力配合。
5: 那当然。
4: 首先得摸摸情况 ，AM 计划藏在了哪？只要藏匿地点能确定，我们就想尽办法把它搞到手。
5: 你放心，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尽办法摸清这一情况。

0: 了。
1: 你见过 AIM 计划吗？
0: 没有，但我知道这个 AIM 计划是特派员从南京干的。
1: 想个办法搞到这个 AIM 计划。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呢？
0: 像这种绝密文件一般都藏在金祖厅办公室的暗密室，密室的暗门在书橱后，开门不是用钥匙而是用密码，这密码只有金祖厅自己知道。即使这样，门口还有两个武装卫兵把守，就算你能打死卫兵进入密室，你也打不开里面那个巨大的保险箱，所以获取 AM 计划几乎不可能。
1: 这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是办不到，但是对我们小分队的战士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只要情报准确，他们就能搞到 AIM 计划。
0: 要真是这样，那当然好。
1: 你确定 AIM 计划确实藏在密室的保险箱里吗？
0: 这个我当然能确定。
1: 好，这样你跟着我去见小分队的战士，把情况详细的跟他们介绍一下。走。
0: 不行，三野军部首长对我有纪律要求，除了和你单线联系外，我谁也不见。
1: 那好，这样你呢把密室画一份详细的地形图，然后交给我，由我转交给小分队的战士。
0: 行，
1: 明天上午10点在邓卫酒楼，记住把地形图带来。
0: 就这么定。
2: 杨副官，你的那个队伍人不多，搞那些货不容易吧？
3: 我们太湖围剿指挥部总共就那400多人，对外说700多，就是为了吃空饷。
4: 所以说呀，
3: 这几条墙好弄。啊，
2: 那要是数量再大一些呢？
3: 多少啊？
2: 比方说100条枪。

0: 再加上7挺机枪，你看这有可能？
1: 不是，你让我想想，
0: 这10条枪可是7根金条，100条枪就是70根。我估摸着，这1挺机枪怎么着也得5根金条，这加一块那是……
1: 哎，郭靖，
0: 账。 你算清楚了，
1: 但是这事儿啊，还得是胡司令点头才行。
2: 哎，这官办怎么？

0: 你咋不让念呢？好，是我不好啊！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了。哎，这还是咋回事？既然你承认撞了，这茶壶也碎了，你总得赔这茶壶钱吧你？
1: 对对对。
0: 好。我说你是大发叫花子，老子可是过去啊！
1: 不说，二位老总啊。
2: 你们可不能敲竹杠啊！
0: 那可你是皮怂了你啊！
1: 怎么回事？放！哎，你们两个喝茶都能闹出点事情。
0: 因为老伴把我的紫砂壶撞碎了。
2: 对对对，就是他。我可以作证。
3: 那这位先生赔钱了吗？
1: 哎，我赔了，我赔他们俩的钱呢，足够他们买5把新茶壶的。可是他们，
0: 这是乾隆年间的。 自于。

0: 这明明是去年刚生产出的普通厂。来，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是不是？
1: 别说了，别说了，
2: 哎，都别说话。
3: 你惯闲思惯到老子头上来了，你！
4: 你是谁？我腻歪了。
0: 两位当兵。
5: 哎，你好，先生，有什么吩咐？
6: 麻烦你把这束花送给台上那个小姐。
7: 老娘咱们俩是一条。
6: 辛苦你了。
5: 嗯，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0: 是蓝小姐，您的花。
1: 谁送的？
0: 一个穿长衫的男士送的。
1: 客人呢？
0: 在那儿。哎，人呢？
1: 行了，你去忙吧。
2: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仅剩146万人，且分布在新疆到台湾广大地区和漫长边防线上，基本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3: 金营长，晚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请您用餐吧。
4: 哦，我还有点事儿，告诉太太和孩子们先吃吧，不要等我。
3: 好的。
5: 干什么呢？
6: 我是护送。
7: 看什么看？
5: 找死啊！
8: 行，
6: 倒是八妹子迷了我。
8: 兄弟，挨打了吧？金师长不是交代了吗？让你没事不要找事，真是欠揍你。
2: 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下，南京政府提出了要与我党和平谈判的主张。
3: 金师长，书房有您的电话。
4: 啊，我知道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好的。
4: 喂，
9: 朱梅来电对我说
4: ，AM 计划书已经交给了你。汉红兄啊，哈哈，有什么吩咐？
9: 其中有一条，
10: 对城东监狱关押的38名政治犯，
4: 要全部处决，
9: 越快越好。
4: 大红兄，听说国共两方最近又要谈判了，
11: 你的消息真灵通啊！啊，你是从哪儿得到的？
4: 道听途说。
9: 毛局长说了，
10: 为了不给共产党抓到把柄，因此要秘密执行。嗯，
4: 大红兄转告毛局长，我和关竹梅一定会把这件事给办好的。
10: AM 计划书是个绝密文件，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9: 如果泄露了，就会给和平谈判带来麻烦，你也会掉脑袋的。
10: 出了纰漏，谁都保不了你。

0: 喂，是谁？
1: 值班室吗？
2: 金市长，你好，你好，你好。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最近时局不得太平，值班的时候都给我瞪大眼睛。
2: 是是。
0: 出了纰漏，军法论处。
2: 是是是是。
0: 小青，
2: 哎，德顺长，金市长，金市长电话。
0: 去。
2: 市长，
0: 叫司机备车，我马上要到办公室去了。
2: 好的，您不吃晚饭了吗？
0: 不吃了，快去。
2: 好的，好的。
3: 我这个是什么？

0: 你们在值班的时候怎么可以睡觉？没有睡觉。刚才我在楼底下听见哐当一声，是怎么回事？
1: 睡觉能发出哐当声吗？
0: 我刚才在门外就听到你们呼噜呼噜打呼噜的声音，还犟嘴。
2: 你怎么打人你？
0: 我刚才接到经市长电话，谁要在巡逻值班的时候开小差，枪毙。打你还是轻的呢。说，刚才哐当一声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0: 你说呢？
2: 没听见。
0: 一对蠢猪。走，跟我办公室看看去。

0: 这个东西在哪发现的？
1: 在你的办公室窗下。
0: 快，搜查办公室。

0: 你怎么在这里？
1: 不是你让我今天晚上十点钟过来的吗？你自己去哪里了？我还想问你呢。
0: 哎，我没有让你到这儿来呀。
1: 这纸条不是你让一个穿长衫的人送给我的吗？怎么，你以为本姑娘诓你不成？刚才我从后门进来的时候，你的卫兵告诉我，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已经有一个姑娘先进了你的办公室。我问你，你到底有多少个相好的？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弄得我一头雾水。
1: 敢做你不敢当是吧？难道你的手下连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楚了？
0: 哎呀，这真是见了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哎呀，祖婷，我不管你到底有多少个情人，那个小妖精是谁？你说呀，你说呀！
0: 哎，你们还愣着这干什么啊？还不统统滚出去！

0: 雨兰，你跟我说说，来，你是怎么进到这个办公室来的？这么近的呀，门是开的。
1: 瞒着我呀！

0: 哎呀，宝贝儿啊，你这怎么又耍起性子了啊？
1: 哎呦，你别碰我！你把话说清楚，在我之前来的那个小妖精到底是谁？哎呀，
0: 乖乖，你不要闹了好不好？我这里就你一个宝贝儿嘛！
1: 你别骗我了，你的手下还会胡说八道啊？
0: 哪里有什么人呢？这不是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吗？我求你了，要不我给你跪下了？
1: 那好吧，就这一次啊！哎，要是再有下次，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玲玲，情况怎么样？
1: 队长，必须要把子弹取出来，赶紧给阿青打电话，让他找两支麻药来。阿华，你再忍一忍。
2: 喂，阿青，阿华受伤了，你马上送两支麻药进来。
1: 什么？没有？能不能想办法搞到？先这样。
3: 他说是控制药品，明天想办法。明天就晚了。今天发生枪战，明天去找麻药，全城都在大搜捕，我们都得暴露。对，这个子弹必须现在取出来，一旦感染了，这条胳膊可就保不住了。阿华，没有麻药忍得住吗？不行，痛如拔骨，太疼了。
1: 想办法，忍一忍，听一听，咬咬牙，挺过去了。阿华，现在我们就在战场上，必须到冲锋的时候了。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战胜他，胜利是属于强者的。
3: 不取出来吗？不取出来子弹，这条胳膊还能保得住吗？ 阿华，你能忍得住吗？

0: 玲玲干什么去？
1: 哦，我怕阿华同志的伤口感染，现在要去买瓶酒精。
0: 回来。现在出去买酒精太危险了，想想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吗？
1: 那就买一瓶高度烧酒吧，虽然效果不如酒精，但也能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
0: 好，我去买。喂，
2: 关特委，打扰了，
3: 我是城防司令顾谷斌，有事向您汇报。
0: 说。
3: 昨夜市政府巡逻士兵与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枪战，持续十分钟之久。
0: 你查清楚了立刻告诉我，马上全城搜捕。
3: 是，我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0: 嗯。

0: 喂，
1: 程飞源，我是金祖廷啊。
0: 金市长，
2: 我正要找你呢。听说昨天晚上你的办公室……
1: 程飞源，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这样吧，电话说不方便，
3: 中午我们到松鹤楼吉祥厅见面。
0: 好，

0: 看见我阿妹关竹青了，
1: 不会吧？你是不是天天太想你的妹妹和妈妈，出幻觉了吧？
0: 应该没有看错，就是她。昌门石路这么繁华，而且人还这么多，要找吗？
1: 算了吧，去松鹤楼走。
0: 是。

0: 关竹梅、关竹青这对分别十多年的同胞姐妹，相互苦苦地寻找，但今天却阴差阳错擦肩而过，还是没有能够相聚。
1: 怎么了？
2: 阿华已经进去半天了，怎么敲门都没反应，不会出事了吧？
1: 阿华，阿华，阿华，
3: 别敲了，我这洗照片呢，一开门不全曝光了？
2: 吓死我了！
4: 你怎么大惊小怪的？他是在洗照片呢。
2: 我这不是担心他吗？
4: 你这担心，你得动动脑子呀。方法。
2: 哎，你等会儿，什么方法？教我干。
4: 他有些东西我教他也教不会。他是重担。你是心中的。

0: 片你洗可以，小心你的伤口啊。
1: 听说昨天晚上有人袭击你的办公楼，是不是白哥一伙人冲着 AM 计划来的？
2: 科委员尽可放心， AM 计划藏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就是放他们进来他们也找不到。
1: 那金市长，你对 AM 计划有什么想法？
2: 哎呀， AM 计划执行起来确实有难度啊，现在时局不稳，共军又叫嚣着打过长江来，现在是人心惶惶，政府里面的各项工作都显得杂乱无章。科委员您放心，在您的督察和指挥下，就是再难办的事情我们也会努力把它办好。
1: 这座城市最高的长官就是你金祖廷，其实我的任务就是 AM 计划的执行和落实，政府那些事情我真的不太想管。
2: 有特派员的意思是您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了？
1: 我可没有说政府那些事情是小事。
2: 玩笑玩笑。
3: 怎么了？
4: 笑了。
3: 太好了，你去通知夏玲玲准备电台。
4: 是。
2: 哎呀，不过以我之见，这转移库银的事儿是很难办的。
1: 怎么个难办？
2: 难就难在啊，荣丰银行的行长戴志成是一条犟牛，这个人是谁的账都不买。
1: 行，这难办的事情我来办。
2: 哎呦，气派，真气派，不愧是特派员呐。那好，那戴志成的事儿就由特派员去摆平，啊，处决政治犯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反正按 AM 计划要求的，这38名政治犯我拉出去，通通枪毙就是了。
1: 金市长，我刚才说去做戴志成的工作，你怎么能这么推卸责任呢？处决政治犯如果像你我说的这么简单，还要你我干嘛呀？
2: 这我真不相信，这38名政治犯个个都是金刚不败之身。
1: 金市长，你不要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共和谈之时。谢谢你的酒菜，我告辞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3: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电台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这是 AIM 计划的重要摘要，照片呈现的不是太清楚，我用放大镜照着重新抄写了一遍，严格按照我抄写的发报，不得有误。
1: 是，
0: 快去了。
2: 队长，
3: 电报发了。
2: 嗯，发完了。
3: 又跟阿华斗嘴了。
2: 哎呀，我就是关心了他一下。
3: 知道你关心他。玲玲啊，关心人要知道方式方法，要知道动脑子啊。嗯，你呢就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嗯，俗话说，只有不会打扮的姑娘，可没有不漂亮的姑娘啊。嗯，哎，你还记得吗，我们在江那边的时候，每天我穿着军装拿着枪打来打去的，哎，我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一个女人。但是到了东吴以后不一样了，我们接受了不同的任务，所以每天我都要梳一个漂亮的头发，要换不同的旗袍，还要穿这个我根本不愿意穿的高跟鞋，最重要的还要化一个漂亮的妆。所以你啊，也要知道打扮自己啊。
2: 嗯，
3: 你看看你这个头发现在乱的。
2: 是吗？
3: 别抓了，
2: 越抓越乱。
3: 多漂亮的玲玲啊，梳梳刘海啊。
2: 哎，队长，我整天看你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那么爱不释手的。
4: 说吧，是哪个男同志送给你的？他教给你要打扮自己的吧？
3: 我要跟你说，

0: 这是薛振东送给我的，你信吗？我信，真的信啊！
1: 你傻孩子，
0: 错了，这是我姐姐送给我的，你姐姐。 姐姐长得跟你一样好看，我姐姐比我漂亮多了，哟，还谦虚上了呢。我们姐妹三个，大姐和小妹妹都比我美。我觉得队长最好看。<笑>
2: 怎么回事？
3: 当巡逻队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在市长办公大楼外。
2: 是想进去呢，还是进去以后又出来？不得而知。有没有盘问？一碰上就交火了，没法盘问。人看清楚了没有？
3: 天黑没法看清楚。啊，去值班班长说，好像是两男两女，可能是渡江过来的那四个共军。
2: 没个一伙人，啊？
3: 让你们找不到送上门的，你们又抓不到，自己毁了车和死了人，人家就毛发无损。
2: 你们还好意思说啊？我还不好意思听你。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3: 哼，不是明处暗处，那就是阴处阳处。
2: 请司令明示，什么是阴处阳处？
3: 让我明示，我还不知道谁给我明示呢。啊，昨晚上也不是一点战果也没有，其中有一个共军打中一枪，打作什么位置不清楚，生死不明。那还站着干什么呀？啊，快把全市大小医院和药店都控制起来，见到有枪伤的、买药的，抓！是。
4: 照你这么说，那四个共军是专门来暗杀金大哥的。我这么说了吗？这扯淡！哎，你，二位老弟放心，共党绝不会派四名共军专门过江来杀我金祖廷的。我金默仁没那么重要，他们非常清楚。
5: 杀了我金祖廷，还有银祖廷、童祖廷，哦，还有姓银的和姓童的。哎呀，
4: 胡老弟，你好歹也是个司令啊！啊，我说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5: 不会呀，哎，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4: 胡老弟，我劝你以后在场合上还是少说为佳。
5: 为什么呀？为的是别让别人瞧不起你呀？谁瞧不起我？我他妈枪崩的我！
4: 哎呀，胡老弟，你可真算个人物了。
5: 那当然了。哎，什么叫是个人物？我这个人那是个人才呀！整个阳澄湖一带就除了我一个，啊，就是东吴也排不出第二个人。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0: 哎，我问问你们，今天是几月几号？几月几号？
2: 你卖什么关子？给你个机会，今儿几号？
3: 1949年3月23。
2: 3月23。
0: 对，3月23号。可一定要记住这个伟大的日子。就在今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中央。

0: 机关工作人员，已经从西柏坡顺利的移师到解放了一个多月的北平了。
1: 到北平了？
0: 对，
2: 真的。
3: 来，庆祝一下。
0: 这要庆祝一下。
1: 来，咱们
2: 照顾一下伤者，
3: 快来点，
1: 干杯。
0: 可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和谈幕后正在抓紧实施3到6个月之内大规模的扩军计划。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已经设置了14个编制司令部，企图重建400个师，恢复3年来被歼的队伍。
4: 哼，蒋家王朝都已经大势而去，这个蒋介石还想负隅顽抗。
5: AIM 计划实际上就是蒋家王朝针对我军渡江制定的一个计划，他们知道长江他们肯定是保不住了，所以在逃跑之前制定的阴谋诡计。
6: 哎，你说说，这人都要走了，还制定什么计划？而且还给咱们留下了一个叫白虎的，多新鲜的一件事儿！
0: 那怕什么呢？他们有只白虎，我们还有只漂亮的白鸽呢，他们这是垂死挣扎。
6: 鬼子，听对人要讲。
5: 阿华，你这就不对了。玲玲讲得非常对，蒋介石就是垂死挣扎。
6: 二师兄，
2: 你知道我是二师兄，要听队长的。
4: 玲玲说的对。
5: 现在说一下啊，AM 计划主要有3个内容：一、
0: 处决在押的政治犯；第二，转移银行库银到台湾；第三，潜伏大批特务，拉拢太湖地区的土匪，组建反共武装。
6: 行了。谁不知道似的，我们早就知道了，还用你说？
0: 下次你说。
6: 我说就我说。
5: 好了好了好了，为此师部已经来电了，让我们武装南下小分队主动出击，尽快营救关押在敌人监狱里的同志们。
4: 我认为咱们可以从城防司令部顾谷斌的副官杜老三那儿打开缺口。
5: 有道理，先从敌人的嘴里弄清楚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再制定合理的营救方案。
6: 行，你们俩定，我们俩执行。
7: 桃花不常开。
8: 杜副官，最近都没有看到你来跳舞呀，在忙什么呢？
9: 哎呀，这不忙着打扫卫生吗？
8: 哟，看你讲的，打扫卫生这种事情还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呀？
9: 你以为是抹桌子扫地呢？
8: 那你刚才不是说你要打扫卫生吗？
9: 不是家里的卫生，是帮助城东监狱搞卫生，把那些小偷小摸的呀都给清理出去，专门腾出2个房间关押政治犯。
8: 哪里来那么多政治犯呀？讲笑话，
9: 都好几百呢。哪些是真的啊？哪些是假的？还没分清楚。有38个，少了已经圈定了。
8: 吃饭抓起来要判多少年啊？
9: 不判，通通杀掉。
8: 杀都要杀掉了，你还管那些事情干什么？
9: 那不是还没杀吗？啊，这啊要分清楚，到时候呢，等上面一声令下，
2: 就通通处决。
8: 哎呦，吓死人的了！不要想。
10: 郑小姐，
4: 吴副官，整个舞池就属你跟我夫人跳的最好，我是自愧不如啊！
8: 老狗，你懂什么呀？还是杜副官带的好。
10: 说笑了，说笑了。哎呀，这个男舞伴跳的再好，没有女舞伴的配合也是白搭的啊。有一次啊，这个百货商行的这个沈太太跟我一起跳舞，体重呢200多斤，那个腰啊跟水桶一样，一卡都能卡出油来。哎呦，跟她跳舞就如同跟一头站立的小母猪在一块跳舞。
4: 杜副官，
8: 杜副官是不是还穿着高跟鞋呀？他
10: 对对对对对，穿着高跟鞋的小母猪啊。
4: 杜副官可真风趣，来共同干一杯。
5: 上级来了指示，让我们尽快解救关押在监狱里的同志。
8: 这是一份 AM 计划当中列出38名政治犯的名单，

0: 38人是敌人铁定要杀害，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和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上级明确指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他们解救出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据了解，敌人正在把他们集中关押，也就是说，这是他们屠杀前的信号，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2: 说的容易啊，怎么做呢？监狱那么大，有那么多间牢房，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哪几间？怎么弄清楚？这是重点。想个办法，混进去。怎么混进去？我倒有个办法，这样，我就到人最多的街上，我大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3: 什么意思？我就说跟你这种没脑子的人没法交流。
4: 不是你想啊，我这么一喊，是不是就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了，我就能了解到里面的情况。到时候你去探监，我把情报交给你，这不就带出来了吗？
2: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逮进去跟混进去完全两码事，
3: 进去容易出来呢，亏你想不出来。
4: 就是的，到时候去变成先救你了，还怎么救同志们？
5: 当务之急就别管那么多了。哎，
6: 你们别争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要认识监狱里的人，让他们想办法帮我们搞清楚我们的同志到底关押在哪几间牢房。
5: 关同志，我认识里边的人。
3: 哦，
5: 我侄子在里边当医生，我经常给他送吃的，只要你把名单告诉我，要搞清楚这个。
4: 还是不难的。吴妈，跟我说说，你侄子可靠吗？我老头子经常让我侄子给地下党传个信儿啊，递个话的，他从不出差错。好，吴妈，你帮我们两个忙。第一。 搞清楚我们的同志都关押在哪几间牢房。第二，让你的侄子观察一下有多少火力点，有多少岗哨，请他帮我们画一张图交给你，转给我们就可以。
7: 行，没问题。
3: 谢谢你，吴妈。
7: 嗯，队长，听好了，下面来命令了，禁止探监。
8: 啊，没有特殊通行证，谁都不让进，
7: 听到了吗？
9: 听到了。
7: 哎，你是干什么的？
9: 队长，嗯，他是朱医生的婶婶。
8: 朱医生的婶婶？
9: 这是朱医生送包子来的。
8: 不
7: 是说不让探监吗？怎么放人进来了？
8: 他不是探监，是给家属送东西。
7: 送东西？
9: 是送包子，还是菜肉馅的呢？
7: 闭嘴。
4: 告诉你啊，现在再有人放进来的话，当心我怎么收拾你们，知道了吗？
9: 是。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初大家已经看清楚了，我们的38名同志分别关押在4号、5号、6号牢房。这次营救行动是跟太湖游击队联合行动，现在最麻烦的是敌人有4挺机枪，而我们只有手枪和步枪，硬冲肯定会有巨大的伤亡。
9: 队长，要不然这样。
4: 我带几个身手好的从后墙翻过去，吸引敌人的机枪火力。你带其他人从正门冲。你可以再游击队找几个战士跟你一块儿去，但是你伤没好，不能翻墙。
9: 不行，吸引火力会造成伤亡，还是应该先封住这4挺机枪。
4: 有道理，我们最少要搞2挺机枪，把敌人的机枪彻底封死，让他的机枪成哑巴。
9: 找枪的任务交给我。
10: 多少？2挺机枪？
11: 对，
10: 2挺。
11: 这你让我想想啊，
1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1: 这钱呢？我真想要，可是没办法要。你想啊，这手枪和步枪总共有多少把？上面它不清楚。这机枪我总共才有6挺，上面知道的是清清楚楚。这要是少了2挺啊？
10: 那一查不就露馅了？哎，我说小副官，这露不露馅，我看你得想办法。反正是啊，我给你钱，要买机枪，啊。
0: 不是，你给我多少？

0: 钱要买机枪，我不敢卖呀。挣钱就是为了花的痛快，这要脑袋搬了家，这钱谁花呀？
1: 我这儿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快快快，
0: 你说来听听。
1: 这回啊，你借两挺枪给这位老哥儿，啊？
2: 行，我看有门啊，姚副官，
3: 我就借一星期，
2: 哎，最多十天。
3: 你说多少钱吧？
0: 不是，这事儿啊，你还得让我想想。我得向胡司令汇报一下，这胡司令啊，视钱如命，他要是听说是借枪，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吧，就是那个我那份儿啊，
1: 明白。哎，咱们先庆祝一下。
0: 来，
1: 为了再次合作，
2: 干杯！
0: 胡司令，这常老板借机枪，那就是为了报仇。你说你借他两挺机枪，他给你两。

0: 唐队长，
1: 将你请示吧。
2: 给我站住！

0: 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呀，同志！你要去哪里？哦，我是阳澄湖游击队的。啊，他是我的一个伙计，自己人，没事。哦，
1: 自己人，自己人，我们都是自己人，你这。哎，我是奉命进城给共军小分队的白鸽送情报的。
0: 白鸽，哎，什么白鸽黑鸽，我都不认识。我手里面掌握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说的就是南京的那只白虎。
1: 白虎？嗯。
0: 好，那我送你去个地方。嗯。到那儿，你准能找到他。
1: 哎呀，那就更好了，我可真找到咱们自己的同志了呀。
0: 不过，
1: 哎，
0: 我得把你的两只手给你绑起来。
1: 哎。
2: 把眼睛给你蒙上。哦，哎呀，帮帮，我懂，我明白，这是道上的规矩，就是共产党游击队也不例外。
3: 副司令，你说这要是常老板中了赖参谋的计，那他可就露馅了。<笑>
2: 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4: 报告，进来。
5: 报告司令，外边来常老板。常老板，哎，怎么回事？快把他叫进来。
4: 是。
5: 哎，侯司令，怎么没有回去啊？还有什么事儿要商量吗？
6: 生意上的事儿咱们已经谈妥了，我回来见你和姚副官是要有件大礼要送给你们当个见面礼。
5: 客气什么呀？什么大礼啊？胡司令，姚副官，别着急，等一下啊！你看看，大家给他送礼。胡司令，这小子是共党，刚才我出门，正好看见你们几个士兵在那抓他，哎，正巧让我给碰上了，我就顺手帮你们把他给请回来了啊！现在。 我把他交给你胡司令啊！胡司令，千万别着急，别着急，没事儿，没事儿啊！胡司令，我送个共党跟你去邀功，也不枉我们朋友一场吧？啊！哎，我还有事儿，告辞。

0: 司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你他娘个赖坯子，办共产党一定什么地方不到位，让人家给识破了。
0: 哎，我就认为我办共产党那都是很像的呀。
1: 你像个屁呀，你像，我看你像个嫖客。
0: 屁，我这次可是真的没

0: 没有飘啊！
1: 司令，
2: 这回你应该相信常老板，他不是共党了吧？哈
3: 哈哈！不是好，不是好啊！那咱们做这笔生意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了。
4: 唐委员，这批政治犯一共38名，明天下午执行枪决，您过目。
5: 金市长，我再强调一下，处决这38名共党政治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有半点马虎。这可是 AM 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4: 好，各位员请放心，出半点差错，您拿我试问。
5: 看你的行动了。阳奉阴违，党国的事业全都毁在这些人的手里了。
6: 他要万一不听你的呢？哼，
5: 他敢。
7: 关队长，据我们侦查，这次国民党反动派枪杀我们同志的刑场还是在衡山。
8: 能确定吗？
7: 城防司令部已经派人在那里挖坑做准备了。
9: 那他们以前呢？枪杀我们的同志也都是事先挖坑吗？
7: 以前倒不是。会不会是这次枪毙的人太多，他们提前做准备啊？
10: 不对，你们想想，这城防司令部的士兵有那么勤快吗？
8: 可要警惕敌人有什么阴谋。
10: 我同意郑凌云同志的看法。
11: 你们俩一直都唱反调，今天怎么说到一块儿去了？
10: 啊？那是以前郑玲的同志老盯着我，跟我过意不去。
8: 我哪有？我那是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好不好？
12: 进来。金师长。来
13: 来来来，
12: 郭老弟。坐坐，
7: 找我是不是？
4: 你看看这份名单，
12: 何时执行？
4: 哎呀，何时执行？那得听特派员的。
12: 季老兄好像不大满意啊。
4: 哎呀，面对着一只死老虎，我怎么敢呢？
12: 什么意思？哎，
4: 我说什么了吗？
12: 您说死老虎。
4: 这顾老弟，你不会到特派员那去告我的状吧？
12: 您这话什么意思？特派员刚来，我只知道是个女的，连面都没有见过，我去哪里告你啊？
4: 哟，这就怪了啊！特派员说这次枪决38名共党政治犯，要慎之又慎，不得有半点马虎。这怎么跟你上次说的意见一模一样啊？
12: 这也许，哎呀，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4: 哟，那你们都是英雄，我成什么了？
12: 秦老兄，你太多心了，多心了，多心了。在我们东吴市，您是最大的英雄。哟，
4: 你顾老弟真会说话。
14: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先。

0: 再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饰园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饰园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八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饰园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饰园珠宝成功上市，金饰园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 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

0: 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

0: 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舒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注意了注意了，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马上结束，广告最后几分钟，最后几分钟，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

0: 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正赶上第92个名额领到了，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那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石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3: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2: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

0: 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保证真金工艺；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不是真金工艺，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0: 好的好的，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

0: 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

0: 肉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管队长，
1: 快请坐。哎，
0: 管队长，我们遵照太湖游击纵队薛红辉司令的指示，要我们太湖游击队全力配合你们小分队完成这次曙光行动，彻底粉碎敌人的 AM 计划。
2: 游击队的战士们都安排好了吗？
0: 都安排好了，准备安排在城东监狱附近的各大街小巷。
2: 嗯，太好了。振东，现在由你向铁山同志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计划。
3: 大家商量一下，制定一下劫狱计划，不能有一点疏忽。
4: 这是城东监狱平民事宜，我们的同志就被关押在这儿。
5: 明天处决政治犯的事都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5: 刑场设在哪儿？
6: 衡山东路。
5: 尸体呢？
6: 就铁门。
7: 咱们不说见外话，都是为党国效劳嘛。
2: 嗯。铁山同志，你说如果我们劫狱失败了，敌人会不会把我们的同志押送到衡山东路去执行？
0: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所以根据你的意见，我就把一部分游击队安排在了衡山。嗯，
2: 可是我觉得现在情况有点反常，敌人一般情况下是先枪决后挖坑，现在恰恰相反，你说他们会不会声东击西啊？
0: 这很有可能，但是敌人会把真正的刑场安排在什么地方，我们确实不知道啊。
2: 我们要防止敌人搞迷魂阵呢。嗯，
0: 为了确保这38名同志的安全，我们的行动计划一定要十分的周密。
2: 对，这38名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制定非常缜密的行动计划，情报一定要准确。
0: 现在离他们下手还有10多个小时，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他们有没有第二个刑场的情报。
8: 这枪决38名政治犯，那是两个指头是田螺的事儿，有必要开这个会吗？这共军小分队和太湖游击队又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
9: 金师长，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认为有没有这个必要，应该先听听顾司令和胡司令的意见。
5: 哎，处决政治犯是 AM 计划一个重要内容，应当以慎重为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9: 胡司令，胡司令。

0: 问我吗？
1: 写什么呢？我看看。
0: 啊，画了个土匪，一个土匪啊。哎，我的意见，哎，当然和顾老兄是一样的。
1: 赵监狱长，你什么意见？
2: 我当然感觉很有必要，我举双手支持。啊，不过金市长的话也没有讲错，处决38名政治犯大可不必兴师动众啊。
1: AM 计划可是蒋总裁亲自签发的，如果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
2: 既然特派员这么重视处决38名政治犯，我看开这个会很有必要，很有必要。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太高估了共军小分队跟游击队的几支破枪嘛！啊，
1: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身为一个监狱长，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出了问题你负责呀！
3: 还不向特派员认个错？啊，
0: 他娘的，你他妈真不知道好歹！
2: 特派员，卑职错了，寇望海涵。
4: 算了，这事儿都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引起的。特派员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吗？
1: 下面我来部署一下处决38名政治犯的具体方案。

0: 你们俩追！进来。
1: 五司令，昨天晚上，太湖清剿指挥部姚强副官的一辆吉普车被游击队劫走了。在处决共党政治犯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这种事，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绝不能让共军劫狱、劫法场。
0: 是。
1: 根据司令传达特派员的指示，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表面上我们把刑场仍放在城西南的衡山东路，实际上。
2: 把处决共党政治犯的地点给改在了。
3: 凡事应该多一个心眼儿，尤其是党国的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保密。杜副官，你还应该去城西北的关山看看，要确保万无一失。
4: 是，
5: 司令只管放心。
3: 哎，建议长，您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哎，
5: 喝多了被我们家母老虎抓的。
3: 这母老虎。 也太厉害了吧！哼，告诉你，老子吃这碗饭已经十几年了，我还怕他？哈，哈哈哈！特派员要求我们把38名政治犯先押上2辆车，提前2个小时开走，还有2辆吗？
2: 哦，空城计，
3: 笨蛋，这叫空车计。哼，即便共军小分队跟太湖游击队来劫狱。 也叫他们压吃龙坑，空欢喜一场。

0: 哎呦！
1: 报告，报派员金师长顾司令、胡司令到，
2: 赶快请。
1: 他们去了牢房。
2: 去牢房了？好，你去吧。告诉你，按计划准备，千万不能出差错，知道吗？
3: 是，
2: 去吧。

0: 那我们走。
1: 金市长，请，请，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警务兵，泡茶。
2: 行了，行了，不用了。啊，坐，坐，坐，坐，坐。准备的怎么样了？啊，报告特派员，根据你的指示，处决政治犯的准备工作已经安排完毕。
1: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哼，
2: 请放心，不会有差错。有困难就说。
3: 金市长，请放心，没有困难。
4: 我认为，处决政治犯的刑场上，一个连的兵力不够，我需要再调一个连的兵力。
2: 特派员，我已经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前去衡山警戒，摆足了阵势。哎，
3: 要不要老子也派一个连去啊？
2: 特派员，你看有这个必要吗？城东监狱我们放了一个连的兵力，可以说是森严壁垒了。衡山上。 我们放了一个连的兵力，表面上看是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共军小分队和太湖游击队，实际上我们摆的是空城计。至于关山刑场上的情况，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其实啊，我看枪毙38个政治犯，有城东监狱一个大队的狱警就足够了。
0: 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1: 特派员，处决38名政治犯，我们监狱一个大队的兵力足够了。嗯，万一出了差错怎么办？哼，
0: 出了差错，我用脑袋担保。如果出了问题，枪毙我。
1: 这个话可不能乱说。金市长、顾司令、胡司令都坐在这儿，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这话可以收回的。
0: 哼，我就不信。
5: 白鸽小分队跟游击队真是神出鬼没，如果再枪毙38名政治犯时出半点差错，我绝对用脑袋担保。
1: 军中无戏言，哼，
0: 大丈夫一言九鼎。
6: 他娘的，这小子还真有点男子汉气概啊！嗯嗯，
2: 但愿能够如期完成任务。嗯，
7: 这么点任务完成不了，简直是笑话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7: 去逛前街上买东西了，或一个人无聊就溜达到这儿了。哎呀，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身边，那一定得有一个护花使者，才对嘛？你别提了，我本来跟那个司机一块逛街的，谁知道转了条街，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杜副官，要不你们逛街吧？
5: 要不行，还有公务在身呢啊！
7: 那天在百乐门舞厅，司机都答应我要陪我逛街的，怎么说话不算数了？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5: 我杜某说话是最算话的了，这不是关键，他有公务在身啊！
7: 改天，我不管，今天你说的出理了，我就放你走，说不出来，你就不用走了。
1: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要去忙什么？

0: 上峰指示，要对共党、政治犯罪
1: 哟，还跟我神秘兮兮的。这明天要在恒山处决政治犯的事，全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我还听茶馆里的人说，你连坑都已经挖好了，那你还要去忙什么？你总不会故意找理由推辞我吧？
2: 不，你想想看，你这么漂亮一个大姑娘，那谁不愿意陪你逛逛街呀，喝喝茶呀，是不是？
0: 但是确实公务在身嘛。
1: 你到底要去忙什么？真是无聊死了。
0: 我要去城郊的关山。
1: 关山？
0: 啊。
1: 关山有什么好玩的？
0: 玩什么呀？去关山执行公务。
1: 执行什么公务？你又要故意搪塞我。
0: 这样，我忙完这一段啊，我陪你三天三夜都行，好不好啊？啊？
1: 那这次说定了。
0: 说定了啊？
1: 好吧，下次你可一定要陪我啊。
0: 一定啊，等着我啊。哎，
3: 老板，哎，上次开的那两副药抓好了？
4: 抓好了。哎，在这儿。好，
3: 给钱。
4: 好，拿好啊。你照顾一下。

0: 到哪去？
1: 城北有个病人，我急着出诊。
2: 那你已经被禁言，难道你要硬闯？
1: 老总，我可没硬闯，这病人救人如救火呀。老总，他等着我去给他治病呢。啊，
0: 你难道是郎中？
1: 哦，不是，我已经行医十多年了。
2: 看倒不像是个郎中，倒像是个共党。
0: 什么？
1: 谢谢
0: 共党？
1: 不，我没说我是共党，你看我像吗？
2: 来，还有枪！
1: 老总，别误会！老总，这不是枪
2: 啊！来，看看，
1: 是眼镜盒。
0: 看，哎，这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1: 这里边全是药。
2: 哎，来看！
1: 老总，你看。看你行个方便啊，行个方便。没事，哎，好，谢谢。没事。
3: 您坐会儿，我去喊他们。
1: 好。

0: 什么事儿了？队长，情况有变化。据情报说，敌人把刑场改在了关山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敌人加强警戒，严密盘查出入的行人，情况危急。我只好把情报吞在了肚里。你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嗯，
1: 这样阿青，你再出去打探一下，一定注意安全。
2: 你放心吧。
0: 去吧，
2: 来。
0: 走了，大家坐吧。看来我们要随机应变，营救我们的同志。
3: 根据各方情报证实，敌人肯定将刑场改在了关山。我们必须采取第二道方案。
0: 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应该在城东的监狱先佯攻一下。
3: 然后呢，我们集中力量去关山打个措手不及。
0: 对。 可是听长铁山同志说，还有一部分的游击队员在城西南的横山上。为了防止敌人派重兵去关山，我们应该……阿华，你去城西南的横山跟游击队联系，完成任务以后在城外的三岔路口见面。是。一定注意安全。
2: 明白。
0: 振东。
4: 你去关山观察一下地形，然后也在城郊的三岔路口见。
2: 好，
0: 去准备一下吧。你跟我去找游击队的长铁山，商量一下实行第二套方案。
5: 好。
2: 是。
4: 大家都看到了吗？一会儿啊，我给大伙发枪，高兴不？
6: 高兴。
4: 嗯。
7: 枪发在你们的手里边啊！这枪就是你们的生命，要好好的保护它，爱护它。到了战场上，多给我消灭几个敌人，明白吗？
6: 明白。
7: 喂，找我们经理，你哪位？姚副官。
8: 您稍等啊，姚副官，我们经理来了啊。喂，哈，姚副官，怎么，是不是新调到手了，要请我这个中间人吃饭呢？别这么客气。啊，连枪带车一块丢了，这怎么可能啊？ 那今天恐怕不行啊！今天我约了一个香港的客户，对，明天我有时间。要不这样吧，你先查一查是什么人干的。我相信常
9: 老板的人品，
8: 不会为了这么几根金条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好，好，明天老地方见。嗯，常大哥他也一定会来的。好，再见。

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一定注意安全。
1: 是。
0: 出发。
2: 站住！干什么呢？
3: 老总，司组长让我给送菜的。
2: 送菜的？
3: 啊。哎呀，老总来抽烟。我给老总放烟。

0: 喂，啊！我是关春梅，有什么事你说。
1: 特派员，我找顾司令。
0: 什么情况？说不出来。
2: 顾司令，这杜老三太不像话了吧？
1: 居然不肯对我汇报。杜副官，你如实向特派员报告。
0: 是。
1: 特派员，游击队来劫狱了。
0: 来了多少人？至少得100多人。
3: 100多个人，游击队总共才几十个人，怎么会来了100多个人？
0: 好几挺机枪的，再不来的话，今天就完了。
3: 你赶紧给我顶住了，半小时之内我会让顾司令发兵侵略。
1: 是。
0: 看来共军真的是中了我们的圈套了。
1: 特派员料事如神，佩服。

0: 我们这边的敌人比他们跑得比他们兔子还快。喂，
1: 特派员，不用增兵了，游击队这帮土豹子被我给打跑了。
0: 打跑了？对对对对对对，游击队这帮土豹子啊，不堪一击，这一打跑的比兔子还快。哼，现在啊，外面是一个人都没有。你真的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2: 这帮土豹子，哪经得起我们正规军打呀？好，你干得好。我觉得这共军劫狱就这么被我们打跑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顾三。
3: 我也感到有点奇怪，这里面是否有诈？会不会是共军他们声东击西搞佯攻？
4: 特派员飞行队有可能是共军的佯攻，那就是说我们的情报泄露了。你什么露出来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就麻烦了。郭司令，必须马上增援关山刑场。
0: 兵力前去关山刑场增援，必须在30分钟之内赶到。
5: 监狱长老赵，不是自己带了一个队的狱警前去增援了吗？执行命令，贻误战机，军法从事。
4: 是。
6: 他娘的，谁他妈报执行命令了？他疯了！

0: 举旗吗？
1: 我再说一遍啊，路障给我挪开了！
0: 还没检查，路障怎么可以移开？笑话！别说你们这种下级军官，就是顾司令、胡司令来了，一样要检查。
2: 哎他妈的！兔崽子敢这么放肆的！
1: 宪兵队是秃子撑两伞，无法无天了是不是？我看你他妈是官不枪官！再说一遍啊，我是去关山执行公务，把路障给我挪开了。
2: 弟兄们，下车！

0: 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是不是？
1: 木当都给我挪开了！只要我一声令下，就你们这些人都成马蜂窝了。
0: 你们仗着人多，敢这么对待我们宪兵？
2: 我是教训教训你，让你长长记性，
0: 不把我们城防司令部放在眼里是不是？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怎么吵起来了？啊！报告中校，这些人不接受检查，硬是要闯过关卡。
1: 你们是哪部队的？我是城防司令部的副官杜老三，前去关山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军务在身，不得不这么做。
0: 我们也就是受特派员的指令在这设卡检查，为了确保关山行场的安全，特派员指令啊，任何车辆和闲杂人员都不能过关。
2: 这位长官啊，城东监狱刚刚遭到了游击队的突然袭击啊，
0: 特派员命令我率上一个排啊前去关山支援。
1: 这么说，你是城防司令部的啊？
3: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 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本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把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 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票。
4: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1: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0: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的，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锦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2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

0: 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信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更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净化毒素，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我们来看个实验，看大米外面覆满了毒素发黑，我们用贵金九龙银杯里的水倒进去摇一摇，看一会儿的功夫，毒素被溶解清除，大米恢复为了白色。
1: 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了贵金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

0: 九龙饮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饮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饮杯立刻送到您府上。
0: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2: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锦九龙饮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饮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0: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2: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2: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2: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呢。
4: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6: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7: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

0: 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我叫王银宽，是云南滇味传统破酥包的传承人。破酥包呢，在我们云南人的这个心目当中的饮食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破酥包呢，分为两种口味，甜的呢像我的姑娘，咸的呢像我的儿子。这个糖屑呢，是采用我们云南的纤维火腿，通过改刀以后呢，放到笼屉里边蒸熟，

要改丁。然后用料酒拌和，加上白糖、薯粉、花生碎，掺合在一起，加上猪油，拌和而成。这个咸蟹呢，就是采用我们云南地道的干香菇，浸泡12小时，淘洗干净，剁成小丁，用猪的3线5花肉煮熟了，切成小丁。接下来呢，我们就炒制，火呢不要太大，开到中火就行了。

0: 煸炒呢，煸拌，不要让它粘锅了。香菇把这个汤汁慢慢的烧干了，烧到那个晶莹透亮、相当饱和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和面。在揉和面团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把面呢揉筋、揉滑、揉光，然后放在案板上让它醒十分钟。时间到了以后呢，案板上撒上面粉，把面团擀成长方形，面的厚度大致在1公分左右，抹上猪油，撒上干粉，剪成条，再把面呢拉长了，下成棘子，打成结，按成皮，淘上馅。我们包的这个破酥包的手法呢，就是小球笼的手法。包好以后呢，甜的呢就像小姑娘一样的，打个红点，画个妆。做好以后呢，放到上气的蒸锅上蒸15分钟，我们的破酥包就做好了。
1: 今天做了多少包子啊？
2: 700个。
0: 哇！我到这家店呢，虽然是12年了，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这当中呢，我的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做面点工作上的支持。但是呢，我还想再做12年，甚至于几个12年，一直呢干到我干不动为止。我想呢，把我的破酥包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啦。
1: 好。
3: 我叫钟志强，今年31岁，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5个年头了。雪斑鸭的选料与制作，我们有着严格的标准。鸭子的话呢，我们是用老血鸭，在一定程度上啊，可以保证鸭肉的品质。糯米要用长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这是我们南方特有的一个生活习性。当我们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糯米来招待我们的客人，这是去对我们客人的一个尊重。杀鸭子的血要放入一些醋，防止它凝固，再将它与糯米和香料搅拌均匀，放入蒸锅，蒸制的时间40分钟左右。这个鸭子处理过之后啊，还是要烧一遍。

0: 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鸭子的腥味把它去除掉。烧完之后啊，要把它晾干20分钟，它的肉质啊更加紧，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这个剁鸭子，它的肉跟骨头要每一块都有相连接，因为它的口感呢会更好，更有嚼劲。先放菜籽油跟猪油，油要烧热，然后下入我们的姜片，大量增加我们的鸭子的一个香味，然后有个去腥的功效。好，爆香之后下入我们怀化的老血鸭。当鸭子爆香之后，它的肉汁是油滋滋的在上面鼓泡泡。下入我们的红枕干椒，红枕干椒的这个干香味要把它爆出来。下入我们的二锅头，二锅头也是起一个增香跟去腥的功效。现在下入我们的豆瓣酱，这个酱油啊要从锅边上下，挥发熟了之后啊会更加香味。好，然后下入我们的浓鸡汤，焖40分钟左右，要小火焖制，装盘，雪巴打底垫在下面，吸入我们的鸭子的油脂，味道更好吃，点缀一下，这才大功告成。
1: 来，
0: 老梅，来您尝一下这个雪巴鸭，看一下味道如何。
1: 咱们过来吃的，看脸笑一个开心吧，快乐吧。
0: 一些顾客经常来多了之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聊天的当中我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啊，做厨师这一行最有满足的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对食材的负责，对自己的负责，并且对我们顾客的一个负责。

0: 想知道乔振兴案的真相吗？
1: 完全不认识这个人。
2: 明天早上10点，大营沟桥下见。一个人来？
1: 来个人？老乔就死在水边了，还一个人？
3: 黄亮同志啊，又怂了。
4: 你干啥？你咋不去呢？
0: 人家信息上说让你一个人来。
4: 我知道是谁啊，我死了怎么办啊？
5: 跟你说了一个人来，啥意思啊？
6: 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我遇事不得谨慎一点，稳妥一点啊？
4: 我没报警啊。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紧扣粮头实尾、农头工尾主线，不断拓展产业链条，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
1: 我省力争今年规上纺织服装产业营业收入达1100亿元。
0: 全省新版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公布。
1: 各地积极部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江西以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为抓手，紧扣粮头实尾、农头工尾主线，不断拓展产业链条，有效提升联农带农水平，农业产业化取得新成效。
2: 在萍乡黄家小虎华中，超级工厂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周边乡镇的猪肉、鸡蛋等农产品经过加工、变身烤肠、蛋挞等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的烤肠和蛋挞这两个拳头产品已经做到全国销量第一，2025年全渠道终端零售额超40亿元。
2: 这座全国食品工业单体规模最大的工厂能快速落地萍乡，得益于当地合伙人士的精准服务。
4: 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从原材料供应到冷链物流成本，我们做了一份详细的对比方案。这种诚意和专业的代入感，让企业最终决定在一个月内啊，就与我们完成了签约。
2: 项目签约后，专班驻点、并联审批、设备待采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同步跟进。总投资20亿元的项目，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建成投产。一期项目达产后，年产值超20亿元，直接带动当地4000多人就业增收。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一年来全省坚持外引内培双轮驱动，持续扩大农业投资。全省累计招引农业产业化项目818个，签约总金额达1088.2亿元，其中聚焦县域优势特色产业项目122个，占比14.9%。各地立足一线一链精准发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集聚融合发展。在上饶食品加工产业园，马家佑全产业链闭环发展模式成效显著。日远饮品将新鲜柚子加工成果汁，相邻的奇力食品同步回收柚皮，经脱苦烘干等工艺制成休闲食品。一颗柚子实现肉榨汁、皮入料的全价值利用。
5: 那我们呢和奇力现在就像同一个工厂的两个车间，那这种近距离的配套，让我们呢可以更加专注地做果汁的品质和研发，效率至少提高了60%以上，
6: 成本控制非常有利。柚子皮的话，基本上逐年都保证了一个7%到9%之间的一个增长率。
2: 从单点突破到链上开花，一年来全省农业产业化交出亮眼答卷。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收达4109.3亿元，食品工业营收19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0.94%和8.01%。1147家省级龙头企业带动农户385万户，户均增收5600元，营收超1亿元企业达1355家，增加234家，其中超10亿元企业111家，增加32家。农业一二产及农村消费对全省 GDP 贡献率达到19.6%，高于上年8.4%。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实施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强化项目招引、龙头培育、平台对接、爆品打造，加快补齐流通供应短板，力争到年底新增营收超1亿元企业100家以上，超10亿元企业10家以上。
2: 今年我省纺织服装产业将重点围绕集群提能升级、骨干培育、创新驱动、服务优化保障4大方面推进发展，推动九江赣州等地规划建设省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遴选培育新链主企业，推动赛得利中国成为我省纺织产业首个破百亿企业，推广 AI 设计、虚拟打样、V2试衣等数字化工具，发展小单快反用

0: 我省近日公布优化后的江西省及各设区市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共108006平方公里，范围较目前的试飞空域增长26.5%，约占我省空域面积的64.71%，于今年5月14日0时启用。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要求，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试飞空域内的飞行活动，无需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出飞行活动申请。试飞空域高度为征高120米含以下，但飞行活动存在通过通信基站或互联网投放物品飞越集会人群上空等情形的，应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提出飞行活动申请。
1: 在京畿县陆湾乡杨湾村，一位返乡青年复活青田书院，让千年文脉更续相传，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今天我们走进青田书院，去认识一下这位2026年乡村阅读推广人洪志文的故事。
2: 陆九渊说过一句话，叫家之兴替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礼义。
0: 在京畿县青田书院，热闹的乡村阅读会如期开展。书院山长洪志文每月都会牵头带着村民阅读。
3: 我们有空就来这里坐一坐，多喝点知识，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了，比在家里闲着有意思多了。
0: 如今的青田书院拥有8栋连片文化院落，全年免费开放。早年洪志文眼见祖宅荒废，纪念陆九渊的青田书院文脉中断，决心让书院复活。2020年，他返乡投入全部积蓄修缮老宅，遍寻古籍善本，坚持打动了乡亲。有的耄耋老人托付古籍，有的村民无偿让出老宅。
4: 这两栋房子我以前做的都免费送给他，支持他，给开了好多全屋嘞，连车子都卖了啊！把这个书院弄得这么好，那我当然高兴啊。
2: 包括很多村民后来也逐步的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书院的志愿者，很感动。
5: 有了更多的感动，会不会是压力啊？
2: 更多的是动力。我当时重建书院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这些文脉延续下去啊，就让我们村里面乡村振兴做得更好啊。
0: 5年耕耘，在政府相关项目和经费的支持下，青田书院扩大到数千平米，藏书从3000册增加到近20000册。作为京西雕版印刷非遗传承人，洪志文推出非遗唤醒计划，让读者体验刻版印刷装帧，把课堂从读一本书延伸至书从何来，每年吸引近4万人来到杨湾村。
6: 古代的书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的，我以后会更加珍惜手中的书本，好好读书。
0: 2024年，书院启动轮值山长计划，让青年学生从参与者变为组织者，已有10多位年轻人接任，成为近20所高校实践基地。书院的孩子重走鹿子路等沉浸式游学品牌，架起连接书本与生活、传承文脉与乡情的桥梁。
7: 青田书院给了我们实践和成长的机会，我们还把红色故事刻进雕版，对雕版文字图案进行数字化留存，传承红色文脉与书院文化。
2: 通过这种书院的回归，让墨香浸润乡野，让传统文化在书香中传承，让乡村因阅读而更有活力，更有温度。
8: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昨天在新余市调研并座谈。
9: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坚持统筹联动，织密家校社协同育人一张网，要坚持趋利避害，筑牢网络育人新阵地，要坚持书读结合，守护未成年人身心成长路，要守正创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加大非遗活化利用力度，创新展陈方式，讲好地方文化名家的生动故事。
1: 我省各地积极部署备足物资，加强演练，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守护百姓平安。
0: 在萍乡湘东区的碧湖水库防汛有了新榜首，609只传感器，329个监测点，向给水库装上了精准的水位感应器，能自动监测渗流、变形等关键数据，并实时传到水利物联网平台。
10: 监测精准度能达到1毫米，数据传输几乎零延迟。相比传统的人工看水尺记数据的方式呢，隐患感知灵敏度提升了1倍以上。
0: 在强化前端防控的同时，当地还把水情、气象、物资等8类数据全部汇集到一个应急指挥平台上，打破了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一图指挥。
11: 一张图就能看清全区防汛态势、物资储备、队伍分布等所有关键信息。一旦出现险情，我们可以快速调度各方力量，高效处置。
0: 防汛、物资储备与管理是关键。在京西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正对照台账，对抽水泵、发电机等重点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和启动测试，确保随时能用。
1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发出调拨指令，我们将第一时间把物资送到抢险一线。
0: 新余市组建了50多支抢险救援队伍，应对各类汛情险情。在新余的一处野外水域，抢险救援队伍正在进行防汛演练，重点训练水域救援、城市排涝等核心科目，
13: 确保每人每周训练时长不少于24小时，队伍在岗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随时做好防汛救灾的准备。
9: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气象局、省委军民融合办介绍我省强化气象治理、赋能低空经济的举措和成效。江西率先将低空气象纳入全省低空经济发展大局，创新构建省级中枢加市级支撑加现场保障3级低空气象服务体系，设立省通用航空与低空飞行气象中心，与省通用航空协调运行中心，实现业务一体化协同。江西无人机人工影响天气协同作业案例成功入选国家发改委低空经济典型应用场景，建成省级通用航空气象服务平台，全年护航低空飞行超6500架次。
14: 从警务巡航到电力运维，从地质隐患排查到飞行技能培训，我们联合多部门推出了全省10大低空经济气象服务的应用场景，赋能全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江西气象部门将持续深耕低空气象领域，以治理现代化为牵引，以场景应用为支撑，以社会治理为抓手，以防灾减灾为落脚点，全力赋能千行百业，守护万家灯火。
8: 新余市以党建委引领深化城市物业高质量发展改革，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物业小切口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大提升。
0: 眼下，分宜县万年公寓小区楼道墙面翻新、休闲凉亭建设等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居民生活环境持续改善。
15: 现在小区变化好大啊，墙面紧洁了，楼道灯也亮了，住在这里越来越舒心了。
0: 万年公寓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老化，管理无序，加上体量小，没有专业物业公司愿意接手。
16: 楼道堆满了杂物，没人清理，电线拉得到处都是，晚上出门都很担心。
0: 面对困局，街道和社区量身定制解决方案，创新推行物业代理人模式。
17: 就是给小区呢找一个专业的管家，既要懂物业管理，还得要有责任心，有热情。我们经过和业委会的多次协商呢，最后选定了老万。
0: 老万名叫万长胜，在物业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熟悉水电维修、管道疏通、财务核算，是街坊邻里公认的物业通。接手后，老万牵头组建保洁、保安、水电维修一体化团队，小修小补自己来，大的工程委托专业单位。
18: 这样既保证了服务，又控制住了经费。
0: 为规范管理，小区业委会强化监督，7名成员中党员占6名，双方约定财务全程公开，每一笔收支都要公示到位。
19: 你看每一笔都清清楚楚，钱发得明白，大家就信你。
0: 信任有了，变化就快了。重新粉刷楼道墙面，规划停车位，安装充电桩。 如今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从不足50%提升到100%。
20: 楼道烂堆烂放，充电不安全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交物业费也是心甘情愿的。

年公寓的蜕变是新余物业改革的生动实践。当地因地制宜推出社区领办物业、共享物业等多元模式，全市专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99.1%。同时，健全社区物业党建联建机制，组建677个小区党支部党小组，推动社区两委与业委会物业党员负责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0: 调解等功能，联动住建、城管、消防等18个部门，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
1: 福州市临川区抢抓轻量化材料发展机遇，以镁合金新材料为产业突破口，深耕有色金属产业高端化发展新赛道，让传统有色产业焕发新活力。
0: 眼下，临川区的安美新材生产车间里一片忙碌，工人们正加紧赶制镁合金电机壳订单。这款产品对比传统铝合金电机壳优势显著，同等体积下重量减轻1/3，散热效率还能提升1/3，一经推出就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
2: 生产计划排到6月份之前，每个月大概是在5万件，也就是匹配5万辆车。
0: 镁合金虽性能独特，但易腐蚀的短板一直让它难以大范围应用。临川坐拥深厚的有色金属产业积淀，在全省率先布局镁合金产业，搭建高能级科创平台。科研人员通过优化电解液配方、添加纳米颗粒等工艺改进，成功破解这一难题，大幅提升了镁材料的耐腐蚀性和结构强度。
3: 过去3-4年才能迭代出一款产品，对我们这款可以缩短了1年甚至更短时间。
0: 硬核技术托底，让当地企业转型发展更有底气。数据家居携手科创平台联合攻关，成功打破镁合金在家居领域的应用壁垒，眼下正计划扩大产能，抢抓市场机遇。
4: 我们今年计划增加一条全自动生产线，上线之后我们的产值能够达到2.5亿，较去年有5倍的产值增长。
0: 抢先布局，以创新破局，临川区有色金属产业迎来老树发新芽的新发展。2025年，当地有色金属产业年产值达342亿元，同比增长20%。
5: 力争今年签约煤产业项目40个，形成新的增长极，为有色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7: 蒋文定拟任社区市委书记，傅正华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邓永祥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13日起至2026年5月20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5月20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1: 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鹰潭保税物流中心今天正式封关运营，成为赣东北地区首个、江西省第二家保税物流中心，可开展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业务，享受境外入区保税、境内入区退税等政策。
0: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水生态监测采样工作，监测指标包含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湖库浮游生物、河流着生藻类等，范围覆盖全省119个国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
7: 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9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江西巡展今天在南昌开幕。江西画院、江西省美术馆、南昌画院3馆联动，集中展出中国画、油画、雕塑精品力作848件。
6: 2026年中美民间匹克球联谊赛近日在赣州开赛，中美选手混合编队同场竞技，赛事以球会友，推动两国民间交流，增进青年友谊。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我省不少地方都有雨水现身，在这张雷达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赣中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赣南的北部有明显的回波，雨势都不小。预计今明两天雨水会逐渐的减弱停歇，其中今天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赣北和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明天全省阴转多云，赣南的局部地区还会迎来阵雨或雷阵雨。16到17号我们将会回归晴朗，全省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雨水减弱，周末两天天气不错，适合大家外出踏青或者是安排短途出游。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前期降水导致土壤的含水量趋于饱和，赣南等地依然要注意防范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尽量不要在山区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逗留。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小雨，最高气温27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26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26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16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28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28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29度。乐平阵雨，最高气温29度。上饶小雨，最高气温26度。德兴小雨，最高气温27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27度。萍乡小雨，最高气温27度。宜春阴，最高气温27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27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27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抚州小雨，最高气温29度。吉安阵雨，最高气温28度。井冈山小雨，最高气温25度。新赣阴，最高气温28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27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26度。

0: 楼南大雨，最高气温26度。南昌阴，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起来真好吃。
1: 阿扑，不是让你慢慢吃吗？你知道吗？我们的脖子里有食道和气道哦，也就是说。
2: 是我呀，我在这儿呢。
0: 根本找不到他，怎么办呀？
3: 哈扑，别打嗝了，你一直在施魔法。
0: 我也控制不了嘛。
4: 哈扑，深呼吸试试。一、二、呼。哈扑，快停下！
2: 我扑，我在这儿呢，这儿。

啊！

0: 呀，终于快到了。威可，
1: 蒙克，
0: 威可，威可，威可，
1: 蒙克，原来你在这儿！
0: 你怎么也被哈普的魔法给变小了？
1: 没错，哈普还在打嗝。还在不停地施魔法。
0: 我服。连霍福也被打中了。
2: 怎么回事？威克、霍夫，你们都去哪儿了？难道我用魔法把大家都变小了？这怎么找他们呀？
3: 说不定有什么能让我看清他们。
0: 哈普这个家伙，等我抓到他，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1: 没错，等我们变回去，一定要狠狠骂哈普一顿。
0: 是哈普，哈普，这边，这边。
1: 哇，是放大镜，哈普。
2: 哇，找到他们了。
0: 那个是放大镜，它中间有一个凸透镜，阳光穿过凸透镜会发生折射现象。
1: 说简单点，
0: 也就是说，那是超级超级强烈的光束，
1: 就是碰到会很大。又来了，快跑！
0: 阿布，快停下，把放大镜拿开。
3: 他们刚才还在这儿呢。
0: 伙伴们，快这边跑！放大镜太可怕了。伙伴们，我们去拉拉家躲起来。
1: 对，好主意。快到了，翻过那座山就是拉拉家了。
2: 我们快走。伙伴们，就快到了。
0: 但是，看起来得从这儿跳过去。
3: 他们会来这边吗？
2: 我们跳吧，没别的办法了，我们能行的。
1: 还是别了吧。
0: 没别的路了，快跳吧。这边。

0: 快跳呀，霍福！
1: 霍福！霍福！
0: 你没事吧？
1: 做得好啊，霍福！
0: 加油啊，霍福！
1: 说什么呢？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0: 霍福，我们来救你，坚持住！
1: 霍福，现在没事了，我们来了。
2: 你们太好了！
0: 对，胜利就在眼前，我们一起加油！
2: 你们在哪儿啊？这是哪里？
0: 好像在悬崖下面。先想办法出去。
1: 那边好像有个出口。伙伴们，风太大了，我们往那边走。坚持住！风太大了，没法一口气冲过去，我们得利用突出的雪势躲风，分批移动才行。伙伴们，躲到雪石后面避风移动，排好队跟着我，明白吗？
2: 好的。
1: 就快到了。等风小了，就一口气冲过去。现在，快跑！
2: 我跑不动了，
0: 都快喊哭我们才要到这种地。
1: 喊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伙伴们，我们到了，走吧。
3: 吃沾了雪吃起来凉凉的更美味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哈夫，你
2: 过分，太过分了！
0: 你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吗？
2: 伙伴们，你们回来真是太好了，我很担心你们。
4: 我们知道了，别哭了。
5: 下次别再这样了。
6: 没事啦，哈普，我们不是安全回来了吗？
4: 好了，快回家吧，我好累啊。
5: 说的对，真是漫长的一天啊。
6: 我好饿啊。
3: 哎呀，太好吃了。
0: 哈普，快来，回家了。
3: 好。
7: 谢谢啦。
3: 雪花软糖，啊妈！
8: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9: 拉拉小姐，
3: 拉拉小姐，我想要雪花软糖。
5: 啊，这不是雪梅吗？
10: 没错，这是我今天早上在雪梅树下捡到的，但是这个玫瑰很特别的。

0: 太可爱了，和我一样可爱。
1: 哦，这个莓果里面没有雪花结晶啊。
2: 是的，没错，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我现在要出门了，能麻烦你们帮我照顾这颗莓果吗？
0: 交给我们吧，
3: 一定照顾好它。
2: 谢谢大家。雪莓是不能碰水的，也不能在太高温、太低温、太高压的环境下。还有那个。总之一定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哟。
3: 你放心吧，你少在一点。
0: 照顾雪莓任务开始。

0: 聊，好无聊吧，好无聊。哦，嗯，嗯，嘿，嘿，你，
1: 哈扑，什么都别碰。
2: 嘿，不行。
3: 不行。不行。
4: 刚才雪梅动了一下，
2: 什么？
4: 刚才她就这样往旁边动了一下。
1: 我来接住，不，不，关上门，抓住她。掉进海里了。
4: 拉拉说过不能碰水的。
1: 他在那儿。
4: 你没事吧，护符？
0: 接住威哥！
4: 太好玩了！
1: 看我的！哎呀！
5: 小心点，小心点！雪梅受伤了，
2: 不，雪梅你受伤了，我怎么办？伤口没消退，
0: 雪花软糖，雪花软糖，雪花软糖，雪花软糖！
1: 哈普，你在干什么？没看到雪梅受伤了吗？
0: 别担心，我会用雪花软糖的魔法修好它的。
2: 你都不知道会获得什么魔法。
3: 而且啊，你不要忘了，雪花软糖的魔法效果只能持续到太阳落山。
1: 哈普，你该不会是想吃雪花软糖吧？
2: 现在怎么办？拉拉这么信任我们。
1: 那是什么？

0: 长出来腿了。这边到我这儿来。
1: 可爱，好可爱。
2: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0: 太可爱了。
3: 可爱，太可爱了。
4: 快到我这儿来。快来！
3: 我也要，这里，到我这里来！快看他走路的样子，太可爱了！
0: 我觉得他和我长得很像呀。
3: 才不像呢，他明明长得像我才对。
1: 哦呦！上来！
4: 快看！你好啊，你想在我头上跳个舞吗？哎，嘟嘟，过来！
3: 该轮到我抱他了。
0: 等等，该我了。
3: 蒙克，把他给我。
4: 小心点。慢点，小心一点。
3: 我也想抱他，快一点。我爸爸。
5: 雪梅在哪里呢？
0: 那个雪梅。
4: 别担心，拉拉小姐，雪梅我们修好了。
5: 修好了？什么呀？
3: 她已经醒了。
6: 对不起，拉拉小姐，我们没有照顾好雪梅。
1: 对不起嘛。
7: 没关系的，伙伴们，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雪梅。原来在雪花树下面的不是雪梅，而是海龟蛋。
1: 海龟蛋啊！
3: 海龟，你好，
0: 小海龟心情一定很好。
3: 我们来养住这海龟吧。
1: 好耶，我们养它。看看这双闪亮的眼睛，肯定会像我一样聪明。
0: 太可爱了，
3: 妈妈。
1: 再笑一个。小海龟，这里，
3: 小海龟，这里。小海龟，大海很危险，我们走那边吧。呀，
1: 躲猫猫。
7: 伙伴们，
6: 在。
7: 小海龟是只海龟。
3: 是的，我们知道它是只海龟。
0: 它是只海龟。
7: 小海龟住在大海里面。
4: 没问题，我们以后每天都去海里玩。
6: 好耶！
7: 小海龟必须生活在比这里更广阔的海洋里，这样它们才能健康快乐地长成大海龟。
6: 什么？
7: 极光出现了，雪花岛的保护封印很快就会消失。我们还是把小海龟放回更广阔的大海里吧。
3: 我们就不能和小海龟一起生活吗？我们会好好照顾它。
7: 就像你们一样，小海龟的朋友们也在大海里等着它呢。难道你们不想让小海龟开心吗？
6: 希望吧，小海龟。

0: 上找到。
1: 再见了，小海龟。
2: 小海龟，再见。
3: 要好好学习啊。
4: 成就曾惊艳历史。
5: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6: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7: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4: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8: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4: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9: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4: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0: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4: 用力压，沉着铺就，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好，我现在要问一下了啊，这虾皮谁带来的啊？看上去不错，
0: 立冬带来的啊，而且还是立冬自己晒的呢，晒得特别好。
2: 对，哎呀，
0: 直接吃啊，很香。阮老师，你尝尝吧，一点都不咸。
1: 一点都不咸啊，那我得尝尝。
0: 尝尝，怎么样？鲜不鲜？
1: 不咸，很鲜。嗯，不错，好吃，立冬，行啊。还有这个好手艺啊！啊，哎呀，
2: 我本来哈，我是晒了很多的。嗯，我想着呢，给您还有刚子啊，都分一些。结果好了，都怪刚才贪吃，拿走了那么多，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0: 那这也不怪我吧？
2: 你看，你看，还不承认是不是？行，我有证据啊！你偷吃我的虾皮，让我给逮了一正着。啊，阮老师，我给您看一看。
1: 行行行，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这两天呢天不错，正好在市场上买了点小毛虾，晒点虾皮儿。
0: 哎呀，立冬干啥呢？
3: 刚哥来了啊，来来来，正好帮我帮忙。
0: 这啥呀？
3: 这毛虾，我要晒点虾皮儿。
0: 哎呀，还挺新鲜呢。
3: 你一会儿帮我铺一下。
0: 咋铺啊？
3: 就铺在这个板子上就行。
0: 就给它扒开呗。啊，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呢？这也倒上吗？
3: 对，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看看它能放多少。
0: 行，这活儿好干。
3: 对，
0: 你这是要干啥？
3: 晒虾皮儿啊。哎，不知道吗？
0: 我这可帮忙了啊！晒好了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啊？
3: 没干活呢，这
0: 不能白干呢。嗯，哎，这虾买的不错呀。嗯，不小啊。
3: 这个就是专门晒虾皮儿的虾。
0: 这得晒几天呢？
3: 就这个阳光的话，这个天儿大概三天就可以了。
0: 三天就能好？
3: 对，三天就行。
0: 真假的？
3: 绝对行啊！对，
0: 晒完了就能晒成那个像海米似的啦。啊，
3: 你放心吧，
0: 真的，
3: 我这都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来的，绝对错不了啊。哎哎，

0: 今天都不错，嗯，那咱抓紧去晒去吧。
1: 平铺好了，你看这都不行。
0: 那这个呢？
1: 再弄一个吧。
0: 不行吧，
1: 你把这个拿出去晒吧。对，你把这个给我，我再去找别的。
0: 好嘞，
1: 行，
0: 那我晒去了啊。
1: 三天就能好。
0: 好嘞。别说啊，这立冬啊晒的这血还真挺香啊。哎，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不约要在这儿见面吗？这怎么都这个点了还不来呢？哎呀，还不来啊？我先尝尝吧。呀，真好吃啊。就这个啊，弄点馄饨往里一放，哎呦，那就香迷糊了。立冬呢还不来呢，我可不等他了，反正他答应我了，晒好了有我一份儿，咱也不多占啊，拿一半。
1: 干什么呢？
0: 哎，不是说好了有我的分红吗？有我一半吗？
1: 不是，那你也不能拿那么多，
0: 我就拿一半，我就做馄饨去。
1: 你也不能拿那么多呀。
2: 刚子，我看了你太贪吃了，拿走那么多。哎，
0: 当时立冬说了，晒好后的虾皮也有我一份儿，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呗。
1: 就是袁老师，你说这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究呢？虾皮拿走了不说哈，馄饨没有跟我分享一碗。
0: 哎呀，当时真忘了，下次补上。
1: 对，我发现哈，咱们中国人对这个鲜味儿哈有着深深的一个迷恋。
2: 你举个例子呢？
1: 你比如说古人呢，他很早就在用鲜这个字了。还有历代的文人呢，一谈及这个美食啊，那个鲜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溢美之词。我记得《随园食单》的作者，清代的美食家叫袁枚，他把这个鲜呢，它视为叫原味儿，也就是把这鲜视为味觉的一种顶级的体验。
2: 没错，在明清的时候，这虾皮就已经是很多沿海地区的重要海产了。根据清代的《厦门志》里边记载，这虾皮是当地代表性的海产之一。从明清到咱们现在，虾皮的生产设备有进步，但制作虾皮的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3: 对喽，
2: 这也是保留了其中的那个原汁原味儿。
0: 这虾皮鲜，味道好，那是没得说呀。但是关于虾皮啊，有一句非常调侃的对话啊，我请你吃海鲜，对方说什么呢？什么海鲜？是鲍鱼还是龙虾呀？
3: 是虾皮儿。
0: 虾皮到底它是不是海鲜呢？
2: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也别拿虾皮不当海鲜。虾皮它就是海鲜，
0: 就是海鲜，
2: 是正宗的海鲜。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头多小啊，这价格多便宜啊，所以就不把它当海鲜。这其实呢就是一个误区。这个海鲜呢，它不看大小，只看出身。虾皮儿来自于大海，也就是毛虾，毛虾就是大海里的呀，肯定就是海鲜呢。所以呢，下回呢，随便谁吧，请别人去吃海鲜，说吃虾皮儿没毛病。
0: 我怎么总觉得说请你吃海鲜，吃啥呀？请你吃虾皮要挨揍呢。
1: 我可是请你吃海鲜了啊。
0: 呀，现切现卖呀。算吧
2: 算了是吧。刚才我说啊，现在呢是物质条件丰富了，这个竟然开玩笑说虾皮不是海鲜了，
3: 是狂了。
2: 我跟你们俩说呀，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沿海的那个小渔村把这个虾皮当做什么呢？当做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的救命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那渔村啊，没有现代化，就像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捕捞设备，没有便捷的交易市场，那渔民们这个日子过的是什么呢？全靠这个大海的馈赠，就靠那一把把的小小的虾皮儿，用这个虾皮儿呢去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这个虾皮儿把它晒好了，看上去这个颜色是通体金黄，
0: 是，
2: 然后那个鲜香味儿 能飘出半条街，所以那个渔民啊就会把这个虾皮呢小心翼翼地收到一个布袋子里，攒够那么一小袋，然后呢就把它拿着到镇